0: 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1: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福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福在哪里，我要马上就说前面左转就是。
2: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3: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
4: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5: 去别人家吃。
6: 你那么巴适，不要吃多两碗饭。
3: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7: 来，先到这边。
4: 啊，
7: 这边。
4: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3: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4: 这么丰盛。谢谢奶奶
7: 啊。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4: 好人。
3: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0: 上集赵琳姐姐像变了个人，坚决结束探险，我和鹏飞哥哥只能想办法让她振作起来。
1: 合掌里的指引上。早上好，童大爷。
2: 早啊，今天你们帮忙收集合掌里要用的三样东西：月亮石、沙哑羽毛和萝卜麻花的花朵枝叶。
3: 这些东西都在哪儿啊？要是山高水远，我可做不到。
2: 月亮湖边就有月亮石，萝卜麻花田也离湖边不远，沙哑羽毛呢就在湖对面的月亮坡。
0: 好，我们知道了。
2: 等等，你们要一起行动，一起。这个花粉你们在采萝卜麻花时用得上。
0: 那应该就是月亮坡了，看上去挺危险的。不行，我得让鹏飞和梦梦安全回家。
1: 我去采集沙哑羽毛吧，剩下的交给你们。
4: 不行，童大爷说了，咱们要一起行动。
0: 但是根据我的计算，分开行动会更有效率。
4: 这么有道理的话，应该是我的台词。
1: 就这么定了。
0: 鹏飞哥哥，我们怎么办啊？
4: 那我们就分开行动吧，你在

人找石头，我去找罗布马花田收集花朵枝叶。女生不是应该更喜欢花吗？哎，女生的心思真难猜。我还以为要翻山越岭呢，就这么点活，一只手就能做。

0: 这一定没问题。这可怎么办呀？啊！
1: 童奈给的花粉。
0: 我可真是个大聪明。
2: 赵琳姐姐。哦。啊，好漂亮的月亮石，我要给赵琳姐姐。

0: 兔子国王，你怎么又犯老毛病啊？捡了骆驼当稀奇物，让他背着桶顶着拖把，把他变成了怪兽。
1: 什么怪兽？我让他变得更帅了。
0: 哦，
1: 我来这儿是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的。赵林呢？
0: 啊，
1: 我是来感谢他的，他救了我们的树根，树城堡有救了。
0: 啊，树城堡有救了？
2: 到底是怎么回事？赵林不是说树城堡被毁了吗？
1: 是这样的。
2: 消息告诉赵林，他一定超级开心，说不定他就能振作起来了。找到羽毛了。
0: 啊，
2: 好在你没有事儿，我送你回家。
0: 这难道是？
3: 莉莉好厉害，那你再看看，这和我们上次在晚上捡的白三叶草叶子有什么不一样呢？
4: 我知道了，白三叶草叶子早上起床，太阳太晒，就把伞撑开了。
3: 莉莉真聪明，这是她的习性，白天把叶子打开进行光合作用，晚上合拢叶子，减少热量和水分的丧失。我们面对不同的环境，也要做出不同的应对。
2: 原来爸爸一直好好保存着呢。

0: 你来找自己的宝宝吗？我这就送他上去。啊，
1: 原来爸爸不是不在乎我，他一直在用他的方式保护我。

0: 抓紧了，我拉你上来。
1: 庞飞妈妈，你们在哪儿？
2: 我们在这儿。
3: 我又连累你们了，我老是把事情搞砸，就连把你们安全送回家都做不到，我怎么这么没用？庞飞梦梦，对不起。
4: 原来你一直觉得连累了我们，你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想法？赵林，你难道忘了我们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
0: 我没脊梁肉啊！
4: 在地宫，我差点被蜥蜴吃掉，是你救了我。
0: 小心！
5: 还有遇到大蜘蛛的那次，也是赵林姐姐救了我。
4: 在绿洲，是你找来的解药救了我们，你不会忘了吧？你没有连累谁。我们是彼此帮助，一起成长。还要我下边，还要我回去多久你才救我呀？

0: 对了，你们为什么过来呀？
1: 是因为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2: 对，兔子国王特地过来告诉我们，说树根活了，树城堡有救了。
3: 啊，太好了！
1: 赵林，谢谢你，要不是有你，我们根本走不到这儿。
2: 对啊，赵林姐姐，我想和你们继续完成探险。
3: 谢谢你们，我不会再轻易放弃了。
1: 我们一定能找到通往伊洛国主城的线索。
3: 嗯，我们重新出发。
1: 好，
3: 出发。童大爷弹唱的歌谣似乎和伊洛国有关，歌谣中有什么秘密？请期待下集《合掌里的指引》下。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

新兵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

0: 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曲，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1: 河边
0: 走来的文学少年。

我是来宾陈世岭如人石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0: 上集，赵灵采集沙哑羽毛过程中，开始明白他爸的苦心，又和我梦梦解开误会，重燃了斗志。
1: 合掌礼的指引下。
2: 你们也可以一起来做合掌礼。
0: 想什么呢？赵琳，你看这不是一路
2: 跟着我做。

0: 天地心怀虔诚，花木鸟虫万物平等，听风沐雨，与耳相通。合掌礼已完成，起来吧。
1: 佟大爷，您这毯子是哪来的？毯子上和您画在我手心的花纹，我们之前见过。
0: 这毯子呀，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每次合掌礼都要用到。传说中用月亮湖边的月亮石、沙哑羽毛和罗布麻花枝叶熬成颜料，用颜料在手心画下这个花纹，并且吟唱口诀，再去触碰动植物，就能感知它们，和它们沟通了。
1: 啊，我的额头上曾经也闪现过同样的印记，植物会帮我脱险。前不久我还救活了被切断的树根，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0: 不过说到类似的花纹，湖心岛上也有，我还要去那里举行仪式，你们要一起去瞧瞧吗？

0: 拿一下。
1: 好重啊。对了，佟大爷说做了合掌礼就能跟动植物沟通，那我现在是不是能让植物帮帮忙？能帮我搬下东西吗？要求过分了，那我换个问题。小草小草，世界上最帅的人是谁？像是古伊洛国的花纹，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啊，找到了，原来只是装饰纹。

0: 着我做，心存天地万物，顺乎自然则生，五蕴与自然和谐与共，感谢自然的馈赠。
1: 赵林，
0: 不要喝，像我那样现茶就好了。
2: 感谢自然的馈赠，
3: 好神圣的仪式啊！
4: 这下我是不是能感知动植物了？嘿呀，
0: 这仪式只是一种传统习俗，不是什么魔法超能力
4: 啊。
0: 来吃点东西。
4: 吃东西也是仪式？
0: 吃可是人生很重要的事情，吃饱肚子才好做事。
4: 好吧。
3: 石头上有花纹，这个花纹在古伊洛国表示的是月亮。湖、树、山，
4: 这个我认得，是伊洛花。
3: 这几个花纹又有什么含义呢？
4: 除了伊洛花，其他四个事物这都有啊。
3: 啊，
4: 湖、月亮、树、山，
3: 对呀，或许他们之间有什么

0: 山为巅，御月而来。
1: 这首歌谣我好像在哈乐战士听到过。
0: 涟漪四星连珠，闪耀着无上的荣光。
1: 四星连珠，我大概知道石头上的信息要怎么用了。解谜的钥匙就在歌谣里，你们看歌词，望舒是月亮的

0: 意思，苏醒于西方和弦月，是根据上上上西西的口诀，只有在农历上半月的上半夜的上弦月时期，月面朝西，位于西半天空。
1: 没错，午夜后月亮就落到地平线以下了。
0: 以山为巅，遇月而来，也就是凌驾在月亮湖上的巅峰的意思，
1: 就是那个坡顶，
0: 通往神的领域。
2: 这是在说伊洛国。
0: 石头上的伊洛花花纹指的是伊洛国的话，那剩下的花纹刚好是四个事物。
1: 原来是这样，四星连珠连的是他们四个。
0: 我们只要在午夜前登上坡顶，就能看到四星连珠，找到古国的方向了。
3: 走，我送你们到对岸。

0: 鹏飞梦梦，我来探路，你们跟上。
1: 小心一点，抓住我的手。时间不多了，到坡顶只有一小段距离了。梦的弹跳力计算，大概只要这么高，让梦梦借力的话，他就能跳上去。
2: 好，鹏飞哥哥，你放心，我很轻，不会踩疼你的。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行吧，来吧。
1: 梦梦，你要小心啊！
2: 该被关心的不应该是我吗？
4: 鹏飞哥哥，对不起，是不是把你踩疼了？
2: 我没事儿。
0: 但是梦梦拉不动我们呀。
2: 叠罗汉的话，高度也不够啊。
4: 你们等一下，我这就要心跳加速变身拉你们上来。

0: 这是上来了，这也连不成一条线啊！的确，无论如何，月亮到狐仙岛再到我们之间，都会形成一个角度。难道是解谜的方式不对？哦，好神奇啊！大树的倒影看起来比大树本身还要大，影子。对，是影子。歌词里的如影随形。 指的就是狐狸的倒影，影子连起来了，一定没错了。伊洛国主城就在那边。冯大爷，我们回来了。
1: 怎么样，找到方向了吗？
2: 找到了，那边
0: 是一片很危险的区域，我们这儿的人都叫它魔鬼领域。我们经过一片胡杨林，这地方阴森森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请期待下集《怪异胡杨林》。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0: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2: 进别人家去。
3: 你那么胖，是不是要吃多两碗饭？
4: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5: 现在大家慢。
1: 那。
4: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1: 这么丰盛，谢谢奶奶
5: 啊！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1: 好甜。
4: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7: 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疼到。
9: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不。
7: 三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天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0: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呀？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哎，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啊，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得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0: 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呢。
2: 奶奶，奶奶，
3: 老公公，
0: 去咋呼什么你？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2: 逮这个家伙去了。
0: 哎呦，看看你哟。
2: 哦，叔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0: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2: 给你，
0: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2: 哎，老钟叔。还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1: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你。哎，
2: 好，打死就打死，特怕什么？

0: 瞧这个嘎小子，
1: 喵！站住！
0: 嘎子，下来！
1: 哎，冲天大雷有听过吗？
2: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1: 哎，
2: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1: 哎，
2: 这嘎小子。
1: 哎，村长还打人？
2: 你又忘了。

0: 什么？
1: 吃饼。
0: 跟你唠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米。

0: 老猪猪，吃饭吧。
1: 又是烙饼摊鸡蛋。
0: 啊，吃吧。哎，重阳大白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1: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

0: 嘎子，你看。
1: 枪。掉掉掉掉掉掉！
0: 嘎子，小声点。
1: 不许动，站起来。
2: 哦，好。
1: 好，举起手来。
0: 好的，好的，好的，我的，我的那个投降的哟。
3: 这个卡小子真有两下子啊！
1: 老中书，为了这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0: 你看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1: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笤帚疙瘩绞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0: 那是不假呀，
4: 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的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0: 嘿，有人，还他妈顶着呢。哎，那边有个窗户。我蹲下，你上去看看啊！我比你有劲儿。
1: 我蹲你上吧。
0: 不，还是你上去。
1: 你上吧。
0: 你有劲
1: 儿。你上吧。
0: 还是你。
1: 我上。
0: 哎，看见没有啊？
1: 高点儿啊！

0: 妈的，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哎呦，我的脑袋！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我的脑袋！
0: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
1: 哎哎，说不定里边原来有八路啊！哎，你就等着，我叫几个人去啊！哎哎哎哎哎，等一会儿，
2: 一块儿去，一块儿去！哎哎哎！

0: 快出去！
1: 唐叔，快点！唐叔，他们咋
0: 了？
1: 孩子，
0: 你走，他们有病没病？有病再去，快点！
1: 大姐，啊！
0: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走！快点，快点，走！王军，开会去，走！
2: 干嘛走啊？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走走，快点！
3: 哎呀，
0: 干什么？去你妈的！

你得说八路的，那边的油。

0: 你给说了没有？是啊是啊。喂，
1: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0: 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哎，
2: 你得
0: 明白，
2: 你的家八路的哟，王军吞吞的知道，说。

0: 喂，你的什么干活？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喂，
1: 你的八路
0: 啊，
1: 打打的好。
0: 你的说
1: 他们的八路的有
0: 有，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1: 嘿，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呐。
1: 哎。

0: 狗狠心。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6: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6: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0: 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 夜多小便神经。

0: 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陆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据

0: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2: 去别人家去。
3: 你那么夸，是不叫吃多两碗饭？
4: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5: 来，先来到这边。
1: 啊，
5: 这边。
1: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4: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1: 这么丰盛。谢谢奶奶啊、
5: 哦！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1: 好人。
4: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6: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快来一贴。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什么？
1: 我呀，我叫罗金宝。
0: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1: 这也假不了啊。
0: 老罗叔，
2: 干啥？
3: 孩子，别哭了。
1: 嘎子，这是区队长。
0: 区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叫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3: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0: 不，我是来参加的。
4: 哦，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儿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0: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
5: 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嘴角能张大。
6: 秤砣小是最前进，
5: 五角小是拉人心。嘿，别看我们嘎子年纪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3: 嘎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0: 那怕什么？老钟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5: 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记住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真对了，五一大扫荡，坚持在是地中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心，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冀中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边，人民武装要扩大，哎，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趁热打铁再努力呀，翻过高山是平川，居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3: 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0: 我会覆水。
3: 还有呢？
0: 会上树。
3: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0: 那你会什么？
3: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白干碗凉，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哎，干什么的？
0: 东门跑堂子呗。
3: 怎么样，嘎子，你行吧？
0: 这个呀我也能行。
5: 说能小是就能小，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哗哗的大蛤蟆，上树赛过喵喵的小狸猫，倒刺儿的翅膀的跳后带，差点活捉罗金宝，这差点活捉罗金宝。
3: 杨小根，
7: 哟，
3: 这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7: 是。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2: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哎，吃光。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啊？
1: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
2: 哎，不用，听着来。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2: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
3: 哥，
2: 这叫撸子，
3: 哇，
2: 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同志们，目前形势很好。西希拉，哎，不，希特勒，这个德国法西斯的头子快要完蛋了，小日本也成了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经验告诉我们有三点，第一点是帝国主义，软的欺，硬的怕，只要你坚决的跟他干，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第二点
4: 哥，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

0: 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1: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动宣传，啊？
0: 好，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灵，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吸死个人儿，
1: 回来，快回来，
2: 快回来，
1: 别理他，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3: 哎，嘎子，区队长叫你呢。
1: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
2: 快回来，
4: 快来啊！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乏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5: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4: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委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5: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4: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5: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
4: 啊，是，
5: 请吧。
4: 是。
5: 小陈，
6: 哟，
5: 带王先生吃饭去。
6: 是。
4: 谢谢，
5: 请吧。
6: 请。
4: 你好。
5: 嘎子。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察员。啊！
1: 报告区队长，我还缴支枪呢。
5: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1: 区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5: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1: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5: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1: 那我要硬不交呢？
5: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1: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5: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1: 我不要了。
5: 嘎子，这个嘎小子

0: 傻子同志，干什么？
1: 你有了真家伙，把那木头的给我吧。
0: 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臊不臊你？

0: 那得换吧。
1: 换什么？
0: 换木头枪啊。
1: 啊，
0: 就是三米的杆呐，放起来像爆炸一样，噼啪咚啊，噼啪咚，好不好？不换，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鞭就归我。
1: 行，
0: 赌什么呢？
1: 上树捅老郭。
0: 不赌那个，咱俩
1: 摔跤。
0: 摔跤？不敢、啊。
1: 来一嘴，
0: 来够，
1: 来够，
0: 拉杆上吊一百年不许掉，
1: 走。
0: 老大，还是随便的，
2: 随便的。
0: 哎，
3: 你快来，他在那睡觉了。胖墩儿使劲儿啊，胖墩儿，喂口袋。小毛毛使劲儿，小毛毛使劲儿，胖墩儿使劲儿，胖墩儿使劲儿，胖墩儿使劲儿，小毛毛使劲儿，小毛毛使劲儿，
4: 好吧。
5: 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走，走。
2: 嗯，老周，咱们也回家。

0: 老爷。
1: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打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2: 哎，用不着，用不着，呵呵，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0: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枪。谁输了？咱连一人输了一盆，你还咬一口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1: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0: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给，不给不行，
1: 给我到，
0: 就给就给。
1: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区队长，区队长，区队长，
3: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
3: 怎么样？
2: 情况都搞清楚了。
3: 嗯。
4: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
3: 嗯。
4: 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四连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3: 哦，
4: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

0: 阵撤。
1: 有多少人？
0: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两挺歪把子。怎么样？
1: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0: 好。
2: 姥姥叔，
0: 嫂子，你在这儿干什么？
2: 我做紧闭呢。
0: 哦，
2: 我犯错误了。
0: 怎么了？
2: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0: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2: 老叔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0: 不行啊，你做紧闭呢。
2: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做几天也没关系。
0: 你这个嘎小子。

0: 活的。
1: 好小子，行。
0: 哎呦，
1: 嘎桑，你挂花了。
0: 哎呦，哎呦，
1: 没关系，
0: 哎、
1: 没关系，
0: 哎、
1: 别怕，
0: 哎、
1: 别怕啊。
0: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炸了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1: 嘎桑，没伤了骨头，不要紧。
0: 哎、
1: 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间去休养、
0: 哎，
1: 几天就好了啊。
0: 哎呀，
1: 杨小根，哟，背嘎子找卫生员去。是。
0: 叔、
1: 嘎桑。哎

0: 别看，
1: 让我看看。
0: 别看，你看，哟，
1: 好啊，傻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0: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
1: 哎，保密啊！
0: 行。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

0: 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0: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7: 祖峰身上有秘密，
8: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9: 如果据理力争，

0: 王婉，十九岁辍学，前后打过十七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1: 20分钟你就得把这十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0: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2: 外卖人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3: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百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0: 一边是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1: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因为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4: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夫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夫在哪里，我要马上就说前边左转就是。
5: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0: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万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1: 哎，满了。
2: 嗯，准是嘎子干的。
0: 对，这孩子真好。
3: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
0: 嗯，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0: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他妈的！
1: 老曼叔，
2: 怎么回事？
1: 白波追我，
2: 快快进屋。是这儿，没错，走。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我开枪了。
3: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3: 哎，在屋里。
0: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3: 是，是。
4: 哼，哎，出来吧。
5: 干什么呀？
0: 妈的，不是小子。
4: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0: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白鹿跑你这里的。
4: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0: 妈的，我是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4: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的啊？
0: 你他妈去不去啊？
4: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0: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6: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打就是你！我他妈打你怎么
0: 着？找出来！去，找不着你！
2: 哎，老总，
0: 你不去找不着，
2: 我就揍你！
0: 你他妈找不着？
2: 没有啊，你
0: 找
2: 上哪去找？
0: 你他妈找出来！
2: 哎，
0: 他妈的你！
2: 你讲理不讲理？
0: 你怎么你？你他妈找出来！
2: 我实在是没有吗？
0: 歇死你！
2: 这
0: 你给我找出来打！去，打他妈！
2: 没有啊，
0: 揍你！你他妈受不
2: 了！哎呀，你们
0: 去！哎呀，
2: 你干什么？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0: 别动！走！
2: 你撒清楚，你撒撒
0: 撒走！
5: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0: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嘿，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

0: 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1: 啊，别别，把带回去。
2: 这个，
1: 哦，
0: 走，啊，走。
3: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嗯，
0: 说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说不说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1: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0: 咬人？你他妈是狗？呸！
4: 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脏狗。
0: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
1: 哎，哎，哎，他妈你干什么你？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5: 喂，什么家伙？
0: 报告太君，抓了个小八路。
5: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他咋的哦？
0: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这个。
5: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的不行。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咋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0: 哎哎哎，
5: 哟西，
6: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7: 请。
8: 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3: 啊，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7: 是。
3: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8: 请坐。
3: 哦哦。
8: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3: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8: 叫王先生受惊了。
3: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8: 知道
3: 了。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8: 是啊。
3: 哦，
8: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3: 哦，
8: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3: 是是，
8: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3: 是啊。
8: 这
3: 哦，请到里屋谈吧。
8: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生气，也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给钱蹦过头了。我他妈是，
0: 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儿，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0: 哎，没事。
1: 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2: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不了。

0: 站住！干什么的？
1: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0: 完了，关城门了。
1: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0: 干嘛不走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1: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1: 是。
2: 你们是哪个村的？
3: 三十里铺的。
2: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3: 哎哎，
1: 快准备。好了，进，走了走了走了。走啊！
3: 我
1: 下，老总，辛苦辛苦，
4: 没事没事，
1: 来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哎呦！

0: 样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万围炮楼就打进来了。嗯，阿德勒，集合，集合！
1: 回头，你不怕枪子啊？走。

太君。哎呦，太医，你笑什么你？这，一边去。

0: 小鹿，钟连长，老鹿，
1: 钟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

0: 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我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东边包围这岗楼。
1: 是。
0: 师长。
2: 报告队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0: 好，
2: 上。
0: 上。

0: 英雄大英雄大，把火扎灭，把火扎灭。
1: 区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2: 好，
1: 中，扎灭了，该打棉被了。

哎，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面着火了？哎，还有人往里爆炸。

0: 你还是随你
1: 家乡活力。太君，太君，太君，
0: 你
1: 太君，
0: 报告太君，八路军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1: 不了，
0: 你打！

0: 你看，
1: 嘎子，
0: 嘎子，嘎子，
1: 崔队长，报告崔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0: 队长，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周院长呢？
2: 你好，回来了。
1: 你好。
0: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3: 哎，这做得了什么？老鼠脱木屑了，大头在后边。
0: 哎，我们村里嘎子呢？
3: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啊。
0: 是啊，
3: 嘎子，嘎子。

0: 你们老普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村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里，现在我交工。
3: 嘎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2: 枪套？
3: 嗯，
2: 没有啊。
3: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老大，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经理，老中书，你看我用这个木头的绞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查员了吧？
4: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5: 汇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6: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7: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

0: 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套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4: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3: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4: 是，
3: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4: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

0: 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款仅限量100套。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第一，每件首饰都带国家权威检测证书，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第三，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款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快来一贴。
8: 嘎达
9: 嘎达
8: 嘎达

0: 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嘣！
1: 老板猪！
2: 好小子！
1: 唱歌的。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大妈，
3: 嘎子，
1: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
3: 啊，不是了。
1: 大雷，老爷。
0: 哎，好小子。
1: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
2: 嘎小子。
0: 我不要，不要。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如果拒绝。

0: 登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我叫赵大鹏，是1001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

0: 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0: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2: 焦队员，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3: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3: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3: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嗯，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3: 报告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你是陶村的吗？
1: 陶村的。
0: 营长，那不陶村吗？
1: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陶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你看你成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4: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使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0: 啊，营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依恋。喂，依恋，依恋，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
4: 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2: 啊，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3: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0: 才市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1: 转移？
0: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1: 好，执行。

0: 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欢迎，奉命赶到。
1: 好，赶得更好。来来来，来。你们先把这里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2: 包围了这么多？
3: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2: 真没想到。
3: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2: 是。
4: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山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0: 请你们坚持最。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全部解决了！全部解决了！自卫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前面敌人1个军部、7个整师，共5万余人。
1: 同志们！

0: 电话，
1: 给我看一看，前面都是人。
0: 喂，总得通电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秦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寨口，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带着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0: 你们笑什么？
1: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0: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1: 解放咱们全中国。
0: 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1: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8成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2: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0: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2: 是。
1: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是，好，一定不放过他。

0: 怎么，敌人跑了？
1: 跑了，狡猾的家伙。报告，敌人撤了。
0: 他跑了。

0: 作，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

0: 园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2: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

0: 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 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 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浮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优美。 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6: 祖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暗查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8: 如果据

0: 王婉，19岁辍学，前后打过17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1: 20分钟你就得把这食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0: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2: 外卖员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3: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百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0: 一边是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1: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因为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4: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区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扶在哪里，我要马上就说前边左转就是。
5: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0: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下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边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有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突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教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方都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指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指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块，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块，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块，真的只要16.8块，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块，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5: 这16.8块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6: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6: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

0: 众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送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4: 对，周总
1: 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0: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5: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5: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

0: 款式，一块都要两三千块钱呢，你们才16.8块，为啥这么便宜啊？
1: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直径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直径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0: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1: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0: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1: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0: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0: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哎，你看那儿，
0: 担架是什么人？
3: 是敌人的军长。
4: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0: 押团部去。
4: 走。
5: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6: 你们辛苦了，
7: 为人民服务！
0: 你们辛苦了，
7: 首长。为人民服务！
8: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9: 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的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10: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9: 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

0: 1919年9月初，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达成共识，对长春实行围困战。东野主力南下，先攻锦州，夺取北宁县。伟大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枪即将打响。
1: 哎呀妈呀，终于该换班了，老子腰都快累断。三亮，准备吃饭，
2: 走，一块儿。
3: 凭啥他们屋里睡大觉，俺们搁这玩真好。
4: 哎，行了，啥人啥命，认了吧。
3: 啊，行了，你干活吧，别爸爸。你三个尿跑那么远干啥呢？你小心共匪打着你二兄弟，
5: 亮出来他也打不着。
6: 姚光军。

0: 快点，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陈德门，把通信员叫进来。
1: 是，连长。
0: 君如啊，王耀武把济南城给丢了，就是不听中央号令的结果，你可不能再步他的后尘了。
2: 总统，我一直唯你马首是瞻，不敢有所怠慢。
0: 几个月以前，我就让你带着部队撤出沈阳，去锦州和范汉节会合，如此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可以锁住东北的大门。你怎么就迟迟不动呢？
1: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我只是心有不甘，
0: 觉得没到这时候吗？
1: 怎么叫没到时候？君如，
0: 2年了，东北开战，我们由攻，现在变成守。
1: 也只剩下了几个战略重点城市，而且无法增兵。既然现在不能增兵，那还不如撤兵嘛，对吧？我们还可以最起码保留一个战略集团。据我们现在周密的分析，林彪的主攻方向就是长春。现在锦州他不敢打呀！啊，我把主力部队留在沈阳，一对长春是一种策应，第二对东北战局也能看到一些希望。
0: 你是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从锦州传来的消息吧？共军2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你看，昌黎、绥中、易县、兴城、塔山都有共军的行动，你怎么还讲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长春呢？你看，
1: 这个战报我看过了，我坚信林彪的目的就是长春。
0: 俊如，
1: 总统，你有没有想过？
0: 他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哪？
2: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3: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0: 林总，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调度向南？
1: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折返向南。
0: 北宁先生已经到处开花了，东野的战略目标天下皆知，咱们现在还有隐藏行踪的必要吗？
2: 锦州外围打得怎么样？
0: 很难，范汉杰准备很充足，
3: 锦州的防守硬度很高，
0: 咱们只有八纵和九纵顶在前面，兵力严重不足啊。
2: 你再走走看吧。
4: 是红军主力吗？
5: 敌机番号不明，数量还在统计，估计目前得两个纵队以上。
4: 两个纵队？
5: 是。
6: 共军应该是昨天夜里突然向城北方向长距离穿插的，现在茂山屯、亮甲山
7: 和白老护屯一线都被攻破，
6: 我部撤回锦州的退路
7: 也被彻底掐死了。
4: 昨天夜里拿到的消息，还是共军的电台在长春一线活动。
8: 怎么今天就突然有两个纵队攻往北线？
4: 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
5: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4: 不清楚就去搞清楚。你让我自己去问共军吗？
5: 是。

0: 鞋子，鞋不错。你属猪啊？一人分三盒，你包尿布，你吃了六盒。
1: 大哥，连夜跑60公里，实在是太饿了。你等打一下紧张，我缓解吃法。
2: 你说的。

0: 哎，小六子，上来看看这是啥枪！哇，这苏立人这套枪就是皮实，
1: 对，就是皮实，
2: 懂吗？这瞎咧咧，我老娘1919，美国货。

哎，兄弟，你老家哪的？这哪有？啊，湖南的喽？四川的？嗯啊。 我尝一个，嘿，老子还不稀罕呢，啥辣椒还没吃过。

0: 你看着，报告连长。
1: 好，
0: 连长叫了。
1: 向他们报告，
0: 白老护屯突击任务已经完成，一连正在巩固阵地，等待后援部队的到达。
1: 是，连长，
0: 讲。
1: 报告连长，发财了，发大财了！女儿大卡车上全是弹药，
0: 看看去。

0: 地雷炮弹布设在阵地前沿，防止坦克的进攻。重机枪，阵地中间左右各设一挺，形成交叉火力。我们在村内主街做最后的防守阵地，其余弹药各班，赶紧分发下去，明白没有？
1: 是。
2: 老蒋给咱们送这么一份大礼，
0: 咱也得回的。
2: 去吧。
0: 走。

0: 清明。三月里大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留下个春歌看着我家呀。哎呦，我爹妈没在家，我叫春歌把手拉门进来。
1: 别说了，乔三板，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0: 你辣椒吃多了吧？俺们二人转咋还成老蒋的东西了？

0: 男扮女，封建余孽，这就是老蒋的臭东西。放屁！俺蛮人传可比老蒋岁数大，好东西多着呢。你没听过，就甭在这瞎咧咧。听过，
1: 老子他娘的听过。
0: 杜广生，干什么呢？疯了！
2: 杜广生，你糊涂了！解放军战士，枪管应该指的谁？连长、指导员，他是什么意思？我啥也没干，我就唱两句，他就疯了。他杜广生就是瞧不起俺们解放战士，
3: 俺没有瞧不起解放战士，俺就是瞧不起你。
2: 嘴给我闭上！想关禁闭啊？还有你！
4: 唱什么唱啊！工事修完了吗？兵没个兵样呢。工事都修完了是吧？消气消气消气！白老护屯正处在锦州城北要冲，北可阻我，暂22时南撤回锦，南可挡我城内大军出城驰援。
5: 他们只有一个连吗？这个连应该只是个尖刀连，集结白老护屯后，他们就开始巩固工事，等待后方的支援。没想到我22军一个团提前撤出战场，在回锦的路上与他们实质交锋，把这个连和敌军总部的联系彻底切断了。胆子真大呀！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位置。 是可忍，孰不可忍？派一个营，不，一个加强营，告诉他们不要吝惜人力和弹药，一个小时之内给我踏平白老护屯，一个都不要留下。
6: 是。
5: 不过，现在战场之重点依然是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继续增援，继续侦查，要彻底搞清楚敌究竟只是搅扰。
4: 还是要找我们正面决战。是，通报沈阳方面了吗？已经通报过了，不过总司令被蒋总统调到南京去了。东北剿总目前尚无明确指示。
7: 啥？他解任？是，国民党溃兵干的。 干恶事的时候，那个狗东西嘴里还唱着二人转。杜广生那时候被打伤，趴在地上，全听见了。他姐转过天就投了井，老娘去讨公道，被蒋匪军军官活活打死，家也烧光了。
4: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甚至让我给撞枪口上了。杜广生，
7: 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4: 解放军战士。
8: 哪个不是苦水里泡大的？是，少爷，您不用开导我了。现在，我就找杜广生赔不是去。
7: 哎，你还是别招他了。小杜那人死心眼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咱们连退回后边再说吧。
8: 哦，行，那回头再说。那回头啊，我肯定跟他道歉。俺俩这梁子必须得解开。
7: 对。
9: 这都是蒋匪军啊！

没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喂喂，师长，74团电话。
1: 喂，继续说，我听得见。
2: 现在还没有联系上，
3: 海军的同志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一连也没有人出来过。
1: 有多少敌人？
2: 刚开始是一个营，
3: 后来紧追。

0: 面又加派了一个营，
1: 派了坦克，还有重炮支援。
2: 包围圈里还有枪声吗？
0: 有，一直都有，
1: 不过越来越弱了。师长，
0: 再给我们派一个营，一定得把一连救出来。
2: 茂山屯、亮甲山，现在全线都归咱们25师，敌人也在不停增兵，我们各处都在告急，已经是顾头顾不了定了。
0: 师长，一连还没有放弃啊！
1: 我们也不能放弃，师长。
2: 王三高，到，调预备队一个营，把一连给我交出来。
3: 是。
1: 谢谢师长。
0: 一连有救了，一连有救了。

上来！飞行员！

0: 校长总司令请放心，到目前为止，锦州外围战斗进展顺利，城北四公里白老护屯盘踞的敌一个连的兵力已经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中全部被剿灭。现在战斗的焦点主要是在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估计最晚在今天晚上就应该能够肃清来犯之地。
1: 韩杰啊，

0: 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围困锦州的到底是不是林彪的东野主力？
1: 也可能是，
2: 也可能不是。
0: 这叫什么话？
2: 从战斗的坚决性来看，应该是，但是兵力不足，而且战略战术看不
1: 清楚。我怀疑啊，应该是共军在攻打长春之前的疑兵之计。
0: 韩杰啊，那这样，你务必在今天夜里之前结束战斗，争取多抓几个俘虏，多方印证，一定要查清楚共军的战略意图。
1: 是。
3: 总统啊，不是我故意不执行您的命令，实在是林彪打长春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还没有到全部撤离的时候啊。对于总统您，党国，这面子该往哪儿搁呀？
0: 君如啊，你讲的对，还有面子。这样吧，如果你能自己解决沈阳的供给问题，你不想撤就不撤吧。
3: 是。

0: 你站这干什么？站多久了？
1: 。
0: 什么意思？
2: 这个连还没有被消灭，白老胡屯依然属于共军的阵地。

0: 就算宫当每个士兵都是刀枪不入，你们用锤子砸，现在也该砸光了吧？啊！我跟校长和总司令是打过保票的，城北外围共军已经肃清。现在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真是天大的笑话！十倍于敌的兵力，又有坦克跟火炮的增援，打了整整快一天的时间，你们消灭不了共军的一个连。啊？
1: 报告司令，敌军的这个连战斗意志力确实顽强，宁死不降，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
0: 是我范汉杰的耻辱之战，继续增调，要把四师投入战斗，告诉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死多少人，我要一雪前耻，我要把白老胡同夷为平地。
2: 是。

0: 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下两倍，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下两倍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

0: 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

0: 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0: 祖峰身上有秘密，
11: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2: 如果据理，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0: 我们的弟兄们都是爹生娘养的，每个挨枪子都不疼啊，你们就一个连十成只剩七成了，
1: 现在前后都是我们的人，
0: 压都把你们压死了，何必再做无谓的抗争呢？
1: 共军弟兄们，你们想好了没有？
0: 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往西边和北边看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

0: 新人继续打，我们可有车轮战，我们还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你们能顽抗多久呢？
1: 连长，您叫我实点，增援部队是不是上不来了？不是连长，咱没几个人了，再打下去全得死这儿。
2: 你到底想说啥？
1: 我的意思是，你看，咱尽全力了，仗打到这个份上，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投降。投降谁都能理解。
3: 朝三滚！
1: 指导员，不是我乔三本要当怂包，咱没指望了，所有人命都搁这儿，他值吗？你们笑什么呀？战不是这么打的，所有人死这儿有啥意义？活着不是才能更好的革命吗？
4: 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
2: 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
1: 可后援部队搁哪呢？
4: 后援部队没有到达，证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既然我们已经胜利的进来了，就要胜利的站得住。共产党的兵，任务没有完成，就要坚守到底。同志们，告诉乔三本，我们投降吗？
5: 不投降，
4: 坚决不投降。
1: Ha ha ha!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司令，真的不能再增兵了。为了攻打白老虎屯，我们抽调了亮甲山的一线守军，结果造成全线告急。不止白老虎屯没有打下来，几个重要战略地带也情况堪忧。
2: 是啊，司令，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五分之二的兵力，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0: 那你们说怎么办？
1: 不止不增兵，还要撤军，及早撤回，这样才能保证锦州防守的稳固。司令，
0: 可以撤退，但在还是要
2: 司令，其实那位置的共军不足为惧，我们不必。
0: 闭嘴。不把白老虎屯的共军彻底擦干净，我范汉杰的军旅生涯就多了一个污点，永远都擦不去。所以诸位，

0: 请。
1: 到。
0: 加班请。
2: 到。
0: 李维和。
3: 到。
0: 敲三板。

0: 油能喘气儿了吗？
1: 油，油，油，油。

然冒着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的立体火网，激战16个小时，打退了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15次进攻，为解放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结束后，一连幸存的37位同志被誉为白老虎连37勇士。

上。

0: 你怎么吃啊？你都吃哪了？有没有你的消息？在做什么？
1: 对不起，志文，我不能告诉你。
0: 嗯。
1: 过得好吗？
2: 挺好的，
3: 很好。
2: 这年头，谁能请人吃饭呢？
1: 志文，你可以告诉我实话。
3: 对不起，万茜，
2: 我不好。
3: 我家里很有钱，很有钱，你是知道的。政府搞了什么金源泉改革，我的父亲又愚忠于心，把家里所有的钱和金条全都换成了金源泉。我们的财产一再的缩水，缩到最后什么都没了。
1: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那只是吃人的经济漩涡而已。志文，你是不是还在上学？
2: 学校还饭吃。
1: 我听说学校要组织什么冬训营，是真的吗？你不能去，你千万不能去。
2: 为什么？
1: 因为那不是什么简单的训练，是东北要打大仗，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这，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狱。
2: 去哪儿不都一样？
1: 不一样。

0: 次里的穷学生，什么？
1: 你应该说不啊！
0: 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可是对不起，我没有勇气。你还是走吧。

0: 小姐，您称好了，走宝，哎，送客，
1: 您慢走。
0: 还有小兄弟，您用好了，您结账啊。
2: 自己拿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小兄弟，这钱不够啊。
2: 不够，
0: 不够啊。
2: 那你们定价这些钱应该足够了。
0: 您不知道啊，这金圆券呢又跌了。您刚才进门的时候啊，这能买一碗饭的钱呢，现在也只能买十粒米了。
2: 哎，又跌，才一个小时就又跌。
0: 且别说一个小时啊，这每时每刻都在变呢。哎，这金圆券呢，这马上啊都快变成废纸了。

0: 你没必要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去锦州也来得及。
1: 你们要接的，一定要接的。
2: 李总，我认为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走啊？
1: 人都到齐了，自然该南下锦州了。

0: 报告总统，东北剿总师以上的将领全部都通知完毕。不过一会儿10到人数可能不足七成。
1: 为什么？
0: 司令部说，因为接到通知，时间过晚。
1: 通知过晚，这里是战区，现在是战时。如果将帅们没有一个整个待旦的优良作风，我们怎么能迎接辉煌的胜利啊？
2: 看样子东北要肃整啊！
3: 刘青。

0: 这么大阵仗？
1: 那还用说，肯定是大官呗，应该是要打大仗了。
2: 文哥，文哥，你说咱们真要去打大仗了吗？不至于吧？
3: 应该不至于。咱们要上战场，不就是打了当当炮灰吗？
2: 那要是他们就缺炮灰呢？
4: 别说话了，站好。起，立正，向右看齐。
5: 主席啊，刘亚楼同志报告，锦州外围一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林彪同志，让他坚定了南下的信心，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
6: 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可以正式开锣了。
5: 是啊，还有卫立煌在南京和蒋介石会晤之后已经达成了不西撤锦州的共识，可是这才没几天，卫立煌刚刚回到沈阳，蒋介石就追了回来。我看可能性还是让他尽快出兵打通沈锦线，给蒋军西撤留下一条后路。
6: 如果卫立煌真的舍弃沈阳，让大军西撤锦州，对于东野决战确实是个大麻烦。
7: 总统，您到的太突然了，连接机的时间都没有。
8: 非常时期就不必讲那些虚礼啊。
7: 将领们都到的差不多了，没到的正玩命往这赶呢。十分钟以后可以开会。
8: 君如啊，你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来沈阳吗？
7: 还是锦州的事儿吧。
8: 你也知道了吧，林彪已经南下，共军是肯定要打锦州的。
7: 是啊，形势变化得太快了。
8: 几天前我叫你转移你不听，可是眼下的战略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你还不肯听中央的号令吗？
7: 总统，沈阳还是能再坚守的。
8: 沈阳还怎么守？
7: 沈阳城防工事坚固，兵工厂每个月都能生产大批的武器装备，机枪、步枪、各种火炮，防疫圈粮食自足，坚持一年，国际形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了。
8: 你讲的是重开以前吧？据我所知，沈阳地区正在遭受虫害，高粱减产只剩下两成了，就连你这堂堂的剿总总部的粮食都要靠从锦州调拨过来。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自足吗？君如，再这么守下去，沈阳会成为第二个长春的。
7: 总统对地方之事非常了解，
8: 这些年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
7: 总统啊，我承认我们粮食储备啊是不足，但是我们要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可以调拨的嘛。但如果非要执行中央的命令西撤锦州，我们面临的不光是粮食不足的危险，那大兵团辎重行李多，从沈阳到锦州巨流河、大流河，河流众多呀，实在不适合大兵团行军。总统，我斗胆进言，沈阳目前只有一套本钱，河则能攻能守，分则攻守两不成。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先败。
8: 你这种思想很危险，非常危险。
7: 总统，东北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在困境当中维持党国之希望。如果您觉得我不堪大任，大

0: 家里面该到齐了吧？
1: 应该差不多了。

0: 诸位，剿匪手本都带了没有？
1: 总统，他们带的都是作战计划。
0: 好多人都没有带，那就用我的吧。在当今的局势下，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国军将领乃至每一个士兵认真阅读、反复阅读的书。这里面有最简单的道理，也有很关键的剿匪要义。要打仗了，动兵之前都读了没有？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今天既然都坐在这里了，时间也就空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好吧？由我来朗读，你们仔细聆听，好好记忆，可以吗？我国民军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逾三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计四人之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为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狂，有家无义者何哉？主义不明而心智不坚之所致也。
1: 韩司令，这就是我们炮兵的主阵地。
2: 至于我们司令员在哪，
1: 您得自己找找。反正嗓门最大、骂人最凶，那就是。我得先忙了。

0: 朱司令行啊，
1: 看看你们干这活，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等真用炮的时候，这炮弹你贴到姥姥家去，真不知道你这炮校三年都学了啥。现在给我算，以现在的风速，射程3公里，炮口偏1毫米，炮弹偏多少米？算，都给我算。说话呀！
0: 老朱，
1: 啥？说啥？
2: 朱司令啊！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又来惦记我的炮来了？
2: 我惦记你。
3: 五人今日剿匪，须知以匪之战术，不能破匪之巢穴，切其探讨而熟悉之，则灭匪之法即在于此矣。鼓掌就不必了吧，也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诸位，东北要打大仗了。

0: 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可能历史都会颠倒过来。
1: 珍重。

0: 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
1: 再不听我的话，工党会把你。
2: 朱司令，都说炮兵部队负责留油，我还不信。今天我可算是开了眼了，以后三纵打仗有你们在后头，谭大胆胆更大了。
1: 胆儿大也没用，门一门炮是你们的，甭惦记啊。
2: 还记着呢啊，那不就是俩恶鬼抢窝头吗？记那么多年。
1: 那别，那可不一样，你们那是抢窝头，我们抢的可是炮兵的命。
3: 是是是，那是。朱司令啊，我知道你这一年不容易啊，满东北的捡破烂，你别说没你那股狠劲儿，炮兵部队能出来今天这气势吗？啊，
1: 你们三纵的旋风部队也不是白叫的，什么难仗硬仗都敢打，那在蒋军眼里怕是也不正常吧？
2: 咱都一样，在蒋粉军眼里，咱们共产党从主席到士兵全都疯，因为咱们所坚信那种胜利，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不把咱们当疯子，他们全都得疯啊！怎么了？
1: 来，看看。跟你说实话，你现在看到的炮兵配置只是一小部分。打易县那是小试牛刀，等什么时候打锦州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3: 朱司令牛，我就信你，打锦州的时候天雷地火你都能给整来。
1: 行了，直说吧，想让我们怎么支援你们工程啊？
3: 我找你来呀，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步炮协同的事儿。
1: 啊，不在大炮前头装刺刀了？
3: 哎呦，行了，都过去的事了，
1: 别过去了。这大炮前头就得装刺刀，那才厉害的。那打仗不能用我们炮兵，谁说的？
3: 哎，不是朱司令，几年了，怎么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我来找你，你牛了是不是？
1: 你看，又火了。反正我这帽子也被你打掉过，来，接着打。
3: 哎，行了，行了，行了啊！韩大胆郑重向你道个歉啊！你再打回来，打。

0: 校长。知道校长您来沈阳巡视，必须面见校长，聆听您的巡视。
1: 你还晓得叫我校长？黄埔一期的吧？
0: 是，
1: 而且是一期当中唯一一个带着少将军衔来的学员。
0: 是，
1: 可是现在你连一个小小的白老护臀都拿不下来，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0: 校长，我现在……
1: 你现在是东北剿总的副司令，一线被围了，拿出你的对策来。
0: 我急着来见校长，就是想跟您说，关于义县、关于锦州，甚至关于整个东北，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向您汇报。
1: 讲吧。
0: 现在共军是铁了心要找我们会战，

0: 那我们何不准备一场更大的会战计划，将共军正规部队70余万全部消灭在锦水呢？
1: 锦水会战吗？
0: 是。

0: 周司令，这范汉杰是党防御战的老手，一线的防御体系布置是城墙，还有大量的地堡掩体，交通好。你好好看看，又新挖了护城壕，地雷一定也少不了，不好弄啊。
1: 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所以易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
2: 新的步炮协同，
1: 对，新的。咱们共产党的战士啊，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就算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也是拼死冲锋，这是我们的好的传统。 原来我们的炮手火力比敌人弱，可现在不一样。这些年我们炮纵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在攻城之前，先在炮兵火力上碾压对手，从炮兵只是作为步兵的一种攻防补充，转变为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进行纵深配合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
0: 这才是更现代的战争方式。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仗就得这么打。好啊，朱司令，我听得的痛快。
1: 我们多一份努力，多一发炮弹摧毁敌人的攻势，就能少牺牲一名党的好战士。
3: 是炮兵的责任。好，好啊，朱司令，好，这仗有的打。校长，共军现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关门。锦州是东北的大门，而锦州北面的易县就是这扇大门的门轴。
2: 共军现在急着要攻打易县，就是要把门轴打断，让东北这扇大门动弹不得。东北的这扇大门动不了，他们就有了稳固的后方。
3: 接着讲，我们都很了解毛泽东，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把东北全部的兵力都压在锦州。
2: 赢了，则东北全境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几十万国军将士将会被他吞没；而输了，毛泽东这个人啊，他不会考虑输了以后会怎么样的。
3: 是，校长说的对，毛绝对是这样。可林彪不敢不想啊，他非常清楚，锦州一战输了，他将满盘皆输。
2: 东北的共军将全军覆没。这个林彪呀，黄埔四期，
3: 是你的学弟啊。这个人做事非常的谨慎。
2: 校长，林彪所恐惧的危险，就是我们最大的战机啊。我们何不让林彪恐惧的危险变成现实？这岂不痛快？
3: 韩杰，你讲一讲，怎么变成现实？
2: 校长，首先，我会固守锦州，以锦州坚硬的程度守半个月到一个月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还能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请校长您调动沈阳方面的主力西进，截断共军的后路。西面，再请傅作义的主力北上，由塔山登陆。 把共军关上大门，再重新打开，使之成为我们的屏障。这样一来，两路大军到位，我们锦州大军

0: 再从中央向外突围，形成反包围，这样的话就会把东北的共军一网打尽。
1: 汉杰，锦沈会战这个蓝图你做得很好，但是校长现在也有难处，你不晓得华北的这个傅作义就是不停调遣，沈阳的这个卫立煌就是不肯出战，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0: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客评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魏晋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9: 祖峰身上有秘密，
1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9: 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如果据理，

0: 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1: 沈阳城外的廖耀湘手握重兵，
0: 是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校长的话他一定会听的。等到了那时，两大兵团到位，我们的这次危机就会变成反过来对共军的决战，而且由此变成一举扭转我们颓势的胜利之战。
2: 讲得好啊，讲得好。
0: 校长，您知道毛为什么敢冒大险南进吗？
2: 你讲。
0: 他就笃定了我们不能精诚团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苟五人，二能具必死之决心以剿匪，
3: 则士卒必能以物生还之勇气而尽忠。
0: 是啊，
2: 剿匪手本已读了，你一定是读了。
0: 每日研读，不敢怠慢。
2: 韩杰，放心，
3: 京沈会战就这么定了，我会拿出最大的努力打好这仗。
0: 有校长在，会战必胜。

不打招呼就来，一声不吱就走。总统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魏总司令在下面，他应该是想来送你。
1: 通知飞行员，告诉他我要去北平。

0: 范汉杰走了。报告总司令，已经走了。走得同样很急，并没有向剿总报备。
1: 他本来就是冲着总统来的，看来他已经拿到他的尚方宝剑了。
2: 总统走之前，紧急签发了委任廖耀湘将军为西进兵团司令的委任书，廖将军应该已经接受任命。

0: 总司令，我们不用去找廖将军问问吗？哼，算了，大势已去，你去见他，他也不一定见你。20万颗脑袋挂在他廖药箱的皮带上了，让他们去拿吧。
1: 主席可以关注一下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和华北的侯景如兵团。现在看来呢，国民党的两支一东一西的主要兵团的行动啊，是未来东北战局的关键呢。
2: 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啊。
1: 蒋介石这次一定会越级指挥，把这支力量调往锦州。嗯，嗯，这是卫立煌是不会调沈阳的主力去增援的。
2: 至于侯静茹这支拼凑起来的东进兵团呢，大多数都是傅作义的队伍。这傅作义啊，比卫立煌还要抠门，他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家底儿。 填到这个东北战场上来的，
3: 主席说的没错，这傅作义啊和卫立煌一样，将手中的军事力量视作立身之本，他们是不会听从蒋介石调兵的。

0: 蒋伯伯，哎，还没好吗？我爸说快了，你再等一会儿。啊，辛苦你了。不行，来喽，来来来来来来，正宗的羊肉臊子油面鱼。总，来来来来，哎呀，光有这么几个小菜没有鱼，算不上给你接风嘛。蒋伯伯，这油面鱼是我父亲亲手做出来的。嗯，
1: 对，好。
2: 这个鱼啊，要现做现吃，才好吃。看看，合不合您的胃口？哎，
0: 不过我爸可20多年没动过手了，手艺早丢了。要是吃着像秤砣，您可别见怪啊。
2: 胡说，怎么能像秤砣呢？去去去，您坐，您坐。哎，快吃肉。
3: 既然来了，酸甜苦辣总是要尝一尝的。
2: 是是是是，您尝。
3: 嗯，好吃。
2: 好，好，好，那你吃。
3: 医生，嗯，看样子你还是喜欢这本乡本土的食物啊。哎，
2: 习惯了，乡音难改，故土难离啊。这家乡的吃食，就跟身边的人一样，还离不开了。
3: 谨慎会战。如果能够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去运作，共党会失去在东北的一切。到那时候，你华北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医生，嗯，你看，嗯，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集结完毕，在长春坚守的郑洞国，嗯，牵制了林彪东野的大部分兵力。这个时候，如果东晋的侯静茹能够和范汉杰会合，而沈阳的卫立煌能够全力出击的话，想一下，共党林彪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2: 静茹会全力出击？哎，
3: 20万西进的大军已经开拔了。他手上的牌被抽走很多，沈阳还如何坚守？但卫立煌没有理由不来参加这场世纪之战，对吧？嗯，
2: 总统，趁热吃。
4: 医生，谨慎会战是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终极对决。

0: 恕我直言。
1: 讲。
0: 您觉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吗？
2: 如果照之前三年的战斗来看，我没有多大的信心。
0: 哦。
2: 但是这一次，我必须要有信心。
1: 你说你想一想啊，东野已经倾巢而出了，
2: 如果锦州被他们拿下，东北的大门就此关闭，
1: 中央几十万大军啊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傅作义的命运会比现在好吗？我蒋某人的命运又会比现在好吗？
3: 所以每一个将士必须殊死一战，再也没有丝毫推脱的理由。每一

0: 上，我是浙江人，你是晓得的。你们西北大地上的油面我是吃不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因此不把我当成自家人，听不进去我讲的肺腑之言，
1: 这碗油面我要好好的把它吃下去。
2: 不不不，总统，不必了，不必了。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胃口，不能强勉。其实您的话我明白，虽然我不大相信东北能取得多大的胜利，但是对范汉杰的坚持和廖耀湘的出兵我还是钦佩的。如果东西两个援锦兵团能够全力以赴，范汉杰守住锦州，郑洞国也甘愿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那么这个锦盛会战倒也不是不可为之。
0: 医生，答应出兵了。

0: 有前方的电报吗？
1: 主席，打扰您了。拿来吧。小五，给我沏杯浓茶来。是。
0: 主席，吃完安眠药，要不睡一会儿吧？
2: 子龙，叫恩来，老总他们一起来开会。
1: 是。

0: 此次东北之行定下了这样的策略：范汉杰在锦州牵制住东北野战军主力，侯静茹的东进兵团由葫芦岛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由沈阳向西攻击，加上空军、海军协同，企图一战歼灭东北野战军主力，打开东北局面。
1: 傅作义怎么一反常态啊？老底儿都不要了吗？
2: 这里面大有文章啊。局内先报告，在蒋介石的几番说服下，应该有了效果。傅作义已经有了兔死狐悲之感。
3: 所以呢，我们要关东北的大门呐。傅作义再也不可能高枕无忧喽。老蒋这回，恐怕是用对了力气。
1: 如果东西两个兵团到达锦州前线，以东野现在的战略规划和兵力部署，确实要担当更大的风险呢。
4: 开会怎么不叫我呀？
5: 毕师同志，来来来，坐坐。
2: 哎呀，你怎么不听阿洛夫医生的劝呀？305师让你好好休息，你还是跑来了。嗨，
4: 就是个普通的高血压，只要情绪波动不大，还是可以参加工作了。
1: 你看这，
3: 可你要来开这个会，情绪怎么会不波动呢？啊，
2: 倔呀，
4: 那就让它波动去吧。险到极处，转机就来了。我听说前线战局变化很大呀，怎么样？两路援军都是硬家伙，东野吃得消吗？要不要我们调部队出关助力？
1: 我看不行，局势目前勉强维持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下。如果他们贸然行动，这两个区域蒋军会大局反扑的。
3: 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这个时候呢，中央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都会毁掉几年来全体军民浴血奋战的成果呀。所以呢，咱们再怎么慎重也不为过呀。
6: 嗯，侯涵，东野的饭还得东野自己吃。
2: 我觉得毕师同志的担心是对的，这口饭已经超过了东野的胃口，怕他们一下吃不下呀。
6: 那就分出先后，一口一口吃。既然蒋军东西两路目标都是锦州，那我们就干脆在两军到达之前先攻占锦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援军。
2: 这应该有胜算的把握。
3: 这么一说呀，一线一战时间又该提前了。
1: 攻义县的是三纵的韩先楚啊，我们的旋风部队。林彪把炮兵主力配备给了他们，啊，朱瑞亲自带队。
7: 这是我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中使用炮兵，
1: 也是一次火与血的检验呐。嗯，
6: 有炮兵部队在，攻占义县就能更快一些。叶子龙，
8: 到，
6: 直接给韩先楚和朱瑞发电。原定攻义县的时间还要提前，最迟明天，一天之内把义县攻下来，要在敌军合围之前，为夺取锦州赢得宝贵的时间。告诉他们，义县之战是决定东北未来战略的关键。
8: 是。

0: 亲战友听我讲，咱们今儿
1: 同志们
0: 说说中野好英雄。
1: 小马劲儿啊！
0: 1948秋来到，蒋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百万雄师围锦州。这一天细雨蒙蒙，阴云暗，一连好战士，夜行分析30里，奉了命，
2: 立胜立下阵山岗，战士们个个赛龙虎。
3: 我要姓花，同志们，这是挖沟打仗，不是考你们的马将活，听到没有？
2: 直叫娘，同志们，认真挖，拼命挖，
3: 直着身子，注意安全，
2: 血换生命，挖到敌人的家门前，等他大梦刚睡醒，
3: 使劲使劲，
2: 早已在无极圈，一声令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猛虎，就像野马脱了。
3: 刘秀，你干嘛呢？
2: 大作图报告，
3: 刘秀，
2: 敌人直叫娘，
3: 干什么呢？这是挖战壕，让你干房子娶媳妇的吧？挖这么平干什么？
2: 啊！挖到敌人的家门。
3: 别闹了！
2: 等他大梦。
3: 别捅，光往这边怼，往这边怼吗？怎么回事？赶紧的！
2: 赛龙虎，
4: 是。
2: 就像野马脱了缰，穿上大裤。

你们现在连敌人的炮位都没找着，我不听你解释，最后30秒，半个基数的急速射，一发不许偏，把敌人的炮都给我端了，报告。

0: 这是我们的堡，有炮中弹，大家不用跑，继续跑，继续跑。
1: 明天就要拿下易仙，应该是局势有变，易仙必须速战速决。可敌人防守意志坚决，咱们各项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啊！
2: 来不及了，为了大胜利，就得准备大牺牲。
1: 明早总攻之前，要把战壕挖到敌人眼皮子底下。
2: 老韩，再大的胜利！
1: 我也不允许你以牺牲做代价。
2: 你放心，我答应你，炮兵部队尽全力标注敌人攻势位置，争取在总攻之前拔掉所有钉子。
3: 朱司令，我就说有你在，咱们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正在集结，很快就会出发的。
1: 很快是多久啊？
0: 我说了，很快就是很快。你们也不能干等着援军，一线一万多将士都吃素了吗？
1: 可是公爵的炮火太厉害了，我们撑不住了。
0: 还听我说，你们不能只强调困难，共军的火炮只是声大，打几发就没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2: 第一二炮群正在向城南偏西和城南中部发起猛烈炮击，第三炮群目标城东偏北方向，现正在对城墙中部和碉堡群进行集中摧毁。
3: 共军的炮火力量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0: 在我们将士们都醉生梦死，忙着吃里扒外、中饱私囊的时候，共军就开始变强了。
4: 报告司令，魏总司令从沈阳打来电话，

0: 君如兄。
1: 对，开打了，到现在打了半个小时了，共军的炮火都没有停息。对，这是有史以来咱们第一次如此规模的炮火打击，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支援啊，锦州不会派兵出去的。对，我们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出去。

0: 我们的情况已经非常清楚，城墙或考也要再扩大，你再等等吧。
1: 进攻！是。打锦州的时候，城墙或口一定要大，再考虑多增加几个通道口。以后这些问题要在进攻之前提前标注好，不要到现在还在不停的修改标识。
2: 明白。
3: 继续集中炮击，让敌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4: 你的意思是，你一直答应易县守军派援军过去，这是句空话是吧？其实易县已经成为一枚弃子了吧？易县已经没有了援救的意义了，放在那让他们打就是了。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防护力量都收缩到了锦州城外和城中的阵地，相信。
1: 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不断加强的防守力量，锦州守一个月都没有问题。那为什么不让易县守军提前撤出来呢？
5: 我们需要时间，之所以让他们坚持，
4: 是为完善锦州防备争取更多的时间。明白了，啊，你们不能救，是吧？他们也不能撤，具体守多久那？
3: 那得看他们的造化了，是吧？对，军师兄，在我们坚守锦州期间，东西两路兵团绝对会按时到达战场，到时候锦沈会战的包围圈一定会完成，剿灭共军东野主力的历史时刻就会到来。军师兄，到时候还请你听从校长的安排。
6: 尽快在西进兵团之后出征，
7: 给予共军
3: 以决定性的毁灭。
1: 好啊，会的，会的啊。

我的部队现在正在整军，会出发的。那就是这就是我无法出京的真正原因。我们国军呐，对待自己友军的生死，只有俩字：冷漠。我们是什么啊？一群棋子。如果卫立煌。 带领沈阳的守军倾巢而出，我就是被他们遗弃的另一个一线守军。

0: 睛，你咋了？
1: 指导员，俺下播兵哥了，他要是能看见这个就好了。
0: 我们替他干，解放军会越来越厉害的。
2: 营长，他们城墙都打烂了，我们还不进攻吗？战士们都等不及了。着什么急？炮弹多打一发炮吧，我们就能少牺牲一名战士。新形势，新打法，回去等候命令。
3: 是。

0: 韩先楚同志，第一轮炮火配合打击已完成，可以发起总攻。
1: 谢谢主任同志，谢谢

0: 我们兵营死不了。
1: 第二炮群马上调整为总师连续车，观测站要及时汇报新发现的攻势和安保。传达下去，我们的炮弹要像守株刀一样，直插敌阵精锐打击，绝不能误伤自己的同志。
2: 是。
0: 马上联系五连。
3: 是。
0: 五连，五连，收到请回话。
3: 喂，五连，
0: 继续联系。
3: 收到请回话。
0: 喂，五连，
3: 继续联系。

0: 你要去哪儿？
1: 救人！
0: 我们在敌人的最前面，太危险了！
1: 司令员，你还得有点全面指挥呢。
2: 有安保没有被完全摧毁，
3: 咱们的战士在成片成片的倒下，五连就算在刀尖上，我也得去。
2: 有人，
4: 是，
2: 到。
4: 给我冲！

0: 不到6小时就结束战斗，10000多敌人全部被歼。一线之战炮火之猛烈而准确，史无前例啊！是啊，炮宗的炮多，打的是又准又狠，哎，好的连咱们自己的队伍都有点懵，是不是？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炮兵也在火力上可以完全的压制对手了。
1: 是的，所以啊，韩玄楚同志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把炮纵都吹上天了。他说啊，炮纵在一线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缩短了进攻的时间，减少了战士的伤亡，震慑了守城敌人的意志，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 嗯，该夸就得夸呀。条件变了，我们的战法也要跟着变。 强大的火力可以更多的消灭敌人，减少我军的伤亡啊！叶子龙，
3: 到，
2: 给一线前指发电报，让朱瑞赶紧把部队与步兵配合作战的经验写出来，争取打锦州的时候就能用上啊！之后，全国战场的指战员们都要学习推广。
3: 是，
2: 命令东野总部。 锦州前线的各部队尽快结束休整，准备投入决战。
4: 刚收到的电报，林彪的列车又停在张武了。
2: 嗯，又停下了。

0: 一线一战，炮总确实打得好，中央军委都重点表扬了。是啊，照这种打法，打锦州更有把握了，是吧，林总？嗯，是，
1: 是很好。
0: 林总，主席让我们催促前方的队伍提前结束休整，继续投入战斗。
2: 佳龙，哎，你去让作战处的同志出一份回师长春的可行性报告。
3: 林总，您的意思是调五支纵队回去，还是说？
2: 是东野全军回师长春，重新回到先打长春的方案。
3: 林总，都这个时候了。
0: 你怎么还想着回去呢？是啊，林总，工已拉开一半，建议在先上，
1: 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全军撤回呢？只是预案，你们不要多想，我需要这样一个预案，要在敌军重兵支援的情况下，探讨一个可行性罢了。亚龙，先让作战处搞一下，尽快给我。

0: 六个小时就被攻破了，你义县的城防是豆腐城防吗？
1: 防御体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对共军炮火之强大估计不足。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
2: 不就是多了几门炮吗？怎么了？你范汉也被吓破胆了？
1: 那也不会，校长请放心，义县。
0: 是我主动放弃的。
3: 锦州城防已经完成收缩任务，之所以让义县坚持，
1: 就是为了搞清楚共军的攻城套路，
0: 为接下来的锦沈会战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情报。
3: 汉杰啊，从战术上面考虑，不是不可以这样。
1: 校长，请放心。
0: 锦州城防无论是从外围建制，还是从城市自身防御体系，那都不是义县所能同日而语的。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之准备，只要东西两路援军尽快到位，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也好，有舍才有得嘛。啊，不过汉杰，你要记住。
3: 你坚守锦州的誓言。还有，东西两路大军，你尽可以放心，进展非常的顺利。啊，你要守好锦州，你多守一分，我们就多一分胜算。这个你明白没有？
1: 明白。那就。
4: 是。

0: 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
7: 对
6: 吧？
7: 对对对、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7: 啊，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6: 非常凉是吧？
7: 说的没错，
5: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是马 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

0: 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5: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万通可客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当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

0: 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东东，难道我们真要把全部的赌注压在这个范汉杰身上吗？
1: 我三，你想讲什么我是清楚的，我们之前和共军作战
2: 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取得的胜利并不大，
1: 而这次东西两路大军还没有完全到达，你是担心会有变数。
0: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林彪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还很有可能撤回长春一线啊。
1: 如果林彪后撤的话，我们的胜算会更大。
0: 是的，共军早已摆好了进攻的态势，如果现在后撤，必然会酿成大乱，到时我军各部乘胜追击，那个时候也许在沈阳的卫立煌也会出来分一杯羹，果真如此的话，东北的共军必将全军覆没。
1: 莫三，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迫使林彪后撤吗？
0: 目前我们东西两路援晋大军已经给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这时候有一支力量绕到他的背后捅他一刀，他的后方一定吃痛，林彪也会左右为难，犹豫不决，必定坚定他后撤的决心。
2: 长春。
0: 是的。
3: 自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平后，长春成为一座孤城。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10万人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常围的方针，军事包围、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管齐下。长春国民党守军军心涣散，厌战情绪和逃亡投诚现象与日俱增。

0: 司令啊，你怎么又自己跑出来了？哎，长官，您太小看这座城中潜伏的危机了。这个时间，街上到处都是共党和乱民，如果被他们发现郑司令您独自出行，这……
1: 我要是不独自出来，我怎么能看得见长春的真实情况？
0: 可是看到了真实的情况，长官你也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呀。
1: 够了。
2: 在困境中的蝼蚁，我一个光杆司令又能改变什么？上车，去刘世军军部。
0: 是。

0: 这儿还有茶喝，快尝尝。哎，云南带过来的家乡茶，不过也快见底儿了。你要是不来啊，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1: 这信是蒋总统亲笔写的，对。
2: 校长已经习惯越过魏总司令，
1: 向我们直接发号施令了。让我们不要继续龟缩，要主动寻求战机打出去，给林彪足够的压力。
3: 桂兴兄，你别怪我说话不好听。
1: 蒋总统，这是什么失心疯的命令？如果我们要是能打出去，还至于被围四月有余吗？啊！现在让我们这群饿着肚子的兵去牵扯林彪的注意力，他可真是……
4: 哎，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5: 校长应该是希望我们可以戳到林彪的痛处。
1: 要真是戳痛了，林彪很有可能派兵回来继续打我们长春。只要他分兵，鼎盛前线的国军则大有希望可以消灭共军主力，取得历史性胜利。
2: 可他们这个历史性胜利与我们有关系吗？桂廷兄。 这还真跟我们有关系。到时候长春被攻陷，我们被共党消灭，这样就能使他们赢得历史性的胜利。你说，这能跟我们没关系吗？
1: 策生，你说的没错。
5: 我们早已成为弃子，一定是要被舍弃的。可我们毕竟是军人，为了党国荣誉，我们还是需要坚持下去。
1: 校长搞出来这个谨慎会战计划，如果真的成了，我们也就解脱了。
5: 在此之前，用最后的力气。
1: 再做一些努力，也是应该的。好，桂廷兄如此说，我也没有什么好推脱的，照办就是。
5: 你们要和新七军一路做一定程度的突围努力。此外，你还要多加关注六十军内部的。 共党活动情况，要开展全城范围内的共党内应清剿行动。
1: 我军中尚好，应该不会有共党活动之迹象。

0: 全都雷厉风行起来了。长春方面动静也很大。长春有变化吗？
1: 郑东国似乎得到了新的命令，在全城对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行动，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全项工作暂时中断。而且敌六十军和新七军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突围，我们的防守压力增大了。
0: 只有沈阳的威力煌暂时还没有动，但是据情报显示，他只是观望战局，有随时参与决战的可能。
2: 任总，现在的形势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大军已经集结紧重，
0: 我们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
2: 再坚决下去，我们就是自投罗网了。 蒋介石的计划其实不复杂，我们要决战，他们干脆反客为主，调动更多的兵力，也用这次决战来吃掉我们东野主力。老罗、亚龙，你们难道看不清楚吗？如果敌军各方面按计划到位，东野各部队都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那时候锦州就是东野的葬身之地。
0: 还没到这个程度吧？只要我们抓紧时间，坚定信念的去猛攻，
2: 我们东野一直是我党的主力，绝对主力。从红四军那会儿就是如此，所以东野容不得一点闪失。亚龙，回师长春的方案做出来了吗？林总，
3: 做是做出来了，可是咱们能不能再讨论一下？
2: 没有时间了。 必须马上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我们请求撤出锦州前线，尽快回师长春。
4: 不怕时间再晚一点，长春之敌我们也无法掌握了。

0: 文来，
1: 哎，哦，老总，
0: 哎，
1: 你还没睡啊？
0: 哎呀，你不是也没睡吗？
1: 情况你都知道了吧？
0: 林彪这是干什么呢？啊，
1: 走吧，看看主席睡没睡。
0: 走。
1: 你看灯还亮着呢，
0: 他肯定是没睡呀。走吧，
1: 走吧。
0: 哎呀，这个林彪，他想干什么？各纵队都已经到位了。易县也打下来了，现在士气正是兴旺的时候啊！林彪现在要回师长春，这
2: 不是战略转移那么简单。大军南下没几天，就不明不白的撤退了，这会造成军心浮动的。
3: 是啊，战士们不明白为什么而撤，一方面呢，部队自己会产生问题；另一个方面，如果敌人抓住战机，在撤退的同时进行反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我分析啊，林彪同志之所以这样做，是被蒋介石的洗脑战干扰了信心。主席，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和朱老总给他写一封信，再给他好好强调一下，劝劝他。
4: 不必谢谢，道理早讲清楚了，严词回电，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限令十日拿下锦州，命令就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5: 一纵队员他们和热河第四六八师一起从北戴河出发，要第一批北撤。
6: 四纵从新

0: 宁城总，可以在锦州北与一纵会合，八纵九纵目前还在集结待命。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面临锦州敌人追击的问题，哪支纵队留下来，牵制敌人？
1: 还有啊，就是要提防敌西进部队的堵截问题。廖爱兴兵团啊，前进速度很快，我北撤各纵队很容易跟他们遭遇。

0: 林总，我跟罗政委一晚上没睡，早上起来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还得跟你好好说说呀。
1: 走走吧，
2: 林总，不管未来我们要面对什么，你还是应该从中央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此时放弃攻坚，任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向华东，华北战场。
3: 那将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你们想过没有？就算迅速的打了下来，敌军东西两路援军很快就到，到时候主客一卫，我们就成了守锦州的一面。而那个时候，锦州所有的城防工事早就被我们摧毁了，没有工事，我们又是骑兵，锦州更无险可守，敌军全面围攻，那就是惨烈10倍的四平。
4: 打下去确实很艰难，但是林总，如果一旦北撤，势必引起巨大的混乱，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寻死路啊！林总，
1: 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好好想想。

0: 同志们，领导，坐。同志们，易县这一战，我们一营那是敢打敢拼，纵队领导表扬我们了。
1: 好，
0: 这个韩司令说了啊，接下来攻打锦州，咱们一营还是打头阵，还要立头功。
2: 好，营长。俺要把这话写到家信里，让俺娘啊也高兴高兴。
0: 是，行。同志们，看到没有？这是我老娘给我寄的地瓜干，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军功章了啊！大家都分一分啊！好，我们奖章了，来，别抢。是你们往家信里写的词儿，
1: 是啊，营长，文书教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其他的俺们也不会呀，所以啊，只能先画个图，等后面学了再补上呗。
0: 你还画个图啊，同志们，我们已经是解放军了，这个文化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我给你们写一首，
3: 好。

0: 吴老板，看看认不认识？
1: 我认识，那不光吗？光，
2: 我认识。
3: 那是明，明天的明，我认识那个名字。
0: 那个是月，那个是头，
4: 都什么玩意儿？
0: 跟着我一起念。
5: 好，
6: 床前明月光，
7: 床前明月光，
6: 疑是地上霜，
7: 疑是地上霜，
6: 举头望明月。

0: 好不好？好，给我写到嘉靖里去。
1: 不是营长啊，这啥呀？又是双又是光的，这不好听啊！再说写到嘉靖里，这灵芝也听不懂啊。
2: 是啊，营长，俺们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啊，对吧？
3: 是。
4: 哥，你听懂了，你也抄不对啊，是不是？
1: 不是，
0: 你们这群土包子，我算是对牛弹琴了。行了，
5: 你们抓紧写啊，写完了好好休整，准备新的战斗。
6: 是。
5: 你们，你，隋大风，你们到底还能不能干了？不能干，都给我回炮校去，从擦炮管给我学，什么时候学明白，什么时候再回来。
6: 司令员。
5: 我们连到阵地是最靠前，损失的战士和损失的炮都是最多，那些暗堡都是他们新修的，我们没有侦察到呀。是啊，是啊。你们还有理了？啊？安堡安堡新修的？那暗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长出来的，那汽车盖瓦不要时间，你们怎么就侦察不到？
7: 你们没侦察到。
5: 你知道你们没侦察到，咱们损失了多少炮？啊！咱们损失了多少战士啊！我看这个都别干了，都给我滚回家去！
6: 司令员，你骂我可以，但是您不要让我们回家，我们不能离开炮洞，我们死都不离开！
8: 指挥同志，
0: 韩司令，
6: 韩司令。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烦那么大伙儿，行了，炮兵部队的任务完成的够可以的了，主席都表扬你们了，消消气儿，来，你给我过来一趟，
1: 营长，营长，营长。
0: 地瓜干可没有了啊！想吃自己抢去。地瓜干我可不稀罕。
1: 营长，我是觉得你写那首诗真好，我想让你多给我写几首。我都抄下来寄给家里。你们看，这文化还是有力量的吧？
9: 小玲，我给你写，你回去慢慢抄。
1: 谢老张。这位刘永秀排长啊，命可硬得很呐，子弹见了他都躲着走。
9: 所以营长，只打锦州的尖刀牌。
1: 就交给我们吧。你小子，是来走后门的？
0: 哎，营长，这所有同志里啊，我就觉得你最有才华，就剩这个，还不能走个后门啊？
1: 师呢，要多少有多少啊？这突前的尖刀部队到底让谁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0: 叶等同志，
1: 哎，营长，
0: 下一仗咱们什么时候打呀？
1: 不是说暂时休整吗？怎么还都停下了？
0: 这首长没有首长们的安排啊，回去好好准备啊，
1: 等候命令。
9: 是，
1: 去吧。
0: 谢老张。

0: 黄豆拿来。
1: 是。
2: 就是这儿，老韩。

这是哪支队伍的主攻方向吗？就是。是我们的侦测工作没有做到位，虽然城墙打开了缺口，但是我们没有侦测到城墙后面敌人隐藏的暗堡和工事，以至于主攻部队在冲锋的时候。

看着战士们成片的倒下，就是战士们多流一滴血，都是炮兵的责任。出了这么大的失误，我能不着急吗？我能不追究责任吗？

0: 要反思，从此必须改正。炮兵部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指挥同志，我们全军的炮兵要都能像你们这样，就算没有飞机、没有军舰，也一样能碾压国民党军，战无不胜。
1: 老朱啊，
2: 啊，
1: 我其实特别佩服你。
2: 为啥？
1: 当年就几门捞起来的杂炮，就敢说自己是炮兵司令，就敢想今天能拥有这么大的炮群啊，还能打炮兵发威的现代战争。
2: 老韩
3: 啊，
2: 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3: 他什么帮忙不帮忙，请不请的？有事说。
2: 我们的队伍啊，现在是没军舰、没飞机，就连这炮兵都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以后啊，要面对敌人的全面反击，那我们炮兵要面对巨大的挑战。所以我想，即便是现在最紧张的战斗时刻，也要开展后备人才教育，战斗学习结合起来。
3: 你说的对，这个人才教育很重要，
2: 得有人跟上来，是这意思吧？战斗一定会胜，但是教育才是真正的点亮人心。所以我想请你这韩纳司令到我的炮兵学校给我当个教授，把你那最宝贵、最生动的实战战例告诉我的学员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炮兵在战场上才是战场之王。
1: 你觉得我韩纳哪行啊？
3: 咦，你看，这卖上了。什么叫行呢？你韩大胆是这个，<笑>
2: 就这么定了，随叫随到。
3: 那咱说好了，
2: 说好了。
3: 哎，行，那我就踏实。该忙你的吧，我看看弹着点，弄点数据，我就回去。
2: 好，
3: 那咱锦州见。
2: 锦州见。
4: 司令员。

0: 怎么了？
1: 朱瑞同志牺牲了。
0: 谁？
1: 朱瑞。
0: 怎么牺牲的？
2: 朱瑞同志在一线城里踩中了一颗反步兵地雷，壮烈牺牲了。

0: 开会人都到齐了，进。好。首长，这么大的官儿都战死了，我看共军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2: 没错，没错，干！你们也配做军人吗？
3: 总统，
1: 朱瑞，共产党的炮兵司令，那是一个值得你们尊重的对手。 东北共军的炮兵是他组建出来的，从无到有，而且现在实力不容小觑。你们应该晓得，他阵亡的地方是一线的阵地，你们有几个做得到？这样的对手，值得你们去学习，而不是嘲笑。
4: 尊重对手的统帅才是真正的领袖。诸位，酒不是不能喝。

1: 虽然我们不能在这里喝酒，但是要喝得名正言顺。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朱瑞司令致哀，更是向总统致敬。
2: 向总统致敬。
3: 好了，酒少喝一点，多做点事情。会议取消。

0: 一线能这么快地打下来，没有炮纵，没有朱瑞，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尽快解决战斗，敌我双方的对峙和拉锯，会使整个战局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东北的局势会更加的危险。我记得。 朱瑞同志写给中央的信里，他一直认为打锦州没有问题。他有一整套用炮兵作为主攻的方案，并且认为东北全境解放只是时间问题，炮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未来踌躇满志。
1: 45年的时候，中央本来任命朱瑞来做副总参谋长的，是他说自己在苏联学的就是炮兵，一生以炮为师，主动要求去东北前线，把炮兵队伍给组建起来。
2: 他说要把自己的炮兵知识在战场上充分发挥出来。
1: 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官位。 没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得失，不当高官当教官。朱瑞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真正的炮兵元帅。
0: 对，炮兵元帅，朱瑞同志，当之无愧。
3: 朱瑞同志的牺牲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损失。主席，各位首长，刚收到的四 A 电报，林总说前电作废，东野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全力攻坚。您看，
1: 这就对了吧？ 回电林彪，很好，祝胜利，
3: 是。

将士们，锦州已经被共军围困了，没有退路。范汉杰将军在电话里面亲口告诉我，即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等到东西两路大军完成对共军的合围。还有西路兵团廖耀湘司令，他也是有信心的，他不顾某些胆小之人的劝阻，坚决执行。

我们将在这里等候您，克服困难，奋勇西进。还有我面前的将士们，侯静茹将军、阙汉骞将军、桂永清将军，你们都是有信心的，所以你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集结，可以迅速的登船出发。将士们，我相信，在几天之后。 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三路大军三十万将士在锦州胜利会师。

0: 林总，牦牛屯到了，这就是咱们的新总部。
1: 总统，建锋同志刚送到。
2: 改革归改革，他为什么非要动摇国之根本呢？
1: 总统，建锋同志在上海中
2: 有个狗屁成绩，前方在打仗，后方要安稳，这一点他不懂，永远不懂。

0: 放在桌子上了，怎么没有啊？不可能啊！
1: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任何事情你不重视就会出问题。马上要开会了，你现在让我怎么办？一直这么等吗？刚后面，这面这面，
2: 林总，你这个，啊，
1: 这哪儿？
2: 拉车上。
1: 哦，
2: 林总，你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没事。
2: 越是大战在即，我们就越应该平静。
1: 我知道，我很平静，我非常平静。

0: 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一个好，再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

0: 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我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重大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0: 看到了，是您有福利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还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下。

0: 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快点，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调的老人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
3: 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6: 祖峰身上有秘密，
7: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6: 到底是
8: 如果剧

0: AI 厂长上岗，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贯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

0: 东北方面，进焦点在锦州。此时长春方面敌人活动明显。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是，华东方面一直在徐州经营的都玉明，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备战，华东各部调动频繁。我们推断，蒋军有可能在华东酝酿一场大战。
1: 这个都玉明，到哪里都要搞出点事情出来。
2: 东北大战刚刚开打，老蒋就让杜聿明趁机在华东摆着，一心二用啊。
3: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来看，我们的作战部门估算，东北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超过100万。自我党我军建立以来，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4: 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位指挥员，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啊。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有必胜的信心吗？恐怕每一位指挥员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5: 恩来说的不错，战役的规模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变成了空前的决定性战役，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首先，林彪当时的顾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攻打锦州的部队，兵力能不能足够，能不能抵挡东西两向进攻的敌人？另外，会不会在我们要搞关门打狗的时候，敌人却实施了反包围呢？此外，还有华东方面啊，如果杜聿明趁东北混乱之际突然对济南发起反攻，那将会使华东战场的格局受到影响，我们将怎么面对啊？
2: 另外还有华北，
6: 傅作义也可能有新的动向，
2: 他在密切关注东北和华东的局势，真是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1: 形势是很严峻的，千头万绪啊。我的意见，先干起来再说，仗打起来，我们总会是越战越勇，兵力也会越来越多，敌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这已经成了历史铁律，不可更改呀。
3: 原来蒋介石是我们的武器供应商，运输大队长，现在我看还应该加一个头衔，兵员供应大队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兵认清了形势，弃暗投明，成为了我们的解放战士，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钢铁战士啊。
1: 华北和华东无兵可调，东野的仗也只能东野自己打。至于长春方面，我党在长春内部还要继续活动，和平解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电告林彪，在保安的同时，还是要大胆地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尽量减轻北宁县我军的压力。至于锦州前线，
7: 锦州前线将是一场血战，
1: 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关乎到东北存亡，关乎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林彪和东野的将士们要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8: 九皇坑三位

0: 方面，六十军和新七军都在各自向外袭扰，一天都没消停，我方部队一直疲于应付。
1: 郑洞国一定是在坚决地执行老蒋的牵制战略，想让我们无法全力攻坚。
2: 都困到这个程度了，还被老蒋卖命啊，糊涂。哎，林总，你觉得要不要先暂缓把十二纵从长春南调支援锦州一战的计划呀？
3: 不，让中委的十二纵按原计划南下，长春方面增加五个独立师，还有那边武器兵第二师和14个独立团，这样就够了，不用担心郑洞国的困兽犹斗。目前我们的核心是在锦州，既然统一了战略意识，那我们就必须背水一战。
2: 行，那我抓你去布置。
4: 林总，我们现在确实是背水一战，背水的核心就是塔山。

0: 前方就是塔山。塔山是我东进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只有越过塔山，我们才能到达锦州前线。校长，请看。在这里。
1: 就是因为位置重要，共军才会用重兵来防守。
0: 是，校长您放心，塔山固然重要，但塔山非常好打，因为塔山无险可守，再加上我们国军有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支援，我想共产党守住塔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吗？正是因为难以防守，他们才会拼死顽抗的。
3: 校长，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共军这次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守住塔山。我军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跟装备优势，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共军投入再多的人力也无济于事。锦沈会战将从我军踏过塔山开始，迎来辉煌的胜利。
4: 总统，我们海军方面派出的几艘军舰弹药很充足，而且我们的大炮打到塔山绝无问题。进攻开始以后，重庆号等军舰就成为海上火力支援的平台，让共军的阵地无处容身。
5: 我们空军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动用满负荷的飞机对敌人进行轰炸投弹，如果需要燃烧弹也可以用上，确保
6: 几轮轰炸之后，
5: 塔山将不再有人的气息。
6: 好，
3: 如此这等规模的火力，只打一个小小的塔山，会不会有点太欺负共军了？
0: 校长，请放心，塔山一线由我们54军作为主攻，我想有如此强大的火力支持，半天时间足够了。我们保证顺利拿下塔山，不成问题。
6: 好，
2: 诸位，我是相信诸位的，但是你们的承诺也是要兑现。
7: 是。

0: 大山确实难受，这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南面是渤海湾，北面是红罗山，这片区域的地形有利于从海面正面与之对战，却对守军非常不利。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进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到时候廖耀湘的西进步伐也会加快，两面夹击，内外对攻，整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1: 李总，我明白了，你一直对攻打锦州犹豫不决，就是因为塔山是吧？
0: 是啊，塔山，这是一个不可能守住的阵地啊。中外军事史就没有过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能够抵挡敌军如此规模进攻的先例，所以我们要做好塔山阵地失守，敌东进兵团长驱直入到达锦州战场的准备，要做好更完备的预案，否则东野全军都危险。
2: 如果说锦州是关东的门户，那么塔山就是锦州的门户。塔山确实难守啊，对于装备条件远不如国民党的东野部队啊，能否守住塔山攻克锦州，将面临着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啊。
3: 是啊，也曾经预料到锦州这一仗不好打，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2: 这
3: 塔山阻击战一开始就要如此刺刀见红了。
4: 主席，各位首长，你们看林彪的计划出来了，他决定将吴克华、胡奇才的四纵放到塔山。
5: 这两个人啊都是善于进攻、能打硬仗的猛将。林彪这是要用攻坚的老虎去做护院的门神，也算是奇招啊。
6: 我说你们这活干的能不能快一点啊，朱拱地都比你们痛快。好意思笑，行行，你们赶紧去那边去那干活去。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长点脸啊，你们去看看人三班那活干的，给咱们都落到后边了。再说了，咱班有榜样啊，看看人大壮是怎么挖的，这深度这速度这就是标准，都照着他这样挖，快点啊。
7: 哎，这不是孔小胆吗？出息了，现在当班长了，怎么样，还尿不尿裤子？
6: 谁尿裤子啊？尿什么裤子？叫啥呢？一点规矩都不懂，叫班长。
7: 孔小脸都变孔大班长了，厉害厉害！
6: 走！瞅啥？
7: 赶紧吧！
4: 哎，

这次防御的主力就在塔山村后这个小高地上。副司令员，你看这儿，像这样的到达火力点，我们还是。

0: 慢点，慢点。哎，
1: 我跟你们说，主阵地啊，不能放在这儿，绝对不行。
0: 这，那放哪儿啊，副司令员同志？
1: 放弃这块高地，主力全部挪到山下，在塔山村设防。
0: 有高地不守，却去守平地，这是防守大忌啊，副司令员同志。
1: 是大忌吗？我看不一定吧。
2: 小伙子，搭把手。
3: 谢谢谢谢。
0: 好，您慢点。哎呀，
2: 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搭把手啊。啊，
3: 哎，刘小啊，土豆一筐，啊，土豆五十。好好好，这个是。
2: 翠云，翠云啊。
3: 刘啊，好的好的，刘大爷这样。
4: 好嘞，
5: 刘大爷，
3: 慢点啊！
5: 您怎么又来了？
2: 我说你这翠云同志啊，太不讲理。这别人拆了门板送过来，凭啥我家的你们就不要呢？
6: 不是郭大爷，
3: 感谢感谢。
6: 我昨儿听说您家儿媳妇儿还在坐月子，可不能没有门板啊。
2: 坐月子咋的了？那坐月子挂个帘也能挡住风。你们这帮后生仔啊，都是拿命在拼，是为咱老百姓拼命啊！这门板啊，能挡几颗子弹？这比在家挡风强。
6: 但是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特别感谢，真不用了，您拿回去吧。
2: 不要也得要。
3: 名字叫什么名字？
6: 那我这就谢谢您了，郭大爷。来，
3: 送过来这些有吃的吗？
6: 李福，来。
3: 好，往那边啊。
6: 休息一下，稍等一下，来。
3: 好，等等，
6: 给郭大爷敬了一下。哎
3: 呦，谢谢谢谢谢谢的。哎，您拿这么多东西。哎呦，
6: 好。老乡，
3: 太沉了。哎
6: 呦，你是咱们这个村的吗？
7: 不是，我是个要饭的。啊，
6: 可现在忙着呢，没时间管你。要不这样，哎，你去我们那个炊事员那领点吃的，然后一会儿你往那个后山走，走到解放区，那能分粮食，还能分土地，饿不死的，能好好活下去。
3: 啊，还有这个坠子，
6: 怎么了？
7: 谢谢。
6: 没事就好，行，往里走吧。
3: 嗯，好嘞，好嘞，好嘞。哎，同志，
6: 谢谢了，郭大爷。哎，
3: 谢谢郭大爷，谢谢。
6: 好，
3: 行，走了，
6: 走
3: 点
6: 啊。
3: 哦，好的，
1: 好的，好的。慢点，出点力。出点力啊！
0: 开始了啊！队长，来，往上抬，
8: 出点力气。来，
0: 开始了。
8: 没有地理优势。没有火力优势，甚至连人数优势都没有，这样的阻击战能坚持多久啊？两天，我们能扛过两天吗？副司令员同志，
9: 战场放这里，

0: 迟早成为焦土，到时候我们人都打光了，还能守得住吗？副司令员同志，你再考虑一下。
1: 嗯，这人数方面确实有问题。告诉三十四团，守塔山村的兵力啊，从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
0: 是。
2: 这样，这边，还有这个，这边能够直接交火。
1: 对。
2: 啊，
1: 对，
2: 这块也要再增加兵力。
1: 对对对。
2: 哎哎，
3: 好，哎哎，副司令员同志，
0: 又来了，
3: 同志。
2: 这也不是人数的问题。
0: 哎，副司令员同志。
4: 胡奇才真的把防御主力从高地上撤下来，放到塔山村了？
5: 对。目前四纵内部也在争论，很多同志都不理解，这明显是舍高求低，仗哪有这么打的？
4: 奇才同志会打仗，会布阵。地图，
5: 哎，地图，
4: 把防御主力置于高处的方案，在平常的攻防战中没有问题。但是塔山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那个塔山高地，它并不是进入内地的唯一入口。我们主要任务也不是要守住高地，而是要阻拦敌军前进。如果我们只守住高点，那敌人完全可以绕过高点，长驱直入，进入防御纵深。那在高处设防就完全失去防御意义了。
5: 塔山村啊，确实是横亘在通往锦州的通道上，无论怎么选择，必须通过这里。
6: 连总，胡副司令的思路确实有道理，可如果单独守着这个村子，却没有高处强大的火力支援，那战士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了。
4: 是，但是为了伟大的胜利，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哪个指挥员愿意这么做，可这就是战争。
7: 副司令员，林总电报指名点将，让你去十二师一线坐镇指挥，咱们还是先去指挥所吧，
1: 看看攻势加固怎么样了。
0: 抓紧时间啊，快！

0: 吧？啊？
1: 这是干啥呢？
0: 我。
2: 哎，
0: 咱们六零趴过来，把它轰一下。
2: 是。
3: 哎，同志，咱们好不容易建好的工事，你为什么要把它炸了呀？
2: 就是啊，这位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凭什么轰我们的工事啊？
0: 注意别让，别伤了自个儿啊！
2: 班长，
4: 小弟，过来。

0: 一个小小的六零炮都顶不住，
1: 那能顶得住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吗？飞机大炮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顶得住吗？敌人把阵地占领了，远警部队从你们这过去了，远警部队过去了，东北解放不了了。现在跟你们明确一下，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

0: 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是阵地战。
1: 什么是阵地战？
0: 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地堡、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偷偷给我躲进去，保存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你们坚守住7天到10天，胜利就是你们的。
2: 只要我们攻势垒得好，
3: 那东北一准就能解放了。
2: 东北解放了，
3: 对，
2: 俺娘就能过上好日子。咱们一定好好干的。
3: 是，
0: 臭朋友啥呀？赶紧干活！
4: 走吧，走吧，快点！
5: 这样想，咱这回啊，就按2群3线去配置。
6: 老高，
5: 哎，
6: 让师部的山炮、迫击炮啊，尽量靠近前沿，选择隐蔽的前线，直接炮击敌人。除此之外呢，纵队炮兵啊，尽量挨着师指挥所。哎，那个90野炮，
5: 我打算放置7门，
6: 专打炮兵。
5: 我们会事先预测敌炮阵地的距离，
6: 不光要事先测量好，还要编好射击号码。只要步兵提出要求，我们随时予以援助，包括晚上也一样。
5: 是，没问题。
6: 闪开！
7: 同志，同志，我看你兜里有钢笔，肚子里一定有墨水，对不对？
6: 墨水倒是有，不过不往肚子里倒。
7: 那就行。我问你俩字儿，黎明的黎字儿咋写？厉害的害咋写？哎，这个。
6: 你问这个做什么？
7: 我在写小说，总有字儿不认识，碰见谁就问谁。
6: 你认识几个字儿？你敢写小说？
7: 算上记得不太准确的，200个字儿都是有的。
6: 认识200个字儿你就敢写小说啊？
7: 刚参军的时候我还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柯同志，你不觉得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吗？他们都在讲故事，我也想讲我自己的，还想写下来，所以我就认字儿，碰见谁我就问谁，问着问着，连写带画的也就有个样子了。
6: 小同志说得好，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你识字少，可是敢写小说。那我们四纵在这绝境之地也能打赢这场阻击之战，你说对不对？
7: 对，同志们心都热着呢，咱们什么仗都打得赢。
8: 副司令同志，哎，副司令同志，你怎么总自己乱跑啊？
9: 副司令员同志，
8: 对啊，他是我们四纵副司令员胡锡才同志。
9: 首长好，12师35团通讯员高一宝向你报告。
6: 高一宝同志，请好好的把你的小说写下去，也请用你的笔多描绘身边的战友，描绘这伟大的战场，描绘这伟大的胜利。
9: 是，师长，保证完成任务。
6: 谢谢你。

0: 老陆，这是在做什么？
1: 啊，这些门板呢，就是我们的塔山工事了。塔山地区山石多，我们土工作业非常困难，现挖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呀，后勤的同志就动员了周围的百姓、乡亲们，把门板都贡献出来，给我们做防御工事用。
0: 门板做工事，家中房门。对那些小家小户来说，何等重要啊！
1: 是啊，何等重要。我想啊，如果老百姓们遇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铁定把门关得死死的。可是他们遇到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卸下来给我们用，想要多少，有多少。
2: 队伍中，门板、床板、箱子。柜子，好像连棺材板都抬出来了。
1: 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身后有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支持，我们能不胜利。
0: 老罗，我倒是想起来三年前闯关东的时候了。
1: 那时候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更别说群众基础了。可这几年下来，我们成长的不光是军事力量，更是民心。
0: 共产党就像一颗饱满结实的种子，只要给它时间，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壤，假以时日，都能结出最好的果实。

0: 小丑啊。
1: 慢点啊，
2: 还有几个箱子，
1: 姑娘小心手啊。

0: 谢谢啦！哎，老乡，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同志，我不走了。你想参军？我想帮你，
0: 帮帮你吧。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而且更香呢。
2: 根据情报显示，敌主力毒九十五师最快也得过两日才能到达。已经到位的五十四军和六十二军都不是满编，所以我们估计啊，他们正式的进攻时间应该是一天或者两天之后。只有一两天，我们已经在努力准备，时间太少了，林总。
3: 各位首长，按照塔山现在的情况，我们说不好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4: 可能要看锦州攻势的发展，来具体判断。

0: 塔山要守多久？那总得有个底线呐，3天，要么4天。如果敌人坚持不放弃攻击，持续给塔山施压的话，我们究竟坚持几天？塔山难守，我知道你们四纵面临的压力很大，但是在锦州攻陷之前，塔山不能丢。
1: 顶着了吗？为了给你们减轻压力，东野已经决定提前攻打锦州。
0: 提前到什么时候？这个要根据情况而定。明白了。塔山绝不能丢。我知道你们四纵素来擅长打运动战，每一次都是攻坚之利刃，但这次。 我让你们一动不动地做防守之尖盾，坚守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到底的意思就是，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明白吗？
2: 林总，我们可以立下军令状，坚守塔山，死战到底。
3: 请首长放心，从纵队司令到各级指挥员到每一个战士，我们每个人都会钉死在那里，誓死坚守到底。

0: 冷啊。
1: 哎呀，这点冷算啥呀？跟当年我们比起来差远了。
0: 我跟你们说啊，二宝临江那会儿，那是真冷啊。窝头、咸菜，冻得梆梆硬，那就着冰吃啊，嘎吱嘎吱那么吃。枪栓拉不响，枪也打不了，别说手脚容易冻坏了，就这脸、鼻子、耳朵、嘴，说冻烂就冻烂。那真是冷到根儿上了。知道冷根儿上啥样吗？就这地，都能给冻裂了。
2: 哎，班长，我听说还有冻死的，真的假的呀？
0: 那能是假的吗？多了去了。这人在雪壳子里待十分钟不动会儿，人就冻上了。有一回，我们跟老蒋打伏击，一直趴在地上等着，左等不上来，右等也不上来，等着等着，我就等睡着了。我们班长一枪托子就把我打醒了，要不是班长打醒我，我这小命早就交代到那儿了。
3: 都冻成那样了，还怎么打呀？
0: 照打呀！枪栓卸下来，揣在怀里，给捂热乎了。要是还打不了，拿尿滋，趁着热乎劲儿跟他们打。那会儿我们是真盼着他们冲上来呀，只要听着枪响，马上就冲出去，一打起来就热乎。
3: 跟班长那个时候比，咱们现在这点困难还算什么呢？
0: 走，里面是真冷的话，也都搓了。
4: 谢谢班长。

0: 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全都哭丧着脸，是在参加国庆盛典，不是葬礼。
1: 大林，
0: 难道他们都希望我下台吗？
2: 他们难道不晓得东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扭转吗？

0: 也许不只是因为战局的忧虑，剑锋在上海的行动让党国的元老人人自危。
1: 孔令凯已经放回去了，剑锋我已经让他收手了。
0: 达令，你是要跟我也吼起来吗？你儿子抓的可不是我家的人，他动的也不是我们的根基。但是他的这个打虎行动，会彻底切断我们向美国输送资金的管道。 会让我们的换马计划前功尽弃。大林，我们现在内忧外困，后方不能妄动，而前方则应该有一场大胜才可以的。大林，
2: 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前方的战场。 这是国共在东北的最终对决，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命运。对不起，我已经心力交瘁，无暇顾及。

0: 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0: 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啊，
5: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5: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6: 对对。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6: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5: 非常凉是吧？
6: 说的没错，
4: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

0: 城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9: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0: 祖峰身上有秘密，
11: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校长放心，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作战位置，现在只等六十二军上来。
1: 全面进攻的时间是？
2: 再这么等，时机延误，塔山就丢了。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耽误的。
1: 知道了，校长，我明白。我知道形势之严峻，作战时间可以调整。

0: 你的猫都不行了，接着找李八，身子不够。
1: 是，
2: 村长，
0: 这边用木板子加厚，这梯子太矮了，给我撑出去。
1: 是，
0: 都抓紧时间啊！
3: 哎，小天，你在上面怕被人打不着，你是咋的？赶紧给我下来！
4: 没事，
3: 其他人抓紧时间加固，干活的时候都猫着点腰啊！来，把这门板给我架着，快！
4: 歇会儿。
3: 不是说敌人后天才开始进攻吗？怎么班长现在就开始猫着腰了？
4: 都说他的孔小胆，看来啊，真没错。

0: 主席啊，啊，老总啊，
1: 主席，敌人的东进兵团呢，还没有准备好啊，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0: 老总啊，您的塔山防线准备好了没有？
1: 塔山防线准备的肯定不充分呐。
0: 锦州方面，林罗他们已经发起攻击了吗？
1: 锦州方面，攻击还没有开始啊。
2: 将军，这是要孤注一掷啊！他们想利用时间差，打出一个口子来。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塔山是战役的关键，不管多难，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坚决守住。
3: 嗯，
4: 给林彪发电。
3: 是。
5: 好，
6: 马神，
7: 阙汉谦，你在干什么？
6: 谁命令你发起进攻的？什么？你能不能大一点声？大一点声！喂，
8: 马三，
6: 文员啊，是我，讲一下情况。
8: 报告校长，我们的进攻是提前了，不过请校长、顾总长放心，
9: 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定可拿下塔山。
6: 这提前响起的炮声，就是我们为党国的国庆献上的贺礼。嗯，
10: 好，我相信你的忠勇，我也相信东进兵团势在必得的勇气。
11: 打下去，
6: 保证完成任务。
12: 总统，东进兵团还没有准备好，阙汉谦这样冒进是非常危险的。
11: 马三。 前两天，我让人从北平用飞机给范海杰投了一封信，我问他是不是想把锦州的部队撤到锦西。
13: 总统，我们现在是谈阙汉谦啊。
11: 我晓得，范海杰回答我说他会固守锦州。哇塞，这是大忠大勇啊！
13: 我们只有打下塔山，才可以解范将军之位。
11: 明白吗？那阙汉谦发起进攻是总统您的意思？我晓得，这个阙汉谦是急着要抢攻，让他去抢嘛。像他这样的人，总比锁在后面怯战的人要好很多。随他去，可能我会多消耗一些战力，但是我要的是拿下大山。

0: 军长，我们现在还不是满编，六十二军还甩在了后边，进攻的形势不容乐观啊！
1: 怕什么？我们有陆上海上配合，几轮炮火准备，他们的前沿阵地就完全被摧毁。区区一个塔山，靠我们五十四军自己，一天就可以拿下来。
0: 可是共军向来强悍，一天恐怕拿不下来。
1: 行了，共军再强悍。 他们守的也是根本守不住的塔山，这一仗谁打都会赢。我们不能让别人抢了功劳，我们要去自己摘这个胜利的果子。告诉兄弟们，奋勇杀敌，直捣黄龙！撤！

0: 边是我们的阵地，那边是共军的，两个阵地相差2000米。
1: 你要注意时间，等海水涨潮以后，情况还会发生变化。打鱼山岛必须要夺回来，如果这个位置在敌军手中，他们会作为支点绕过塔山，从葫芦岛直扑锦州。
2: 林总，是我们处长的电报。
1: 你等一下，简单说。
2: 主打鱼山岛敌情外，敌第80、第151师正全力向塔山、白台山进逼，我前沿防线受到猛烈冲击。敌人采取的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的冲锋阵型，几乎在每一处局部阵地上，敌军兵力都是我们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
3: 东西打鱼山岛，西至北山阵地，
4: 这阙汉前一上来就出了重拳，这是要跟我们拼命了。
1: 吴克华，你听好了，打鱼山岛必须守住，塔山必须守住，我们会尽快攻打锦州，来减轻你们的压力。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拿不下锦州，军委会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要你的脑袋。

0: 站到位置去，快准备战斗，快点，快的，走，准备战斗。
1: 情况，听说你们提前进攻了？
2: 对，攻击提前了，共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前沿阵地岌岌可危，塔山守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崩溃喽。
3: 还是不能过分轻敌啊，毕竟共军意志比较顽强啊。
2: 总司令，锦州前线将士既是轻敌，也各自奋勇，总比后方某些将领无端恐敌、裹步不前好得多吧？
3: 先打下塔山再说吧。

0: 所托无归，总司令，爬山无险可居，共军呢，肯定是受不了的。西进兵团廖将军已经抵达了张武外围。你是说锦省会战，我们占优了？是的，就目前来看，共军。 正在走向绝境，总司令，咱们是否也该动一下了？否则，金沈一战攻城，您……司令，塔山一破，卫立煌很有可能出兵，会战规模已经如此之大，胜利在即，他不可能不来强攻。
1: 哼，他肯定会来呀。
2: 不过他强又如何？会战的核心在我们这儿，胜利的首功是我们的。
3: 司令，
2: 塔山的前沿进攻已经开始6个小时，却按键将军的54军一直在全力进攻，可目前为止尚未前进一步。
4: 大于山岛不是被拿下来了吗？又被共军四战夺回，其他阵地也是极其守，目前都在攻坚手里。雀将军的部队没有想到的是，敌军将防御主阵地从塔山高地转到了山下的塔山村，54军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能躲在塔山村阵地进行攻击。
1: 这种无法迂回，只能正面攻击的方式，最消耗攻击力量。阙汉谦，这个黄埔四系的生牛犊子，现在开始吃到苦头了。也好，不过54军力量确实不够，等62军顶上来，塔山肯定会被拿下来。
5: 神了，省高求低，反倒让敌人无路可走了。
6: 是，他们只能追没用处。这种打法，他们永远跨不过塔山。
7: 谁说他们永远过不来的？现在只有54军孤军作战，等到他们想明白，大部队打过来，塔山队怎么办？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我们的阵地无险可守。
6: 老胡，
7: 哎，
6: 我们的前沿的石狮二班的阵地很危险，他们的预备队已经打光了，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加快力量坚守。
2: 这是要去哪儿？
8: 啊，老吴，我带几个同志到前面去一趟，离前线再近一点，
2: 随时准备调整防御力量。
7: 我跟你试试。
8: 哎呀，一炮把咱俩都掀了，谁指挥战斗啊？
7: 你我跑得快，我去啊！
8: 抓住，抓住！老吴，
7: 你小心点！
8: 哎，越界太近了，
7: 好。

0: 敌人上来了，班长，等待冲锋！
1: 是。
0: 上刺刀。

0: 来，过来，拿把手。来，好。来，上面接一下来。哎。一二一，走。
1: 猴子快点。

0: 壮烈之前，给你俩讲个故事啊，想不想听孔小胆的故事？
1: 不想，班长，我现在只想回去。
2: 班长，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孔小胆啊？
0: 以前我比你害怕，我上战场不光是哭，我都吓尿了。那会儿我还是个新兵蛋子，第一次上战场，第一次上战场我就碰见那个老蒋的什么什么千里军师，那是个王牌部队，老难打了。我们团的任务是必须拿下404阵地，打了9次，到最后没剩下多少人。那是我这辈子看见过最多的死人，好多战友就牺牲在我身边。说实话，怕，我是真的娘的怕，
3: 他是被怕了，
0: 我就跟那哭，哭得像个娘们似的，脸上就喊。我就听不见，我就搁那哭。我一站起来，尿裤子了。
1: 班长，后来呢？怎么就不怕了？
0: 老打仗，老打就不怕了呗。
2: 班长，是不是新兵都怕死啊？
0: 对呀。咱解放军也是父母生的，子弹打你小子身上你也得死。但有一点，咱们知道为啥死。这帮人呢，他们不知道。那你说谁更怕死？就剩咱们仨了，也得跟他们拼。
1: 不是班长，就咱仨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
0: 你俩小子，你俩现在都不怕死了吧？啊，
1: 不怕了。
0: 拿着，谁死肉还指不定呢。
4: 照顾好他。
5: 现在撤下去，脚下这边阵地上的同志就白牺牲了。都是回来怎么了？敌人不比你们强到哪儿？你打的是防守战，拼的是一口气，你自己就把自己歇了。有多少阵地你都守不住？我命令你，把所有预备队给我派上来。塔山前阵地一寸不准丢，我向林老总保证过，
6: 每一个同志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儿。
5: 我和你一起盯在这儿，我倒要看看这块阵地有多难受。上来。
4: 是，副司令员同志。
0: 我刚才仔细的观测了一下，右手正对着的方向就是敌人炮兵观测点，咱们的任务就是给他堵了。指挥他们检查好了吗？

0: 让他们的火炮被人吓了，我看他们还怎么猖狂。
1: 等会儿班长，我怕我们还没过去就都壮烈了吧。
2: 你傻呀，咱们现在穿的就是将军的衣裳，把自己就当成将军，
3: 一会儿跟着我屁股后边
4: 别乱看，听见没有？
1: 不是班长，那被发现怎么办？
4: 忍着点。扶着，走走走走，稳着点。
5: 魏小远，哎，魏小远啊，
6: 后面。

0: 你们是哪个班的？啊？
1: 三班。
0: 三班？我怎么没见过你们？

0: 尺四六二，
1: 两尺四六二，
0: 向右零七零，
2: 向右零七零，
0: 一零七八，一零七八，一零。
3: 李叔，炮是你让炸的是吧？你给我下来。去，给我报靶位，往你们这儿炸。
4: 我是军人，你再侮辱我，我。
0: 坐标三六九，向左零五零，一百七八。
3: 报的好。
5: 严老师，把人炸了，快点！
6: 是。

0: 我们的战士，
1: 救我！
2: 是老孔，
3: 别开枪！

0: 你们这些废物，饭桶，一个区区的塔山都打不下来。
1: 军长，外面天黑了，各师长问能不能撤下来休整。
0: 住嘴！今天晚上不计任何牺牲，给我拿下塔山。
2: 白天都打不下来，夜里还能干什么？不停下来，还等着全军覆没吗？
0: 我五十四军预设一天，无数兄弟伤亡，我要在这听你的冷嘲热讽吗？
2: 薛军长也知道贵军损失惨重啊，要不是军长大人贪功冒进，轻视敌人，战况怎会如此啊？
0: 谁贪功冒进？谁轻视敌人？
2: 进攻前，你是做了半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就让弟兄们冲锋拼杀。你以为人数占优、火力占优就能一举荡平塔山吗？真是痴人说梦。陆军这些年是怎么壮大的？就是因为碰到了太多像你这样的愚蠢将军。
0: 别来找，你是来找事情的吗？攻不下塔山，只是我五十四军的问题吗？你下午就到了，却不服从指挥，配合进攻。你是看不上我这个代指挥吗？你是想等我五十四军全都打没了，趁机来捞取胜利成果吗？
2: 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我凭什么听你那些自杀般的命令？难道我嫌自己的兵太多了吗？这是笑话。
0: 你这个混账，你是来找死的吗？
2: 从明天开始，我们也参加进攻，我们各打各的，谁是真英雄，咱们战场上见。
0: 王八蛋！
3: 七纵和九纵已经攻占了城南的炮台山、双子山、汉王殿山、朝阳堡，将女儿和南岸的敌军清理完毕。八纵攻占了城东的大小紫荆山、百官屯一线。由二三纵、炮纵和六纵十七师组成的北极团已经集结完毕。同志们，看啊，这儿将是我军打锦州的主攻方向。眼下呀，就是塔山。塔山是个麻烦呀，无险可守，
4: 防御难度太大了。四纵和十一纵的战士守了一天一夜，硬是没让蒋军前进半步。
3: 但是他们的伤亡也是巨大的，

0: 总，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塔山情况不妙啊！各位领导，塔山防守难度那么高，是不是对锦州的进攻也要提前开始了？
1: 先处同志说的很对，各纵队同志一直都盯在前线，我觉得塔山方面坚持之困难。 指战员尚望的情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也是决定提前对锦州发动总攻。
2: 请各位司令员
1: 在两天之内完成各自的攻击任务，尤其是主攻方向，锦州城北的攻击必须拿下。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对锦州发起最快、最猛烈的攻击。
2: 罗政委，锦州城的北面。
3: 是敌防守最强的地方，为什么要以硬碰硬进攻北面，而不选择进展迅速的南面作为主攻方向呢？
2: 其实啊，主攻方向在野司一直有争论，啊，北边的蒋军攻势最强，排兵最重。
3: 正因为如此，范汉杰在这儿下了血本。首先。
4: 北边的帽儿山，这个制高点，对部队的调动和炮火引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锦州北侧集结部队，也可以利用铁路线获得补给。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敌军的增援部队。北面的廖遥香来得没那么快，但是南面的塔山无险可守，变数很大。如果主攻方向选在南面， 一旦塔山失守，南面的攻城部队根本来不及撤出战斗，腹背受敌，那时候就全完了。

0: 韩大胆儿啊，有韩先楚，我相信北边再硬啊，你这股旋风也能给他刮下来，对吧？
1: 各位领导，我明白了，今天是要定调子，那就一定要实话实说。其实大家都不敢相信塔山真能守住，对吗？所以说南面一直是最危险的战略地带，北面我已经侦察过了，如果说南面无法立足的话，那么北面就是攻坚困难。各位要想速胜，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2: 先主说的没错，我们谁都不知道塔山会守到什么程度，所以锦州进攻一方面要快，选在北面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给我们东野大军打出一块可以让我们站稳脚跟的战略后方。先冲
1: 到
3: 三纵和二纵的任务很艰巨。
1: 我明白了，林总，请放心，为了东野的战略后方，为了塔山哪怕少牺牲一个战士，我们三纵坚决啃下北面这块硬骨头，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北极端马上结束休整，最短时间开始攻击。
1: 是。
2: 至于塔山方面，将士们一定会死战到底。

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

0: 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7: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啊，
7: 非常的逼真。

0: 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嗯，来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0: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听这样的冰丝凉皮。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五年八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6: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乖，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叫赵大鹏，是伊利林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0: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可以先试试，体验十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 妈，我就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本期凡事说理邀请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斌、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元、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平、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曾令辉四位学者共同深入解读，同时邀请多位青年社科工作者分享他们的思考与实践感悟。
1: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十年以后，我们再回望啊，我们更加亲切地体会到，哲学社会科学从来就不是象牙塔里的高头奖章，也不是远离烟火的理论空谈，它融入时代发展的脉搏，

人民群众的土壤，是一个民族认识自身、把握方向、凝聚力量的精神密码。通俗的讲啊，自然科学帮我们认识物质世界，推动技术进步，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是社会，是国家与民族如何走向未来。所以他回答的是什么？是我们相信什么，遵循什么，追求什么。一个社会要健康运行，既要有强大的科技引擎，也要有坚实的思想底座。在我看来啊，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叫明道，它为我们标定方向。时代急剧变化，最可怕的是迷失方向。总书记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什么是我们正在做的事儿？是中国式现代化，它不是照搬他国的模式，而是立足于5000多年文明底蕴、百年奋斗和4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哲学社会科学帮我们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讲清楚。你比如，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这背后既是政策，更是对公平正义、发展权利的哲学考思。它告诉我们，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第二个，叫破题。它为我们解决现实难题。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空想，而是解决问题的锐气。这十年，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基层治理等等，每一个重大实践的背后都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参与。你比如，我们在乡村推动文旅融合，表面上看是把壮锦山歌节庆转化为旅游资源，实际上涉及文化认同、村民参与、利益分配、基层治理、民族团结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它需要社会学、民族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学动。这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力量，它是帮我们打开理解社会、改造社会的大门钥匙。第三，叫凝心，它为我们汇聚共识。社会向前走，除了物质增长，还要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就是要把历史经验讲清楚，把时代变化讲透彻，把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总结好，让更多人理解我们共同奋斗的意义。比如，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这不仅是道德的倡导，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那我们立足广西啊，哲学社会科学又有自有的特殊意义。广西既是边疆民主地区，也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如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化为发展动能？如何在深化与东盟合作中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解释框架、政策建议、思想资源。作为研究者，我还特别关注东盟政党政治。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经验，这恰恰说明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服务国内，也承担着文明互鉴、贡献中国智慧的使命。面向未来，总书记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作为高校教师和研究者，我们要走出小圈子，回应

0: 问题，不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是立足中国大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做在社会现场中。展望未来，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哲学社会科学必将继续发挥思想库、智囊团、导航仪的重要作用，为这个伟大时代凝魂聚气，为伟大人民立言代言，为伟大梦想贡献智慧。
1: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哲学社会科学是象牙塔里的学问，离日常生活太远了，不能直接用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其实呢，哲学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一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又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和社会自身的发展问题，包括两大研究领域，一是以哲学为内核的人文学科，主要研究人类的精神文化；二是以经济学为首的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我们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可以说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啊，提供了最鲜活、最丰富、最具有创新意义的实践基础。各个地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呢，都聚力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展开研究。广西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也是聚焦广西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为我们广西的发展呀出谋划策。2016年以来，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奖，可以说70%以上都是聚焦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形成了非常富有广西特色的研究领域，以及一批原创性的成果。比如说，在哲学、文化等研究领域，形成了贵学这个最具有广西特色的品牌。再比如说，充分发挥毗邻东南亚的地域优势，在区域国别研究这个领域呢，推动构建中国东盟知识体系，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方面呢，系统研究了广西实践探索的经验，也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做出了理论贡献。又比如在经济学这个研究领域，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经济重要论述与上海经济理论方法研究，西部陆海新通道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平陆运河经济带与延边临港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研究等等这一系列的稳定的研究方向，还出版了中国边疆经济研究系列丛书等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我们当代中国呀，正在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的机会。作为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广西的区情，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构建具有广西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为实现广西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的精神名片，藏着我们的历史记忆、人文底蕴和精神追求。而哲学社会科学就是帮助我们认识文化、读懂文化、传承文化、发展。

0: 文化的重要桥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关键作用。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文化资源特别丰富，铜鼓、壮锦、三月三歌须、壮族辽歌、花山岩画、风雨桥、泥心桃、六宝茶、打油茶等等，这些宝贵的文化过去大多散落在乡村里，藏在民间传承中。这十年，广西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扎根八桂大地，厚植本土文脉，潜心挖掘整理考证阐释广西本土文化，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践行者。我的专业是民族学，研究主要聚焦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传承与发展。近十年，我重点关注少数民族节庆文化这一领域。从事这么多年的研究，我最深的体会是，少数民族节庆承载着最本真的民族记忆和文化底蕴。系统梳理、深入研究、精准阐释节庆文化，是社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它能助力民族文化在当代社会更续传承、行稳致远。守护文化根脉、活化利用创新发展跟学术研究一样重要，它是让传统文化走出书本、走出展馆，真正融入生活、走进大众心里的关键举措。这十年，广西社科界坚持守正创新，用扎实的学术成果推动文化普及和文旅融合，比如深入挖掘三月三民俗内涵，助力打造民族文化 IP， 从过去的民间歌会变成全民参与、热闹非凡的节庆盛会，把泥心桃烧制、瑶医药民俗、侗族村寨文化等非遗研究成果变成科普读物、专题讲座、研学课程，走进校园、社区和乡村，还借助数字技术打造文化虚拟 IP， 线上文博课堂，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解读传统文化精髓。社科工作者用他们的情怀、学识和实践，架起了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沟通桥梁，既坚守广西民族文化根脉，留存文化本真，又秉持守正创新理念，让民族文化扎根当下，赋能生活，服务群众。实践充分印证，哲学社会科学是根续八桂文脉，厚植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肩负特殊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确实有一部分人一听到哲学社会科学就觉得它晦涩难懂，离我们生活很遥远，其实不然，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早已融入我们的思维。比如说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来鼓舞我们自己。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失败是成功之母来调整我们的心态。在我们处理矛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帮助我们找准我们的方向。在解决复杂的事物的时候，我们也会用联系发展矛盾的观点来理清我们的思路。这些观点和理论深层的镌刻在我们的思维里，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力量。在我们看待个人和社会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借用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尤其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我们在对待经济与环保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理论来处理我们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也早已融入我们百姓日常生活，成为我们在处理家庭邻里关系、 规划我们未来生活的一把

0: 金钥匙。十年来，我的理论宣讲逐季遍布了广西近80个县市区、120多个乡村和社区，以及700多所大中小学校。我深刻地感知到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使命光荣。尤其给我记忆更深的是，在百牛市永顺小学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束以后，我们的学生对校长说：“校长，我们不仅要讲好我们家乡的故事，今后我们也要讲好中国的故事。”我被150多名学生围着要我签名时，我深刻地感到，通过宣讲以后，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认同以后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又比如我在象州县中团村喜力屯葡萄架下宣讲党的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如何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开设农村电商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对我们党的政策、对我们未来充满了希望。当然，这十年来，我们越来越多的哲学社会工作者、志愿者，通过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等一系列的哲学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开展普及知识，为老百姓白衣解难，让哲学社会科学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我想面向未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当中，哲学社会科学一定更加贴近我们普通人的工作生活。当然，我们也要用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观点去阐释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不断提升自己，把握中国和世界的大势。
1: 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这句话让我真切感受到哲学社会科学实在的价值和力量。身在医学高校，我们每天其实都会直面医患沟通、人口老龄化这些现实的民生难题。我呢，也越来越深刻体会到，医学它不仅仅是埋头看病、钻研技术，更需要用哲学社会科学的思维来温润医者初心，化解现实矛盾。我们学校就持续把人文社科融入医学生乡村基层，开展健康义诊、科普宣讲等活动，主动对接服务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的建设，让青年医生走出实验室，走进社会大课堂。总书记号召我们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社科工作者，我会牢记这份嘱托，立足医科特色，带着情怀去做研究，接地气的搞实践，努力的当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和推动者。
2: 作为一名刚入职不久的青年助理教授，我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解是从博士到教师的转变中逐渐加深的。读博士时，我更多从书本和理论中认识它。走上讲台后，面对学生、课题和现实问题，我越来越感到他们并不遥远。它首先帮助我们看懂现实。比如学生关心的学习、就业，看似是个人选择，背后却与时代变化、产业发展、教育改革密切相关。它也现实，青年教师做研究、写论文、上课堂，最终都应联系真实中国和社会。作为青年教师，我希望把课题做在现实问题上，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把课堂讲到学生心里去。
3: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始终认为哲学社会科学从来都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指导新闻实践的活的灵魂。我主要从事的是新闻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教学中呢，我常常鼓励我的学生

走出校园，深入基层，把镜头对准普通群众，真实反映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极难筹判问题。那么在学术研究中呢，我也坚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来选课题，从脱贫攻坚的中国实践、乡村振兴的鲜活案例中提炼具有本土特色的学术概念。新时代、新形势、新变化，我坚信以人民为中心是新闻。

0: 生活指南。哲学、社会、科学要生活化，不是高高在上的解释概念，而是要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地为社区、家装电梯、邻里议事协商的真实场景，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为乡亲们依托好山好水经营民宿、售卖乡土特产的实实在在收入等等。说到底，就是要放下学术术语，让高深理论变成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清、用得上的生活思维和处事智慧。
1: 哲学、社会科学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思想工具。很多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社科规律的支撑。就业问题、住房问题，就可以用社会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分析。哲学、社会科学帮助我们理解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让我们在面对人生挑战时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稳定的心态。作为90后的高校青年教师，我们需要把做学问和接地气真正打通，既要坐得住，打磨好专业本领，也要多走到群众中间，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不辜负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开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纵然的山，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国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视察时指出，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是我们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牢记领袖嘱托，广西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努力在推动绿色发展上迈出新步伐，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壮美广西的亮丽底色，奋力和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在广西，万物竞生的生物多样性名片正越发闪亮。近年来，我区生物多样性丰富度稳居全国第三，珍稀濒危物种特有值排名全国第一。崇左白头叶猴从最初的300多只增加到1400多只，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种群接近500头，涠洲岛布氏鲸识别个体超过2025年发现了58个新物种。近日，科研团队在青州红树林发现大型海藻新物种逸仙山凹藻，为国内罕见的红树林高潮带专属海藻物种，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
1: 这是这个新物种的标本，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小，很多还没有我手指的一个指节这么长。带回实验室进行了详细的形态对比和分子研究，最终确认这些样本呢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西在推动绿色发展上实现更大进展，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广西以严格制度、严密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构建起系统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全面推行合伙

0: 乌长、弯长、林长、田长制，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效显著。近日，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凭借以生态与融合促进生态价值转化典型模式，入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第一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
1: 保护区健全管理机制，建立跨部门、跨区域共治共享工作机制，融合智慧管护系统、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打造五位一体森林防护体系，实现保护区全域精准管控。截至目前，保护区已是区域生态保护成效的重要窗口。
0: 在推动绿色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广西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做好生态加文章，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去年底，全国首条竹纤维汽车零部件全产业链在柳州建成投产，依托三江万亩竹林，年采购竹材超4000吨，直接惠及当地竹业。款主销车型11类内饰部件，这条绿色制造全链路实现了生态价值、产业升级与乡村振兴的共赢。
2: 以竹代树产业化背后有3层考量，一是响应国家战略，精准呼应国家双碳目标与以竹代树的倡议；二是践行两商理念，开创了生态赋能产业，产业可持。三是推动科技普惠，让用户无需支付高昂溢价即可享受健康低碳的出行生活。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广西以产业绿色转型为核心，加快构建低碳循环发展体系，摆脱对两高项目的路径依赖。十四五以来，全区累计新增国家级绿色工厂105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30%，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70%，每消耗3度电就有2度来自清洁能源。广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推进美丽城市、乡村、河湖、海湾建设。在河池天鹅、炎炎夏日的洪水河、蓝刀鱼风暴生态奇观持续走红，清澈如镜的河水与成千上万尾银光闪烁的蓝刀鱼交相辉映，凌波荡漾，流光摇曳，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
3: 我们是在小红书看到蓝刀鱼的那个场景，然后决定从广东自驾过来广西，体验一下广西的美食还有好山好水。
0: 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成为展现良好形象的发力点。截至目前，我区共有桂林漓江、灵渠、南宁雍江、纳考河、柳州背江等陆续获评全国美丽河湖，北海银滩、涠洲岛跻身全国美丽海湾，桂林市入选国家首批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名单，阳朔县上榜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名单。同时，通过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全区农村面貌实现根本性改观。
4: 哦，来到南宁工作之后，发现了，南宁的绿化面积是非常高，这里的空气质量很好，也是比较出圈。
5: 这些年，我是亲眼看着、亲身感受着家乡的生态环境一点点变好，玉江、浔江、黔江水质持续稳定向好，黑臭水体经过系统整治之后，全部都变成了水清暗绿的休闲廊道，老百姓饭后都愿意去河边散步健身。
0: 坚持正确的生态观、发展观，2025年以来，广西专门成立由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建立5级书记齐抓共管责任体系，累计排查污染源隐患8001个，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2025年，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6.1%，排名全国第8。PM2.5浓度25.9微克每立方米，排名全国第10。全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比例达99.1%。7个社区市进入全国地表水水质排名前10，柳州市实现全国地表水水质6连冠。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对广西

0: 而言，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环保工作，更是事关全局的国之大者。广西作为珠江、长江重要水源涵养地和北部湾生态屏障，是我国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枢纽，同时也是面向东盟的对外开放窗口。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广西最核心、最持久的竞争优势。立足新阶段，广西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也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要坚持系统治理，持续守住生态保护底线，筑牢南江生态安全屏障；二是要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盘活碳汇、山林、海洋等生态资源，让绿水青山持续变现；三是立足东盟区位优势，深化绿色低碳技术研发与合作，打造中国东盟绿色开放合作高地，持续擦亮广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
1: 日前，四位国内历史与水运领域的权威专家受邀乘船实地踏勘平陆运河，他们立足历史脉络、全球水运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多重维度，深入解读这项世纪工程的历史渊源、时代价值与长远前景。
2: 专家们从青州子材大桥西岸登船点登船顺流而下，感受沿途航道崭新枢纽与水岸风光。大家认为平陆运河的建设过程始终立足惠民富民，降低物流成本，带动沿岸就业增收，同步统筹生态修复、文旅开发，着力打造景观河、生态河、人文河。长远来看，运河依托铁江海空多式联运，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全球贸易网络，沿河岸线将形成梯次化产业集群。
3: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重要论述，今年恰逢这一重要论述提出20周年，平陆运河今年计划建成通航，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生动践行。根据测算呢，浙江成为中国东盟运距最短、成本最低、时效最快的一条江海联运的一个战略通道。那么广西北部湾呢，会跃升为我国西部第一外贸门户，并将倒逼平陆运河，尤其是青州港加速与国际化接轨。因此，在未来的100年间，平陆运河的功能也将进一步融合通航、防洪、水资源调配、文旅、生态航运等复合功能，沿线形成串联南宁、青州的滨水产业城市群。
4: 平陆运河的开凿，使广西的西江流域的河道能够跟青江相连通，能够有效地把西江流域的水和青江的水比较好地利用起来，未来的经济潜力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平陆运河是广西人的一个梦想，能够打通这个青江和豫江之间的一个通道，更便利地通过平陆运河能够走过来。平陆运河的开凿呢，更多的是能够让广西面对世界，也是让广西的首府南宁变成一个区域性的经济中心。
2: 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专家们认为，放眼全球水运版图，全长130多公里的平陆运河区位优势突出，对内可串联云贵、川渝等西南腹地，依托低成本水运优势盘活矿产、农副产品外运，助推西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纽带。对外可大幅节省跨境物流成本，搭建起中国与东盟文明互鉴、经贸互通的重要桥梁。
5: 我觉得平陆运河是广西践行下一图强的重要的举措。从秦始皇开凿陵渠之后，那么广西的运河主要是南北向的。秦始皇通过陵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那么漓江又通过在梧州的北流江和玉林的南流江，那么进入到今天的合浦北海地区。平陆运河通航，使广西再次

0: 实现南北贯通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也是西部陆海线通的骨干工程，可以辐射到了整个的西南，通过内陆航运进入今天的北固湾，将广西跟东南亚国家甚至全球更通畅的全球运输网络，
1: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这个是新中国以来修的第一条大的这个运河，挽救万代的一项工程，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创举。平东运河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全国运河这个水运网络体系的一个大的一个开端，所以这个全国就变成一盘棋，中国经济的发展格局就完全打开，同时呢也能看到这个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的这样一个作用，非常的重要。
2: 专家们一致表示，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建设重构了广西千年水运版图，可有效将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盛势，同时开辟了我国西南内陆南下出海、对接东盟乃至全球市场的大动脉，推动西南内陆由腹地变前沿，加快融入陆海联动开放新格局，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写下生动注脚。
3: 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今天开考，广西各地考生奔赴考场逐梦青春，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精准服务，全力守护平安高考。
2: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在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出席全国高考工作视频巡查会，并赴南宁市天桃实验学校翠竹校区考点巡考，强调要做好考试组织、考生服务、应急处置等方面工作，为考生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确保我区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
4: 现在呢是早上6:10，在我身后呢已经有多辆大巴车整装待发，即将接送考生。
2: 在南宁、桂林、百色、贵港、崇左等地，送考老师纷纷与考生击掌鼓劲儿，加油打气，为学子赴考提振士气。
5: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愿你们怀揣初心，带着3年积攒的力量和底气，奔赴山海。
6: 祝考生们考试顺利，旗开得胜，一举得魁。
2: 柳州市科学应对震后风险，对柳南区各考点提前进行安全检测，同时检查空调、风扇、听力及监控系统等，并对考生开展心理辅导，舒缓备考压力，护航从容应考。
7: 全市所有考点均组织了实战化应急演练，我们还提前储备了9个备用考点，随时可以启用。
2: 全区各地积极以精准服务护航平安高考，公安部门在考点增设临时身份证明服务点，处理考生遗忘、丢失身份证等情况，交警加强道路执勤，随时响应考生赴考途中的求助。共青团组织联合爱心单位在考点周边设立驻考点，免费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饮用水、考试文具等物资。南方电网广西公司在全区各考点提前接入118台应急发电车、105台发电机，并安排人员全程值守，确保考试期间供电零故障。卫生健康部门组织医疗专家小组驻守考点，随时处置考生突发疾病。
8: 我们备有救护车、抢救药品，还有医生，突发的疾病都可以在现场救治。
2: 6月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到玉林市调研中央环保督察组通报案件查办、三大纠纷等历史矛盾化解和执法司法质效提升等工作。苗庆旺深入兴业县项目一线，查看中央环保督察组通报违法采矿、破坏生态问题整改情况，要求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协同发力，深挖彻查，扎实推进案件侦查办理工作，并举一反三，以案促改，推动相关问题整改到位。在玉州区法院，苗庆旺详细了解相关案件办理及积案化解情况，要求勇于担当尽责，依法高效审理，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在座谈会上，苗庆旺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全区新春第一会精神，抓住用好机遇，统筹各方力量，全面攻坚化解各类历史矛盾，确保案结事了，人和心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化解信访积案等工作，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发挥典型案例引领警示作用，健全督

0: 导问责制度，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护航社会和谐稳定。
1: 六月三号，崔国华在南宁市调研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发展情况，强调相关部门要主动担当，聚力培优扶强链主企业，牵引集聚上下游配套项目，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创新驱动全区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2026视听中国三月三短视频大赛揭晓仪式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副主席胡帆出席并为优秀作品颁奖。本次大赛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广西、内蒙古、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广电局携手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民综委、商务厅、文旅厅联合主办。大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设置民族团结、文旅融合、乐享消费、一带一路、广西三月三五大单元，共收到来自全国及东盟国家投稿作品3599部，最终评选出150部优秀作品和30家优秀组织单位，展现了短视频赋能新大众文艺、助力服务消费新增长的蓬勃力量。节目将于6月7号20:40在广西卫视首播，4日10:45重播，敬请关注。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7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9批100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38件，阶段性办结62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6月7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共106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9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34件、水类18件、噪声类13件、生态类24件、固废类8件、土壤类1件、海洋类3件、其他污染类5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20件、柳州9件、桂林14件、梧州9件、北海11件、防城港1件、青州12件、贵港7件、玉林9件、百色4件、贺州4件、河池3件、来宾1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2: 广西持续深化政营企协同联动，搭建高效沟通平台，以金融力量精准赋能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升级，加快打造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
0: 6月2号，广西北部安银行在南宁举办政金企交流会，以精工强贵、银企同行为主题，为广西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凝聚合力。会上，政府相关部门分别围绕产业发展思路、金融惠企3年行动方案及贴息政策、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与货币政策工具等内容进行宣讲。金融机构推介了全生命周期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与会代表还围绕融资需求、技术研发、股权投资、融资担保等议题展开深入沟通。
3: 政府牵头搭建政金企对接平台，能够有效破除银企信息壁垒，提升整体融资效率。我们期待各金融机构持续深耕实体经济，加大信贷倾斜力度，重点赋能育才新能源动力、智能装备等新兴板块发展。
4: 广西北部安银行针对我们企业的特点，用我们的专利和订单就能给我们授信，不用我们筹抵押物，让我们敢投钱、敢研发，提供了我们的跨境结算、融资等一系列的服务，让我们能够跟得上订单，抓住市场。
0: 2025年，我区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产值达1591亿元，同比增长17.2%。广西北部安银行不断优化金融供给，创新供应链金融、技改贷等特色产品。截至2026年5月末，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企业贷款余额达48.22亿元，持续助力广西制造行稳致远。
5: 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普遍具有重资产、长周期、多链条的特点，传统信贷模式难以完全适配。为此，我们组合运用流贷、技改贷、研发贷。

0: 供应链金融、进出口贸易融资等产品，打通从技术攻关到海外结算的金融服务链条，让金融服务与企业成长节奏、产业发展逻辑相匹配，真正实现金融活水、精准滴灌。
1: 近日，武警广西总队举行2026年度春季新兵授衔暨宣誓仪式。训练场上，新兵们整齐列队，佩戴上崭新的列兵警衔、肩章与领花。经过百余天严格集训，他们已经完成了从地方青年向合格武警战士的转变。
2: 授衔不是仪式，是责任的开始。入伍以来，我褪去志气，学会担当。今后我一定会立足岗位，苦练本领，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配得上这身戎装。
1: 全体新战士面向武警部队旗庄严宣誓，作为驻守祖国南疆的新生力量，此次授衔的全体新战士后续将陆续转入专业集训和岗位历练阶段。
3: 授衔对我而言既是荣誉，更是鞭策。接下来的军旅之路，我会严格要求自己，严守纪律规矩，夯实训练基础。
4: 我将始终牢记初心，听从指挥，刻苦练兵，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2: 去别人家去。
3: 你那么胖，岂不是要吃多两碗饭？
4: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5: 来，行不行？吃饭。
1: 啊，
5: 吃饭。
1: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4: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1: 这么丰盛。谢谢
6: 奶奶啊。
5: 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1: 好人。
4: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7: 正确避震。同学们，今天学校组织地震演习，大家都要听从老师号令，积极配合。
8: 好。
7: 地震时如无法撤离，应迅速就近躲避，选择在室内三角避震空间蹲下，卷曲身体护住头颈。同学们快抱头，躲在自己的课桌下面。同学们不要慌张，跟着我，咱们快速有序地离开教室，一起到空旷的地方。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广西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四级预警。今天夜间，桂北以及沿海部分地区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也将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转战桂东、桂南，局地将有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天晚上，桂东南和沿海还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九号白天到十号，桂东南和沿海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今晚到明天，在图上这些红色和橙色预警区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很大或大，黄色和蓝色区域也有致灾可能。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今晚到明天，全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晚到后天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大后天阴天有阵雨雷雨，明后天风力比较

0: 大后天阵风仍有6到7级。
1: 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转大雨，24到30摄氏度。柳州暴雨转大雨，22到29度，北风3到4级。桂林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梧州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北海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西南风转北风4到5级。防城港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西南风4到5级，转北风3到4级。钦州大雨，26到30度，南风4到5级。贵港暴雨转大雨，23到28度，东北风3到4级。玉林暴雨，26到29度。百色大雨转阵雨，25到30度。贺州暴雨，23到28度。河池暴雨转阵雨，24到29度。来宾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崇左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
2: 王婉，19岁辍学，前后打过17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3: 20分钟你就得把这食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2: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4: 外卖员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5: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100000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2: 一边是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3: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因为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6: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福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福在哪里，我要马上说前面左转就是。
7: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2: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3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3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

0: 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3: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4: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新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1: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拢。
5: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1: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6: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治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治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冠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1: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

0: 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1: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2: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3: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4: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3: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3: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6: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7: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8: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3: 今年1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

0: 由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1: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1: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十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2: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0: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3: 看看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4: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0: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4: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行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信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0: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5: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0: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6: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7: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

0: 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

0: 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继承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六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六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家火山喷发响应小组六号通报说，勘察家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四零。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我要留下来找出钢琴师，完成陈科长没有完成的工作。
2: 我留下来陪你。
1: 不，你是钢琴师的人，如果他发现你违抗他的命令，他不会放过你的。谁派你来的？是不是钢琴师？
3: 不记得我了吗？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的眼睛啊，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花。
1: 燕儿，别叫了。从今天起，我也是漂泊者。
0: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接头人。
1: 怎么是你？
0: 我也和你一样好奇。

0: 但我们现在
1: 等
0: 谁？您等的人到了。

0: 看来想要你的命还真得费点心思。
1: 是师父您教的好，我会去当面谢谢你。
0: 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您会不会始终那么幸运。
1: 如果您把教我的能力归结为幸运，但我能不能理解为您这是对自己的嘲讽呢？
0: 你说你要当面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走到我面前呢？
1: 你不觉得我已经离你越来越近了吗？
0: 那就把步子迈得大一点。你师父老了，别让我等太久。
1: 你放心，我会的。而且您了解我，让对手在恐惧中等待，这比杀了他更痛苦。
0: 我说过，能让你活到现在是因为你还有用。现在陈浩民死了，

0: 你手里的名单打不开吧？
1: 我只能告诉你，
0: 该发生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还在吗？
2: 是吧？
3: 你有事找吗？
0: 是因为把你培养得太优秀，
1: 教你的东西太多，只可惜
0: 你是苗长天的儿子，
1: 怪你命不好。

0: 怪不得钢琴师偏袒你，不光陆峰，连我都被你骗了。
1: 方丽人是你杀的吧？不过杀方丽人的时候，你已经试过一次了。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留在现场？杀方丽人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吧？还有一个人，是谁？拿鲁哥手枪的人，对吗？
0: 你应该也见过他了。你已经被唤醒了，没必要再演戏了。
1: 我的任务是什么？
0: 协助我清除陆峰。

0: 山田凉子失踪了，她甩掉我们的人，监听器也失效了。
1: 失踪？你怎么看？
0: 她强行突破我们的监控，会不会是钢琴师又要有行动了？
1: 蓝冰通过中控的测试了吗？
0: 通过了。
1: 你马上组织一个针对钢琴师的特别行动队，这件事都要由我们的人，让蓝冰负责。
0: 明白。
1: 从今天起，你亲自盯着山田凉子。
0: 是。
2: 谁要杀乳房？怎么杀？时间地点。
3: 你知道了又怎么样？

ですか。

0: 我见到我的妹妹了，惠子。嗯，她在哪儿？
1: 在方丽人家里。她怎么会在方丽人家里？还没来得及说啊。我们寻找了她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音讯。 现在终于可以团圆了。你知道，在我内心深处，她也是我的女儿。
0: 这些年，让您费心了。

0: 老手，还有呢？想不起来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对不起，哥哥没有告诉我。
1: 是我让他不告诉你的。我和你父亲是好朋友，当年去日本的时候，在你们家还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你还很小，我是你义父孩子。

0: 我们是一个家，我们是一个家族。
1: 快醒来吧！现在我们各为其主，成为两个阵营的人。
0: 义父和哥哥，永远是我的亲人，我们是。

0: 当年你父亲托人把你哥哥送的钟阁交给我，并嘱咐一定要找到你，把你们抚养长大。知道你父亲的死讯，我非常难过。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调查，到底是谁杀了你的父亲，但都没有结果。哦，对了，还记得藤子吗？
1: 藤子，有一点点印象。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一块玩，哥哥还总是保护他。后来他从我们家离开了，也没再回来过，父亲也没有说他去了哪里。
0: 藤子就是花香玉。
1: 怎么会？
0: 藤子，你父亲还有你，我和你哥哥这么多年一直在找你们，但都没有下落。去年还是中统的一位朋友偶然帮我找到了藤子，我就想办法把他从美国调回来了。
1: 我完全没有认出来他。
0: 很正常，你们分开毕竟快20年了，那个时候你们还都小，他也没认出你，包括你哥哥。
1: 那一副花相鱼现在知道吗？
0: 还不知道，我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再告诉他。等等吧。
2: 按照沈校的调查，我和山田良子小时候在一起生活过，那我们的养父板垣次仁很可能就是钢琴师。
3: 你的任务是什么？

0: 我想确认他的身份。
1: 谁？
0: 那个叫无常的杀手。我想知道他是闪关的人，还是钢琴师的人。
1: 你想怎么确认？
0: 联系你的上线，山田凉子。

0: 是我。
1: 密码本和繁星计划的名单都确认过了，
0: 的确不匹配。
1: 根据我们的推测，佐藤浩二
0: 有可能使用一种特殊的密码传递方式，比如纸人仪。
1: 如果是这样，佐藤浩二传递的繁星计划名单代码
0: 只有一个人能破译，木西赫。
1: 对，
0: 唯一的密码本在他手里，所以木西赫需要我手里的名单代码。

0: 这是他一直找我回去跟他见面的原因。
1: 所以你下一步的任务是接近木西河。
0: 好。钢琴是知道这个消息吗？
1: 中共里有翻新计划的日本间谍，而且很可能安插在我们的高层。我们的情报，钢琴是应该很快就知道。
0: 如果是这样，那我想给他一个无法抵抗的诱惑。
1: 你有什么想法？
0: 让钢琴师知道密码本在木西河手里，然后我和木西河一起出现，这样就一定能找到钢琴师。
1: 那你和木西河都会非常危险。
0: 我会小心的。
1: 我给你一个建议，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0: 你是指
1: 76号神校？
2: 华翔宇从美国回来是闪官申请的。
0: 我知道，这是我批准的。
2: 闪官是花向宇的义父，花向宇是他从小收养的孤儿。花向宇4岁的时候被闪官送去日本，交给板垣次仁。板垣次仁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儿就是现在特高课的山田良子，儿子一直下落不明。
1: 藏得很深吗？
2: 更令人意外的是，花向宇7岁的时候被送去美国，而送他去的人正是闪官。
1: 为什么要把花向宇送去美国？
3: 没查到。
1: 那个板垣次仁在哪儿？
2: 已经死了。
1: 怎么死的？
3: 还没查到。
1: 查，继续查。
3: 是。
1: 按理说，中共应该已经收到了纪云中的情报，但是他们迟迟没有行动。这让我感到很不正

0: 我想问一下，你明明知道很多，为什么不说？既然你早就决定不告诉我，那为什么还来见我？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如何收养你的，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你的亲生父亲。你至少听说过什么吧？
1: 你和惠子都经历了很多艰难的时期，我的父亲已不在人世。如果说我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牵挂的话，就是你和惠子了。所以我能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
0: 养父是怎么死的？

0: たち慌てすぎ。僕が遠くへ行ってから逃げた方がいい。そうすれば捕まらない。わかった？
1: わかった。

0: 周三下午两点，下午四点，这像是行动的时间啊，但怎么会有两个时间呢？
1: 这两个时间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但是什么行动呢？行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0: 是无常故意给你留下的圈套。
1: 是闪官留下的圈套，他知道我要去哪儿，专门为我留了一颗炸弹。不过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0: 会不会太危险了？
1: 对付闪官这样的对手，不危险，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收获。你见无常有什么收获？
0: 无常跟山田凉子是兄妹，而且我们小时候确实在一起生活过。闪官是我们的义父。
1: 闪官是你的义父？那板垣次人呢？
0: 我四岁的时候他收养了我，但是无常说他已经死了。
1: 那板垣次人就不是钢琴师。
0: 钢琴师像是真正的幽灵，好像根本就不存在。
1: 是啊，他就好像根本不存在。如果我们大胆地假设一下，

0: 闪官和钢琴师是一个人，你之前说过，沙方丽人是钢琴师给你下的命令，而山田凉子也是听命于钢琴师，可最终出现的杀手却是无常。这是闪官和钢琴师。
1: 出现的第一次交集，还有利用我清除你的行动。如此熟悉和了解我们两个的人，只有闪官。不曾
0: 配合幽灵清除陈科长和我，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交集。钢琴师是我跟山田凉子的上线，无常听命于闪官。
1: 可是无常在很多次行动中都和我相遇，
0: 你们三个已经多次出现在同一个行动里了。这确实太巧合了。如果说闪官和钢琴师就是一个人，那这一切也就可以说通了。钢琴师的身份就是一个障眼法，这所有的目的。 都是为了保护他现在的身份，那么闪官很有可能就是日本人，在军统的深度间谍。我不敢想象。如果下一步的行动，你和山田凉子、无常再次同时出现。
1: 那闪官就肯定是钢琴师。陆枫，我现在真的很害怕。我到底是什么人？我到底是谁啊？

0: 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我很怕有一天我醒来，自己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妖怪。
1: 不会的，不管你是谁，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0: 为什么会跑去我？他到底在哪儿？等找到聂福清，上了山关，我们就离开上海。但是在行动之前，我要找到霍飞。如果上官就是刚进士，是在给日本人做事，那么霍飞跟着上官，也会被贴上汉奸的标签，最终只有死路一条。
2: 现在有下落吗？没有。爆炸现场，我看见了沈啸。沈啸以前是你的上级吧？
3: 是。
2: 他是徐云增下属推荐，入职中统无线电部门的。我当时还在中统，沈啸对我非常关照。 我现在能力和经验，那都是他教的。后来因为党务职称，他被人陷害了。当时李世群投日当汉奸，那阵儿过去的人挺多的。为了保命，沈啸经人介绍，投靠76号。是被人陷害？确实被人陷害啊！当时的情况我最清楚，但没人敢站出来替他说话。您知道陷害他的人是谁吗？谁呀？
0: 是闪关。嗯。

0: 长官陷害他，他知道吗？
1: 应该不知道，因为陕官的身份在中统和军统很少有人知道，见过他的人那更没有几个了。在能查到的档案里，他在1926年已经死了。
0: 他为什么要陷害他？
1: 不知道。
0: 我想知道，你给我查清楚。
1: 好。
0: 把有关沈校的资料全都再查一遍，非常有可能会带出陕官不为人知的秘密。
1: 好。您这次回重庆说是被人告了黑状，据说还和任导员有关，很可能就是陕官啊。那在您走之前，要不要先控制一下陕官？
0: 仅仅抓住陕官一个人是不够的，所以在没有搞清楚名单的下落之前，不要动他。幽灵的规矩他最清楚，他不敢走偏。
1: 陕官不按规则出牌，我担心他对您。
0: 他如果敢要这次机会，我给他，但是如果给了他把握不住，我可以断定这是他一生当中犯的最大的错误。去重庆的事情好好安排一下。
1: 我全都安排好了，但为了安全起见啊，我建议乘火车。
0: 继续寻找陆峰，在我走之前把他给我带来。
2: 是。

0: 对不起，杜峰没死。
1: 你无需自责，陆峰要是这么轻易的死了，就不是他陆峰了。逃走在预估范围之内，所以留下诱饵，以他的能力一定会闻到。这上不上钩，就要看接下来的行动了。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

0: 电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一分钟。

0: 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我应该叫您处长，还是义父？
8: 你认为该怎么称呼？
7: 上官真的要杀穆奇赫？
9: 是。

0: 因为繁星计划的密码本在木西河手里。
1: 那闪婚就是钢琴师，
0: 是不是明天就知道了？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力争，

0: 声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下面播送6月7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2.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2.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2.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2.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2.5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

0: 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贯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我的镜头超有料，汇聚万千博主视角，捕捉世间万象，一帧定格烟火人间，一镜记录山河万千。每一个普通镜头都在讲述动人的中国故事，无需门槛，人人都能化身创作者，打开镜头就能随心开拍，记录生活点滴，玩转日常视角，解锁新潮表达，秀出你的专属精彩，一起打开镜头，创造无限可能。让我们以光影为桥，赴山海之约，用镜头记录美好，用热爱传递力量。2026视听中国3月三短视频大赛，你的镜头本就超有料。
7: 三月欢歌，生动万里山河，
8: 光影流转，记录时代风华，
9: 视听华章，情动神州四方，
8: 创意飞扬，联通四海一家，
7: 16花开向未来，同心筑梦共此时。此刻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关于热爱与创想的烛光之旅。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还有现场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0: 晚上好。
7: 这里是2026视听中国三月三短视频大赛揭晓仪式的现场，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振涛。
11: 大家好，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周深。林哥，真是的嘞。
9: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马可。三班哦，
12: 走嘞，去宁夏。
13: 大家好，我是宁夏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杨树，欢迎来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7: 新疆是个好地方，大美新疆，欢迎您。大家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安卡尔。各位好，
9: 五月花开，万物竞秀，我们再次以三月三为名，以短视频为媒，相约在美丽的绿城南宁。
7: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激励全社会创作传播高质量网络视听精品，弘扬网络主旋律正能量，广西、内蒙古、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携手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民综委、商务厅、文旅厅等单位，联合举办2026视听中国三月三短视频大赛。
11: 是的，今天我们相聚于此，共同揭晓一批闪耀着思想光芒与艺术才情的优秀作品，见证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力量。
7: 石榴花开，光影璀璨，接下来让我们趁着春光马上来广西，感受一下广西人民的热情。

0: 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视听中国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三月三短视频大赛已经连续举办多年，是全国网络视听领域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的特色品牌活动。
1: 没错，多年来赛事累计征集参赛作品超万件，全网累计阅读播放量突破20亿，成为春日里展现民族风情、传递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更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通过一部综述短片，共同回顾本届大赛的初心与精彩，看创作者们如何用热爱看见中国。
2: 石榴花开，山海同歌。当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的欢歌激荡山河，2026视听中国三月三短视频大赛乘风起幕。广西、内蒙古、西藏、宁夏、新疆五大自治区同心聚力，共赴新城。大赛面向全国及海内外线上线下征集多元佳作3599部，覆盖全国五大自治区及北京等25个省区市，更有东盟国家创作者踊跃响应，实现跨省协作加跨国参与的双重突破，投稿规模、参与广度均创历年新高。大赛纳入国家广电总局视听中国优秀短视频征集系列活动，联动全网达人强势出圈。达人挑战赛 UGC 全民征集火热上线，民族团结、文旅融合、乐享消费、一带一路，广西三月三五大赛道全线绽放。创作者以镜头为笔，定格民族交融温情，文旅烟火盛景，消费新潮活力，思路携手大爱。赛事期间，优质达人倾情助阵，三月三专题采风活动同步启程，达人带头拍，全民跟着拍，人人上热门。一场从线上到赛引爆全网传播热潮，赛事话题登上抖音、快手、微博等主流网络平台热搜榜21次，累计曝光量突破6亿次，全网点击量2.3。

0: 互动量超220万，3月3短视频大赛等话题持续刷屏，光影之力跨越山海，民族同心共振全网。今天他们将荣耀登场。
1: 刚刚一部综述片带我们重温了大赛的精彩历程。今年的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汇聚了5个自治区的力量，面向全国征集优质作品，用一屏光影看见万象中国。
2: 本次大赛鼓励随手拍大胆秀，让普通人也能够成为时代的记录者，用镜头传递烟火气、民族情、中国风。
1: 是的，无数的创作者汇聚了他们的热爱和梦想，把风土人情、民俗文化、时代风采化作了一段段动人影像，展现了一个真实人。
2: 是的，本届大赛佳作云集，热度高涨，从投稿中脱颖而出的不仅仅有直抵人心的佳作，更有默默耕耘持续输出的创作力量。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共同揭晓2026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的50部优秀作品。

0: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所有优秀作品的创作者表示祝贺，谢谢，谢谢你们用优秀的作品扎根生活，述大时代，用小故事彰显大情怀。
1: 优秀的作品离不开创作者的热爱与坚守，而一场大赛的圆满举办同样是离不开默默耕耘精心组织的机构力量。
0: 是的，他们绝对是这些梦想背后的推手，经过了这些组织机构的广泛动员、悉心指导、精心组织，为创作者铺路搭建舞台，为行业积蓄能量。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揭晓2026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的30家优秀组织机构。

0: 谢谢本次大赛的百花齐放，离不开这些优秀组织机构的付出。
1: 祝贺文化无疆，丝路有魂。从古丝路的舟楫相望，驼铃相闻，到今天短视频跨越山海，连通世界，文明始终在交流中前行。
0: 今天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迎来了全新的讲述者，短视频让文化仅触手可及，它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在同一个故事里找到了共鸣。
1: 是的，而广西啊，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始终是开放之门、友谊之窗。接下来，让我们跟着数字人刘三姐一起，沿着丝路轨迹畅游东盟，在科技与文化的交融中，跨越山海，连接你我。我是文旅博主刘三姐，今天我要带着山哥去东盟各国串串门了。

0: 路山水相连，下一站等你一起出发。
1: 数字技术让丝路文化焕发新生，也让中国与世界的对话更加生动。
2: 没错，科技让文化交融更加炫酷，也让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广。本次大赛当中呢，同样涌现出了一批展现着一带一路沿线风情、民族地区的动人故事，促进民心相通的优秀作品。
1: 接下来我们赶紧来揭晓2026视听中国三短三等作品。
3: 跨越山海，奔赴一带一路沿线，我们用镜头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展现沿线美好风光，讲述山海间的动人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揭晓获得2026视听中国三月三短视频大赛的50部三等作品。他们是《我就是真正的南疆雄狮少年》《春生》《

跨越山海，奔赴巴青，绣球传情，山歌接力，非遗里的那曲之尼玛谐亲，藏北班歌的千年韵律，何以北海，这一二三四五六七藏着答案，我心向往。新疆百村系列，星星和月亮，非遗里的那曲之安多服饰的传承与时尚。2025新时代好少年系列人物短片，胡丹。中吉乌土国际多式联运试运行，我们的节。云上牧场玉旗塔石，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水。2025潮起大湾区研学粤港澳夏令营，书本子磨磨，聆听冬日的回响，静发。暖透314国道，荣县右乡传五洲，山水间的体，一张照片暖了老人的重阳，远方有声，从环江到埃塞俄比亚。缩粉广西，创新直播搭数字桥梁，董事长系列短视频，展会奇遇记，当老挝语遇见中文，天山花海，我的幸福印记。开车记十年，日喀则的轨道已延伸向世界。遇见他村里的牧羊人，柯佑。

0: 金仙途美景和那高速，来了都是敬意人。张海刚和他的百万只候鸟邻居，新疆兽，二十四节气里的宁夏，跟着小路上吉祥，南风学弟喊你三月三去广西，山水为墓，非遗为魂，海外大 V 组团打卡广西三月三系列，红色北疆百级微党课，双语法庭架起民族团结，南宁悄悄。
1: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所有三等作品的创作者，感谢你们用影像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见证的是2026视听中国三月三短视频大赛三等作品的荣耀时刻，有请代表们来到我们舞台上，
1: 有请。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陆正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二级巡视员肖山，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二级巡视员朱汉文，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刘国建，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郭锦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哈尔哈提五福尔，请一下。
1: 感谢创作者们的诚意之作，短视频让丝路文化活起来，同时也活起来走出去。
2: 没错，丝路之约不分国界。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热爱中国、扎根广西的国际友人，这位特别的广西老表达爱，用真诚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1: 有请来自尼日利亚的文旅博主小黑为我们带来创意表演《广西浪》。
3: 广西的朋友们，晚上好。

0: 场的朋友，我想听你们的声音，我来关心，谢谢。
1: 谢谢谢谢小黑为我们带来的表演。我们知道小黑是来自尼日利亚，对不对？那现在是在广西柳州扎根的一位短视频博主，一直在用视频在记录着自己的生活哈。
0: 是的，我在广西生活已经十年，我在这里呢感受到广西人们的温暖还有帮助，所以我一

0: 只在这里用视频记录我在广西的生活，让更多的外国朋友爱上中国，爱上广西的文化。谢谢。
1: 哇，说得特别好，感谢小黑。其实就像小黑用短视频记录市井烟火、日常美好一样，这次大赛乐享消费板块也汇聚了无数充满人间烟火的优质作品。大家用镜头捕捉各地的特色风物、市井消费百态，也定格下最真实的民生幸福和地域活力。
2: 说得太好了，那就让我们从本届大赛优秀短视频出发，在家乡的美味中去感受人间烟火，感受民族团结的温情。
0: 我们大赛里面有一个广西的作品叫做收放广西，这个作品呢我特别喜欢，因为它用生活的视角带大家去打卡广西米粉的文化。它里面提到我最爱吃的粉螺蛳粉，
1: 螺蛳粉，
0: 对，以前螺蛳粉它只属于我们广西的特色，但是我觉得现在螺蛳粉已经属于世界的，而且我给建议大家来柳州啊，不能白吃螺蛳粉，必须要加很多配料，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用地地道道的柳州话煮点螺蛳粉。
1: 啊，那
2: 教我们一下吧，
1: 点一个，
0: 没有学习吧？
1: 啊，学一下啊，
0: 老板，
1: 老板，
0: 二亮，
1: 二亮，
0: 加辣，
1: 加辣，
0: 加亚椒，
1: 加亚椒，
0: 呀，你
1: 厉害吗？
2: 这一句我就不太会，
1: 我是不是合格的柳州人了？
0: 亚椒。
1: 压轴啊，
0: 对对，
3: 小黑说的都比你好。
1: 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棒啊。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部咱们宁夏的作品。哦，这部作品用诗意的镜头记录宁夏人的治沙壮举，看到我们塞上江南神奇宁夏的奋斗与心声。今天我给大家手里拿的，也是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我们宁夏的好物，那就是我们宁夏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宁夏是中国最大的葡萄酒产区，种植酿酒葡萄60.6万亩。可是鲜少有人知道，这曾经一半以上都是戈壁荒滩。我们经过几代人的垦荒，如今呀，演变成了世界家喻户晓的葡萄酒产区。每一杯醇香佳酿，既有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浪漫，同时也有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人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无限力量。
2: 说得太好。好了，那接下来轮到我们西藏了，好不好？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们西藏的作品《秘境达布文旅会心篇》。这个短视频呢，让我们领略到了我们西藏山南市加察县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风情。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具有人间烟火味的地道的高原特色美食。来，小黑看一下，你猜一下我，哎呦喂，
0: 这个。
2: 真厉害！哎哎哎
1: 哎，他觉得这是美食，
0: 不是挂在脖子上吗？
2: 当然不是，它是用线其实穿起来的。对，
1: 我们也来尝试。
2: 来来来，对，
0: 它有点有，
3: 哎我的牙，
0: 奶味啊，酸甜的。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手上拿的呢，这个就是我们高原，我们西藏老百姓特别喜欢的美食奶渣。那奶渣呢，它为什么这么硬呢？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储存。像在我们西藏啊，我们有些牙口不太好的，他们都习惯把这个奶渣泡在酥油茶里面，泡软了之后才吃。
3: 好好好，该我了，该我了啊！这个我等不及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馕啊，是我从新疆出发的时候专门在馕坑边儿，哎，刚打好的，我就给装上行李带过来了，
1: 热乎的，
3: 赶紧来尝尝，赶紧尝尝。
1: 小黑已经迫不及待拿了一个，
3: 刚才
2: 这个应该、这个应该咬得动。
1: 我拿一个我没见过的。
3: 我们新疆有一句话叫做“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馕”。那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带了各种各样的馕。那其实馕作为一个主食，在新疆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不只是我们餐桌上的主食，它更承载着丝路的交融和变迁，也是咱们新疆各族人民共同的生活印记。它耐储存，容易携带，陪着我们一代代的新疆人走过了戈壁，翻过了天山，也陪着我们一起来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1: 你看，今天我们带了各种各样的美食，有万万千，但是我觉得最美的味道呀，叫做分享。咱们今天带的这些美食呢，形状也有万万千，但是最美的形状叫做同心圆。 远道而来的朋友们让我们品出了四海一家的味道，也品出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0: 那朱山姐，您就带着小黑一起去品尝我们的美食。
1: 于细微处见精神，于平凡中见伟大。本届大赛中还有这样一些作品，他们主题鲜明，以十足的创意让传统文化破圈，用拉满的潮范让中国故事出圈。
2: 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的是2026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30部二等作品的名单，
1: 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些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精品力作，家国同心，荣耀揭晓。
3: 石榴花开处，光影映童心，在平凡的日常里捕捉星光，在喧闹的烟火中看见坚守，以方寸屏幕为卷，镜头为笔，绘就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美画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揭晓2026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的30部二等作品，他们是：听说南宁为了3月3把一座桥改成了时空隧道，囊传丝路，迈向永恒，身边榜样，烛光系列，守望长城，秘境达布，文旅会新篇，奇迹踏舞，车轮上的两国故事，匠心月真功夫，纸上莲心，跪前同心，读懂一片沙漠需要多久，抗战生命线上的驼工们，多元3月3多彩民族情，鼓励在南宁，西域囊魂，热塔的高光时刻，东坡夜游记，瑶山深处六洞香。

0: 刘慧卿为历史留痕，长征回响。我有一个梦想，在非洲造未来。英国姑娘卢卡的新疆草原生活，最美退役军人系列，国之瑰宝江格尔奇，他乡是故乡，共同的名字，文秀归来，泪目，从五颗子弹到现代化装备，1200面国旗，1200匹骏马。
1: 祝贺二等作品的创作者们，感谢你们用影像传递力量，用作品书写担当。接下来我们即将见证的是2026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二等作品的荣耀时刻，有请我们二等作品的代表们来到舞台上。掌声有请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崔俊，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自治区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满昌学，宁夏回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军，西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燕妮，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邓娟娟，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龙华山，有请各位领导见证二等作品的荣耀时刻。光影记录时代，也服务时代。短视

0: 视频不仅能破圈，更能实现实实在在的为家乡代言。
1: 接下来的几位嘉宾还给我们带来了他们家乡的礼物，因为今年是马年，所以也给我们带来了几匹马。现在让我们有请他们。
0: 有请。
2: 好，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内蒙古的非遗皮画。这幅皮画呢，是以鞣制草原牛皮为纸，以匠心为笔。你看，镌刻出了这个骏马飒爽的英姿。皮画里的骏马奔腾不息，恰似草原儿女砥砺前行。大家看，画上这两匹马紧紧相依啊！看到这幅画，是不是也让我们想到了内蒙古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奋进的蒙古马精神跃然而出？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第二个礼物啊，有请吴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通辽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吴丽艳。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内蒙古非遗哲里木版画《八骏图》，八匹骏马踏雪而行，在我们内蒙古通辽市乍鲁特旗草原深处，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背着国徽，骑着马，在草原上巡回审判。把法庭搬进蒙古包，把公平正义送到牧民身边。他们用脚步丈量司法的温度，守护草原的和谐安宁。他们就是草原上的马背法官。今天我把这幅画送给广西的朋友们，这幅画架起我们南北两地媒体人的友谊桥梁，让我们共同讲好民族团结故事。谢谢大家。
1: 谢谢舞蹈，也谢谢那些马背上的法官。我也带来了一匹小马，就是壮景的小马。舞蹈，您看这马漂亮吧？
3: 漂亮。
1: 这呀，是我们广西的壮景技艺之旧的小马。哎，巧了，在这次咱们的短视频大赛当中，就有很多关于壮景题材的作品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啊。壮景是广西壮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一种制作技艺，拥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中国的四大名景之一。在壮族的绣娘手中，它就变成了太阳、花朵、凤凰的纹路。它现在呢，也变成了我们都市人身上必不可少的时尚单品。那么这匹壮景小马呢，汇聚了五彩的丝线，就像我们广西世居的12个民族的同胞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美美与共，各美其美，共同织就了八桂大地的锦绣山河。各位朋友，您看，今天我们有北方的蒙古马，还有我们南方的壮景小马。虽然说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他们的艺术呈现也有些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在传递着一个共同的愿景，那就是昂首向前，奔腾不息。
4: 好物传情，好物更传声。短视频不仅让家乡好物走出深山，走向全国，更让文化软实力变成了发展硬支撑。
5: 是的，从记录美好到赋能产业，从文化传播到助力发展，短视频家的力量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4: 这一切都离不开每一位创作者的用心、用情、用功，是你们用镜头让家乡被看见、被喜爱。
5: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见证本届大赛最高荣誉——花落谁家。
4: 让我们共同揭晓2026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20部一等作品的名单，流花绽放，巅峰揭晓。
6: 光影凝萃灵感，镜头书写风华，以创意描摹百态光景，凭影像收录山河盛筵，同心聚力，共绘万象盛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揭晓2026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的20部一等作品，他们是《遇见新疆》系列短视频。
7: 咱们新疆有地球上除了海洋之外的几乎所有地方，可怕的东西可太多了。
6: 桃花水母，幻梦万象。
8: 桃花水母的生命始于数亿年前的洪荒宇宙。
6: 马背上的司法长歌，
9: 用脚步丈量丝

0: 温度，这朴实的宣言是千万次跋涉的回响，
1: 风的回响。
2: 想要冲出风暴的人，就要走到风暴里去。
1: 跨越山海的高原烛光人，
3: 他明白这片土地是他生命里唯一且永恒的归宿。
1: 无声世界的造梦者，
4: 一群完全听不到音乐听不到声音的人，他能够把这个乐曲解释的或者这段舞蹈跳得这么好。
1: 共此青绿，
5: 越沙漠即兴抗争，这就是要求全民族共同努力。
1: 青春守边国门的回声，
6: 界碑从来不是一块冷硬的石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国土尊严。
1: 新疆是个好地方，
7: 它时而像熹微的晨光。
1: 中印尼有声，
8: 我们带出去的是中国故事，带回来的是一辈子的印尼牵挂。
1: 解密广西中式糕点，三个视频看懂壮锦有多会玩。
9: 我也在想能不能也做一个壮锦的潮牌，把它年轻化。
1: 火龙果加班季，
10: 得今晚又要加班。
1: 全程囊香，
11: 不开点了。
12: 新疆的囊饼，
1: 言脉传情，同心筑梦。
13: 指尖相传的不仅编织精湛技艺，更是携手奔赴富裕路的赤诚与期盼。
1: 弓弦同心，动谱和谐乐章。跟着演出游广西系列短片，比游广西，泼墨山河，
14: 桂林山水画中游。
1: 意大利小伙，清晨六点，我和中国菜农坐上公交去卖菜。
15: I'm very touched by this. 厨师，我是意大利厨师，我要干菜，我要卖菜。
1: 跟着小路浪宁夏，
16: 丝绸之路的故事讲也讲不完，只有我们身临其境，才能领略它的神奇魅力。
1: 舞动黄河，
13: 蓝天白云铺展穹顶，草原雪山构筑舞台。
17: 恭喜所有一等作品的创作者，
18: 接下来我们即将见证的是2026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一等作品的荣耀时刻，有请一等作品代表们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17: 有请。这些作品立意高远，制作精良，传播广泛，用短视频赋能大产业，让文化有声，流量有效，发展有力，是本届大赛当之无愧的巅峰之作。
18: 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胡帆来到舞台上，见证一等作品的荣耀时刻。

0: 每一部一等作品背后都有一群用心用情的创作者，其中有一部作品用网感讲农事，让一颗火龙果成了乡村振兴的代言人，作品相关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榜，阅读量超过4125万，全网传播量超7800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部有趣的视频作品。
1: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开灯！
2: 得，今晚又要加班。做人要卷，做牛马要卷，做火龙果还要卷，我生凄惨呐、啊。这是我的老板，80后跨界女总裁，也是第一个给我们点灯的人。别人卷绩效，他卷光照时长；别人催生，他催果。目标就一个。

0: 挂果。别人家果子白天光合作用，晚上睡觉。
1: 晚安，玛卡巴卡。
0: 我嘛，哎，大晚上的为什么不让火龙果睡觉？

0: 在咱们广西，通过春季和秋季的补光技术，成功的延长了瓜果期，可以从每年的五月底一直采收到次年的三月份。刚开始种火龙果的时候也不是很顺利，购买灯泡、技术支持、电费等等，一算下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本，所以我们的团队也不是很支持。
1: 城里来妹懂得种地吗？
2: 乱来，浪费钱。
3: 算了，我去种玉米。
4: 有果，这里有果。
0: 后来我们创新种植技术，引入优质品种、精准滴灌、智能传感等前沿科技。现在我们的火龙果产量是越高，批次越来越多，是红彤彤、圆滚滚、甜蜜蜜的果。
5: 好吧，看在他把我们都卷成名牌的份上，今晚恭为汉死。
0: 我现在的火龙果基地已经有5000多亩了，灯泡就有80万盏，我们的大棚也有300亩，我们的产值每年超过上亿元。
2: 热贤一点都不忙，手机按几下，今天的班就上大事了。
0: 管理火龙果只要一个手机，可是这么多火龙果，我要捡到什么时候啊？
2: 一点都不忙，不忙，不忙，不忙。
6: 收工，种火龙果。收工，种火龙果。
1: 种火龙果啊！
3: 不种，就会晚上出太阳。
7: 我现在家里都有事做，每个月1000块钱，
3: 收入高了。
2: 我把地租给他，又在这里打工，领两份工资。
5: 这些工人里有腿脚不好的，有被火烧伤过的，还有耳朵听不见的，但是他们现在都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也找回了尊严。
0: 因为我们开发了一套5金连农一农富农模式，干得越多，做得越好，就拿得越多。
5: 哦，我明白了，这片灯海照亮的不只是我们，是更多人的好日子。
8: 各位朋友们，大家觉得刚才这个片子好玩吗？好玩，对不对？我想创作者也很想听听大家的反馈，一定是一颗有趣的灵魂才能拍出那么有趣的内容。现在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就是火龙果加班记的创作者，广西日报全媒体内容生产工作室百香果工作室的代表王春南。王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王老师，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工作室的名字就很有意思，百香果，为什么会选择它作为工作室的名字？
9: 因为呢，众所周知，广西呢是水果天堂，百香果呢又集聚了百香，所以我们呢也是希望能够集聚我们广西的好山、好水、好故事，做出既有地域辨识度又有传播力的好作品，不仅营养丰富，还甜度爆表。
8: 怪不得您的作品带着浓浓的广西味儿，而且很接地气。为什么会选择用这种亲近网民的方式来进行表达，来传播我们农业科技的故事？
9: 因为呢，我们也是不想板着面孔讲大道理，就尝试着用年轻人爱听、愿意看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就把夜间补光说成加班，把产业升级呢说成卷，大家一听在笑声中就明白了。
8: 那这一路的创作下来，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经历？
9: 有一件事情呢，能够让我当时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们拍摄的时候已经快到马年春节了，又连着下雨，我们当时就很担忧，就以为拍不成。没有想到乡亲们听到了以后呢，就全都冒雨过来参加拍摄。乡亲们就很淳朴地说，外地企业家真心帮我们脱贫致富，我们出点力是应该的。这种人与人之间双向奔赴的善意，最能打动人心，也让我深深的觉得，只有我们找到广西独有的味道，才能做着既带着烟火气，又让观众点赞的好作品。
8: 谢谢，我想也是您的用心创作，才激发了更多观众、更多的拍摄对象，他们的配合、他们的双向奔赴。在这里要感谢百香果工作室，你们用一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科技赋能农业的力量。

0: 力量，也看到了乡村振兴背后的温暖人心。期待你们给我们带来更多有甜度、有温度的广西故事。谢谢，谢谢春楠老师，
1: 谢谢，
0: 请您稍作休息。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继续向着光明一路前行，奔赴属于我们的璀璨未来。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视听筑梦，礼赞时代，
0: 心怀热爱，向光而行，
1: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
0: 携手同行，未来可期。让我们通过镜头遇见山河锦绣，在创作中读懂民族同心。
1: 愿我们继续深耕文化沃土，用光影讲好中国故事。
0: 愿我们以热爱奔赴山海，用镜头让丝路风韵生生不息。
1: 让我们汇聚创作的力量，让民族情谊地久天长。
0: 盛会有时，热爱无疆，光影相聚，逐梦远航。让我们继续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深耕网络视听创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奋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1: 亲爱的朋友们。

0: 变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

0: 五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当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0: 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中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口岸城市。同时，这里还藏着最聪明的渔场。到底这个神秘的渔场有哪些水下黑科技呢？走。
1: 智慧系统启动，北纬21度智慧渔场，坐标锁定。
0: 听说在这个 AI 智慧养殖中心，地面铺满了像迷宫一样的管道，而这里的虾吃饭健身全靠 AI 大脑指挥，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接下来我们打入虾工总部，看看是如何操作的。
1: 智慧养殖系统启动。

0: 长虾池虽然看起来很壮观，但是好像跟平常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大一样的地方呢。
1: 这可没有看起来的这么简单，我们整个车间的地面下面一直延伸到车间外面，整个底部布满了循环水管道和传感器的信号线，我们通过这个传感器的信号监测整个车间的运行状态，然后把这个信号的话传回到我们的控制大厅。同样，你看下面是不是有一套特殊的装置？
0: 哦，对，
1: 这是一套我们独立研发的 AI 视觉识别系统，它可以识别到我们虾的大小啊，这个虾吃饱了没有，就是虾线的一个膨胀程度，还有一个就是虾的这个贝壳。它分析了数千张甚至数万张的相片，克服了水底视野不足和虾群移动过快的难点，给我们养殖员一个具体的参数，告诉我们这一池虾的状态是如何的。冯瑶，你看这只虾，今天它游了300米了，
0: 哦，
1: 该加餐了。
0: 也就是人有人脸识别，虾有虾脸识别。
1: 是的哦。
0: 哇，我感觉它的饮食控制比人还要更自律哦。
1: 是的，是的。
0: 我看这个点是不是要到饭点了？
1: 到饭点了。

0: 总共大厅，
1: 打开智能投喂系统。
2: 收到。
0: 童谣，你看虾池里面的虾热闹起来了，吃饭时间到。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自动投喂系统的高效，我们现场来一场对抗 PK， 让我们看看情况如何呢？3、2、1，计时5分钟，开始。

0: OK，
1: 玩什么？
2: 三二一，停，计时结束。
3: 完成了。
2: 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一个 AI 系统和这一个投料系统，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没有展示出来。它是我们针对这个南美白带虾养殖的痛点难点所研发出来的一个秘密武器。
1: 我就知道，哎，原来是还有大招。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呢？
2: 这个设备是一种新型养殖用的微粒机，针对水体清洁这一个行业痛点，我们通过上千次的水流速度与过滤效果的试验优化，终于研发出了这一套水处理系统，攻克了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壁垒。人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对虾也是一样的，快乐虾池才能养出快乐虾。水处理系统搭配工业级的高压氧，我们不需要投放任何违禁药品去清洁水底，绿色又安全，对虾还可以长得肥肥壮壮。
1: 确实啊，我靠那么近，但是呢完全没有闻到那种鱼腥味，而且那水是非常清澈的，直接可以看到池底哦。
2: 是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来让虾说话。
1: 哦，上道具了。哇，活蹦乱跳。呜呼，哎呦，好生猛啊。
2: 这是我们养的南美白，你看活力多好。
1: 哇，活力四射，弹的。
2: 你看我们的这一个虾线，看一下我们虾的这个体色，多么饱满。这是我们雪岸水养虾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清水养虾，养出来的虾体色也非常的好，个头也非常的棒。
1: 好生猛啊，等于都是科技，但是呢没有令人担心的狠活，
2: 完全没有。我们经历了7年的研发之路，我们这一帮年轻人涉及到20多个学科，通过不停的技术攻关，希望早日能实现养殖业的升级换代，产业升级。通过智慧养虾管理系统，比起传统土塘每立方水体只能养出10斤虾，我们每立方水体已经能产出20到30斤虾，而且无抗生素，无泥腥味，肉质更加鲜甜紧实，口说无凭，舌尖验证。我们现在就来品尝一下新鲜肥美的南美白带虾，感受一下黄金鲜度的滋味。

0: 凤瑶，这是我们南美白醉虾常见的四种吃法，
1: 闻起来都好香哦。那我们从哪一道开始先吃？
0: 我们先喝喝汤，暖暖胃。
1: 好，来喽。
0: 是不是很鲜甜？
1: 它好甜哦，而且加上这个柠檬之后，感觉这个虾的味道鲜度彻底释放出来了。
0: 对，
1: 加上它这个肉质看起来呢，肉粉色的，相当漂亮。来一口吃，试一下。一口下去，弹弹的，弹的同时又甜甜的，哇，超级甜，是那种鲜甜鲜甜的。这个虽然很香，但我觉得烤一个虾就是白灼，
0: 白灼
1: 就体现它本味了。
0: 对，
1: 那试一下，
0: 我们试一下。
1: 哇，这个个头超大，哇，包汁，看到没有？哦，它是那种脆到有点弹牙，感觉到它跟牙齿在摩擦的这种。

0: 紧致的弹，肉质非常好。
1: 对，这是因为南美白带虾它有这么紧实的这个肉质，而且的话这个价格实惠，深受消费者的喜欢。
0: 那除了说我们可以做美食之外，是不是其实还有一些别的设备？
1: 对，在我们的智慧养殖系统里面呢，实际上是可以收集这一个虾壳，提取甲壳素啊，它可以作为一个医药啊农用的一些用途。
0: 也就是从头到尾物尽其用。
1: 对，整个虾都是宝。哇，
0: 都是宝，咱们团队太棒了。
1: 说到这里，我就想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团队，他们才是我的秘密武器。
0: 走起。

0: 牧羊，这就是我们智慧虾场的核心区域，也是我们红树林团队办公的地方，我们的 AI 监控指挥中心。而这两位呢，是我们团队的核心人物，这位是我们负责技术研发的甘远迪，这一位是我们的超级手工大师魏工。
1: 本身呢是广西人，开始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水产养殖专业，后来又去到这个上海海洋大学读水产养殖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之后，我想把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和智慧设备结合起来。在遇到侯总之后，我们对这方面都很感兴趣，所以就一起决定来中心创业。
2: 这个团队里我算是年龄比较大的，之前是新能源汽车里面造新能源汽车制造的，团队里构思出来的一些东西，我就想办法把它建模，用 3D 打印把它实现出来，制作成一个产品。我们公司里面一些疑难杂症的工作，需要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也都是我来解决。
0: 正好今天我们车间有一项特别的工作，安装我们的第三代自动投料机，我想邀请童瑶跟我们围工一起体验我们工作的日常。
3: 好，

0: 这个时候就亮起来了。嗯，同样你试一下，按一下这个按钮。
1: 好，那我试一下。
0: 这个就是我们投料的第一口料，
1: 也就是启动键吗？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虾就可以吃到你投喂的第一口料了。已经第一次开机是这样的，现在机子已经正常运行了，这次安装很顺利。哦，
1: 好棒。
0: 智慧投料机会精确的在24小时以内把它按时间段按设置来把它投料进去给这个虾来投喂，
1: 相当精准啊。
0: 对，
1: 我了解了，它就是一个24小时的智慧餐厅。
0: 对对对对。同样刚才我们安装了这一台投料机，目前国内还没有同样的设置设备，这是我们整个团队大胆想象不断创新研发出来的一款智慧投料机。针对这一个 AI 接入设计，待会我们有一个头脑风暴会，邀请你一起参加。
1: 好啊，
0: 我们一起碰撞一下，把我们设计中的这一个养虾模型啊给碰撞出来。同样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一只虾的话，它像一个这个婴儿一样，它所有的原始的代码它是不认识这个是虾那个是鱼的。嗯，整个模型我们是从零开始训练的，这样的话它会在不停的训练过程中的话让自己变得更聪明。
2: 你看现在就是在训练嘛、啊、
0: 这就是在训练，这个是训练的进度条，它是把每一张这个相片的话都训练到我们的这个智能模型里面去。
1: 想要养虾变得更加简单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穿戴设备呢可以远程的，然后它就有点像那个电子厂长，可以远程一操控它就可以替我去养虾。
0: 这个我们已经研发完了、哦、我展示给你看，这是一块手表，双击两次之后它就直接

0: 进入了我们的服务器系统，可以实时的知道每一个车间的养殖数据，包括车间设施设备的养殖的参数。
1: 哇，已经达到这么厉害的一个操控的水平。
0: 这样的话，我们的养殖人员，我们的车间主任呢，我们的厂长啊，都会转变身份，变为运煤工程师。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厂都是由人工智能来控制。但你别看我们研究了这么多的设备，这七年的话我们也吃过不少的亏，我们也翻过不少的车。我们一开始的头一年，也就是七年前，我们连一只虾都养不活。我们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发现是水的问题，因为我们希望复原海水，就是一种人工海水，而不是直接用大自然的水。从零到我们吨水年产量120斤，我们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的。
1: 那等于是一开始的慢速，现在已经是超速状态了。
0: 是的，这个水对于我们养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想带你到我们的实验室看一看我们是如何测水的。
1: 那走。
2: 我们现在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说明这个水质是很好的。
3: 经过刚才一系列的检测，可以看到我们的水质是非常好的。突破了水质这一关问题之后，虾的产量就提高了非常大，大概20天就可以达到这么长，就达到上市规格了。
4: 作为水产养殖专业的毕业生，我也去过全国各个地方，见识过很多老一辈的养虾人，就是辛辛苦苦大半年，最后却一无所获。毕竟传统养殖这个行业，它的风险确实很大。作为新时代的新农人，我有幸能够见识到新的智慧农业和传统农业的结合，希望我们的技术能给未来更多的养殖农户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惊喜。
0: 未来随着数据积累， AI 的应用空间将会更大，养殖也会更加智能化，我们也会不断丰富 AI 养殖数据，为智慧渔业发展提供支持。
5: 北纬21度的黄金水域，一只只肥美的对虾正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以生态为基，科技为艺，通过对技术的升级，我们正在破解对虾产业的先路密码。从传统渔业到现代智慧的养殖，东兴的对虾产业正迎来跨越式的发展。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

0: 变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华南第一峰帽儿山南麓，群山深处藏着一座古村落，村中有一栋普通的小楼，已有300多年历史。90多年前的一个寒冬，一群步履匆匆的年轻人曾悄然踏入这里，他们以墨为笔，以信仰为印，在冰冷的墙壁上留下了一段被岁月深藏永不磨灭的红色誓言。

0: 千家寺红军标语楼，坐落于广西新安县华江瑶族乡千祥村，始建于明代，为两层砖木结构，采用悬山顶形制，青砖灰瓦，白墙素雅，建筑面积约250平方米。民国年间，这里曾改建为学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作为华江乡人民政府驻地使用。这座外表朴素寻常的小楼，静静镌刻岁月沧桑，深藏一段荡气回肠的红色往事。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的桂北一带，与国民党军展开了长征以来最惨烈的湘江战役。数万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江水。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的3、5、8军团和中革军委两个纵队，翻山越岭，来到了岳成林老山界脚下的华江，为翻越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做短暂休整。红军军纪严明，为不扰百姓，全体官兵夜宿寺庙祠堂。驻扎休整的十日里，红军宣传战士趁着休整间隙，悄然在古朴楼宇的墙上以墨为刀，留下了一行行遒劲鲜明的标语。看到墙上的标语，大家既新奇又亲切。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当红军有田分，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墙上的这些标语，没有一个难懂的字，没有一句空泛的口号。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老百姓见过的军队大多是要粮要钱要命的，而眼前这支军队衣衫褴褛，睡在祠堂的地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句标语胜过千言万语，老百姓终于相信，这世上真有一支替穷人说话的队伍。在二楼临街走廊的墙面，一幅生动独特的漫画标语格外醒目。红军巧用笔墨，将“国民匪党”四字巧妙结构、变形组合。字化作狗头，民匪二字衔接成狗身，党字延展为长长的狗尾，寥寥数笔，形神兼备，直白有力，以诙谐辛辣的笔触，鲜明表达出对反动势力的蔑视与批判。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发现了墙壁上留存的红军标语，随即下令尽数铲除。可乡亲们感念红军恩情，冒着杀头的危险，用黄泥、用柴火、用草席，一层层将标语遮盖起来。这一藏，便是几十年。
1: 当时楼上住了一个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年轻，小伙子他不懂，他听好他以后他就出去有事出去了，结果这个火星就溅在他的床铺上了，把这个被窝给燃着了。这时候因为旁边就是市场嘛，周边也有人去住，很快就有人拎着桶啊，拿着这种救火的工具啊，就泼水啊，泼水。
0: 火被扑灭后，墙体受到热胀冷缩的影响，表面的石灰浆爆裂脱落，露出了“红军宣”三个字。寥寥三字，令时任华江瑶族乡

0: 党委书记深感触动，他第一时间向上逐级汇报。县博物馆工作人员闻讯火速赶赴现场，众人小心翼翼清理墙面尘封的泥土，一段被岁月掩埋隐匿半个多世纪的红军标语终于重见天日。经专业清理与实地考证，千家寺共发现21条红军文字标语，一幅红军漫画标语。自治区文物部门获悉红军标语被发现后，迅速拨付专项资金，对这座小楼精心修缮，悉心守护，并正式定名红军标语楼。2006年，千家寺红军标语楼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军标语楼一楼布设专题陈列展厅，面向全社会开展红色标语实物展出、革命历史宣讲等宣教活动。当地深挖长征历史资源，打造特色红色研学路线，让每一处革命旧址都成为沉浸式的精神课堂。2024年11月，华江瑶族乡改造闲置旧房，修建红星长廊，打造全新长征文化广场。那些镌刻在岁月里的革命记忆，在崭新的载体上被重新唤醒。
1: 红军所留下的这些标语啊，就让这里的百姓、这里的人民明白了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他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为人民谋幸福的。
2: 小时候我们就经常在这标语楼下面去玩，跟小伙伴们，我看到那标语楼那些字，我就跟我们小伙伴说，这是我爷爷他们那一辈留下来的。我爷爷就是红军，红军在我们这里留下的不只是标语，更是一种长征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
0: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途中那些铿锵有力的宣传，既点燃了红军将士战胜强敌的勇气和斗志，还使更多民众对红军有了深入了解，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早已深深镌刻在桂北大地，融入当地人的血脉之中，代代更续传承，历经风雨洗礼，始终熠熠生辉，永放光芒。告别华江，红军挥师西进，行至龙胜龙坪村，一座古朴沧桑的侗家古楼，默默见证了红军与各族群众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深厚军民情谊。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

0: 8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知道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陆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8766，400887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876565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2: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8765656，4008876565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滴，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滴，花红药业。

0: 小 K，
1: 嗯，
2: 你刚才真的把我当成他了？
1: 谁呀？
2: 你说谁啊？
1: 哦，对对对对对，金井。
2: 金井，你刚才说的是倩倩。
1: 哦，对对对对，倩倩，哎，你干什么？
2: 拿命来！
1: 阿莲，你听我跟你说行吗？
2: 你说什么说？拿命来！
1: 阿莲，我对你的心是真的。
2: 信什么信？我要你的命！
1: 阿莲，别打了，看在我今晚就去死的份上，啊！那个车教官，我们只是在切磋下武艺哈。
2: 嗯嗯，你的情商是有点软，你们聊。
1: 哎，好，
2: 我先走了。哎，
1: 那个，程教官，
3: 好你，我以为你跟平亮呢，原来你玩真的。
1: 不是，
4: 不要再废话了。
1: 哎，程教官，你现在把我枪毙了，你还不如让我跟日。

0: 死了自己人，说了算什么呢？对吧？
1: 赶紧把衣服穿起来。哎，
2: 好。今天晚上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1: 好，完成，完成。
2: 都要一定要死吗？就没更好的方法了吗？
0: 有。
1: 你抱着所有炸药撞火车，我们掩护。
0: 好的，
1: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走。

0: 山那个宪兵队长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是个厉害的角色。
0: 怎么说？
1: 竟然能看出我额头上以前军帽的痕迹。
2: 只有间谍才会这样训练。
0: 日本宪兵也会接受间谍训练？什么？有想法？
2: 没什么，
0: 就可能是个圈套。
2: 不管是不是圈套，我们还有回头路吗？
3: 啊，あれ毎日新聞の記者は地位ないな。あ、
4: 非常事態には厳重な警戒が必要だ。

0: よしよし。
1: 一枚で。どうもどうも。
2: 皆さん、写真ですよ。お願いします。

0: 你说我不在啊？我找小
1: K。
2: 你别藏了！原来是你，我还以为谁呢。我爸找你。你爸谁啊？
1: 就院长。
2: 我不去，我今天晚上要死。
3: 哎，燕子，
2: 燕子，你真的不救我呀？怎么可能兄弟啊？
3: 兄弟就用来被出卖的。
2: 你死的时候离我远点，我告诉你啊。
3: 走了。
2: 放什么穿衣服？慢走啊。
3: 院长会怎么收拾兄弟？一会儿啊，这桌子上就该有东西了。什么意思？
1: 大卸八块！
2: 催吐夫人心啊！
3: 你说什么？
2: 你干什么？哎呦，你干什么呀你？这哪儿啊？太平间。
3: 你在我来太平间干什么？
4: 年轻人，
3: 是我这好待你来的。刘院长，咱们不能这么吓唬人的。哎，刘院长，咱们可是自己人啊！你别开玩笑，枪是会走火的。谁和你是自己人了啊？你糟蹋了我的女儿，我向你开玩笑吗？
4: 这个混蛋流氓！
3: 对，我是流氓，我是混蛋，我是该死。但是。
0: 我不想死在中国人手上。今天晚上我们整个小队都会死，因为我们进行的是自杀式的攻击，我们会爆着炸药去撞满载细菌武器的日本军力。我小
3: K
0: 有千般不是万种不对，我是罪该万死。但是我必死无疑的话，那就让我跟日本人同归于尽吧。我欠着你的，欠着你女儿的，我下辈子给你们当牛做马。 这辈子，我只好牵着你了。
3: 现在枪在你手里，你说什么都可以。
0: 对不起。

0: 阿莲，你放开！壮士，听老夫一言呐。老夫半生行医，半生谍报生涯，早年投身军统，也是抱着全权爱国之心的。10年地下抗日，也不枉我老夫为了中华子孙来世走一趟啊。小女方年19，母亲早逝。
1: 是我一手将他拉扯大的，既然壮士相纵，那就娶了小女吧，也好圆我老夫一件心事。
2: 对对对，等会儿啊，我有点懵。
1: 没发烧呀？你让我娶了你女儿，
2: 正是，不知壮士能否接受小女啊？
1: 你不知道我晚上就去死了吗？
2: 我知道。
1: 那你还让我娶你女儿？你女儿嫁给一个死人呐？
2: 生当为人杰，食亦未鬼雄。阿莲，见过你丈夫。
1: 不不不不不，
3: 爸。
1: 阿莲，
2: 你干什么？
1: 我问你，你家世代清白，没想到你这么个孽种，你男人都不要了，你还不赶快跪下！
3: 跪下！哎，这个，哎，这干什么？你这是？
1: 你为什么要了我又不要我？没那么简单，我就是个吃软饭的我。
2: 那你为什么不要我？
1: 拿什么药呀？我今晚就去死了。
3: 生你是他的人，死你是他的鬼。我们李家讲究从一而终啊，
1: 你知道？
3: 李连长，我是个囚犯，我是个活死人，军统把我抓起来当什么突击队员，就是为了让我去送死的。虽然我一表人才，玉树临风，可我还是个吃软饭的。
1: 英雄莫问出处，你现在是抗日壮士，
2: 那我死他怎么办？
4: 我为你戴孝。
3: 要是每个跟我上过床的女人都是嫁给我的话，那我现在最起码有100多个姨太太了。
1: 你以为我的小女是那些庸脂俗粉吗？
3: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她把清白之身都给了你，你还不娶她？我把小女嫁给你，并不图你什么。我知道今晚你要死，可我们李家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啊。既然今晚就要慷慨赴难。
1: 那就先委屈一下，娶了小女吧。我要是娶她，我说话算话吧。你是她男人，说话当然算数了。来，你起来，我娶你。
2: 真的吗？
1: 真的。但你得听我的，我死了。
2: 你改嫁，
1: 小K，这个你没关系吧？
2: 你是他男人，他的事情就由你安排。
1: 阿莲，我真的不是什么好人，我就一吃软饭的。今天这事儿我也没想到，你啊，先回去一下，先嫁给我，反正没几个小时了，啊，好不好？
3: 拜天地吧！
1: 拜天地啊？
3: 去哪儿拜啊？整个连远城。
1: 真的嫁给我呀？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废话！
3: 你去，起来。你就放心的走吧，只要我们不死，我给你罩住香的。
1: 不，这就完了？太草率了吧！
3: 大战在即，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阿莲，带男人先走，他的兄弟还等着他呢。快去！
1: 不是，还没入洞房呢。哎，洞房，去。

0: 你干嘛呢？
1: 找能用的子弹。
0: 这不都能用吗？有什么不同？
1: 不，这颗子弹的弹头与弹壳结合的部位有毛边。
0: 哎，还真有毛边啊。
1: 嗯，
0: 这没有。
1: 不行，你仔细再看看，斜45度角旋转这颗子弹，你发现什么？
0: 哎，还真是斜的。
1: 所以在精度设计当中根本控制不住它的切点，不是每颗子弹都是狙击手能用的。
0: 真是处处都是学问啊，真厉害。

0: 少校，允许我的女儿嫁给你的部下。
1: 他们的事我不想管。
0: 无论如何，你是他长官呐。
1: 我不管你们父女两个人是怎么想的。现在是战时，我们又是军人。小开他违反了军令，本应死罪。但是因为现在是用人之际，所以我才留了他。
2: 是我自愿的。
1: 不管你是不是自愿，他违反了战场纪律，就是死罪。
3: 我知道错了，真错了。

0: 放下。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怎么，你是他的长官，他睡了我就不该负责吗？
1: 可是我们今天晚上出的任务只有死路一条。
2: 死人就不用负责了？他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
0: 哦，对对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们李家的人呢，从来都是清清白白的。小女虽然顽劣，但她的清白，这点我可以保证。
2: 如果你不同意，我只有自尽。
1: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准备，你们先请回吧。阿磊，明年这个时候别忘了给你的男人烧一炷香。
2: 守孝，麻烦你把这个转交给小 K。
1: 忌日会有人给你烧香的。

0: 金鱼同志，加藤师团出动了，在设埋伏，我们的突击队要不要做准备？
1: 准备？准备什么？拿鸡蛋碰石头啊？
0: 如果加藤师团动起手来，
1: 如果加藤师团动手，30个新四军神枪手还不够给他们塞牙缝的。
0: 那眼镜蛇突击队那边，
1: 我自有办法，你去吧，静观待变。
2: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好了，
2: 出发。
3: 走。
2: 小 K， 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其他人上车。
5: 你怎么来了？
6: 我死了，你铠甲。
7: 我跟你去阴曹地府。
5: 你咋那么不讲理呢？
2: 今天怎么是你开车？
5: 我有话跟你说。
2: 说。
5: 你信任我吗？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5: 你知道。
2: 嗯，我当然信任你。
5: 好。我担心日本人在搞鬼。
2: 日本人搞什么鬼？
5: 你不觉得我们这次行动太顺了吗？
2: 你是说会有圈套？
5: 我不敢肯定，

0: 是我一直在怀疑。
1: 你在怀疑什么？
0: 你要好好活下去，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2: 为什么？
0: 因为我姐死了，我也要死了。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是我老婆，那你好好活下去。等到日本人被赶跑了，给我烧柱香，告诉我，行不？有人发出了警报。
1: 警报？
0: 对。
1: 什么警报？
0: 你
1: 要知道，这次的任务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不能随便取消这个任务。
0: 我没有建议取消行动。
1: 如果我们没有把列车给炸毁，这个任务对我们也是毫无意义。
0: 有人发出警报，但是并没有建议取消行动，这其中自然有道理。
1: 是什么人发出警报的？
0: 反正你相信我就好了，肯定有人做了安排。
1: 是共党。我为什么现在要相信共党？

我是一个指挥官，我必须要掌控战场上的一切，否则我不能贸然地投入战斗，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弟兄都白白地牺牲。从军事理论上来说，你说的没错，但是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我知道你的原则，军人不干涉政治。 但是这事是你可以选择的吗？如果打日本人，光是军事，那就简单多了。问题就是，不是每个人都。

0: 5万块就是，
1: 可你行啊？
0: 主要给我四处理财，不需要，包括掉。

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我可是拿全体弟兄的命来给你赌的。 计划行动，拿炸药包。

0: 就等你了，快点。
1: 怎么样，行动。

陈秀秀终于见面了，江燕军校的武藤秀香，可见两个人的名字已经将他印够了。

0: 解除陈胜武装。不，演得溜，这是命令。陈参谋，哎，
1: 书生，你怎么把枪放下来了？
0: 如果你们相信陈教官，就放下武器。
2: 程元刚，你自己知道不会好下场。

这是我最后一次执行这狗日的命令。记着，什么都不要说。

0: 你往地上里走，快！
1: 那你呢？
0: 别管我，不成功变成人。

撞了。

0: 奶奶的，一天到晚叫我们精忠报国，精忠报国，真到报国的时候反要我放下武器。
1: 骗子，老子早晚弄死他。
2: 小鬼子，
1: 小鬼子，
2: 你想什么呢？
3: 我是没有活路的，我背叛了日本，军方是不会放过我的，我只有死路一条。
4: 放心，我们都是死路一条。
3: 我的灵魂注定回不了日本了。
0: 你回哪儿啊？留下陪我们几个兄弟算了。
5: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6: 我下不了手。

0: 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吻来一贴。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危险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

0: 1996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拒绝。

0: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1: 进别家家去。
2: 你那么胖，岂不是要吃多两碗饭？
3: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4: 来，行不行？快吃饭。
0: 那
4: 吃饭。
0: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3: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0: 这么丰盛。谢谢奶奶
4: 啊、哦！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0: 好人。
3: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5: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1: 我下不了手。我宁愿你杀了我，我也不愿意受辱。我知道。难道你们忍心看着我受辱吗？
2: 我来帮你。等等，还没到殉国的时候，我不想中国女人被糟蹋。
1: 我说了，还没到殉国的时候。

0: 别卖关子，畜生！还卖关子？再卖关子，你一肚子墨水就和别人下水了。畜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你到底有什么瞒着我们？张教官，你是职业军人。 知道的人多了，就不再是秘密。你了解陈教官？我当新兵的时候，就已经跟着他了。他是贪生怕死之徒。记住陈教官跟我们说过的，一定要保住。劳行。
1: 严德六，你还是掐死我吧！啊，你还是掐死我吧！

0: 那只能叫做很抱歉。
1: 你说什么？
0: 没，被出卖了。
1: 我们被谁出卖了？
0: 俊东，我知道你无法相信，我的上级命令我营救你和你的小队，这是一个讽刺。突击队下达，只要营救这支俊东突击队，

0: 一句话我给你说不清楚，你是聪明的，自己动动脑子。
1: 那共产党为什么要救我？
0: 要你和你的小队继续完成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军统交给你的任务，接下731，唯一的希望在你的身上。
1: 你是中国人？
0: 不，我是日本人。
1: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没时间谈心了，你要受罪了，抱歉。
2: 你动了什么？
3: 我让你掐死我，你不掐死我，我一会儿出卖你们，你们可别怪我。
2: 你小子，你敢！
3: 我从小就怕疼我。
2: 好啊，我现在就掐死你。哎，叶子龙，你真掐死我呀！
4: 别闹了。

0: 们是谁并不重要。
1: 那你们找我来这儿干什么？
0: 是救你的。
1: 救我？
2: 对。
1: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2: 因为你参加了抗日。
1: 你们是军统的人？
0: 军统？
1: 哼。你们是中统？
2: 中统。中统给我们踢鞋都不够格。
1: 你们是共党？

国家和民族会记住你。

0: 长、戴老板和团体也会记住你，你的名字将会跟青天白日旗一样与日月同辉。
1: 陈参谋，你还好吗？
2: 我没事。
1: 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我们的行动是最高国家机密，如指掌，

0: 一夜了，那我们怎么办？
1: 我们无法硬碰硬，只能剑走。我去见顾姑娘，你在这里待命。
0: 可是我们的三十个神枪手一直都跃跃欲试啊。
1: 别说三十个神枪手了，就算是300个神枪手，能突破加藤氏团的防御吗？你去告诉他们，总有用武之时，现在要稍安勿躁。
0: 我知道了。
2: 是。
3: 麻袋。

はい。

0: 们虽然中计了，但是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出去。我们
1: 还要完成任务呀！啊，哎，我们能活着出去就得烧高香了，还……但我什么都没说吧。
2: 现在日本人肯定加强了警戒，就算我们能成功的逃出去，也接近不了目标。
3: 我们现在的模样和人数，他们都很清楚，化妆渗透是没戏了。
4: 除非我们半路截杀，
2: 我们没有准确的情报，
4: 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是老天爷，说完一个雷把七三部队给劈了。
0: 老天爷打雷？
4: 哼，难道你拜佛你还能求雷啊你？
0: 我不会求雷，但是我会开轰炸机。
4: 你还惦记轰炸机啊？
0: 我们一定有办法可以搞到一架轰炸机的。
4: 哎，你们看我干嘛？
5: 轰炸机。
6: 轰炸机？
5: 对，我们需要一架轰炸机。

0: 这个消息，认真想突击队想得到的武器，要么不张嘴，要张嘴就是大家伙。
1: 我怎么答复他们？我来想办法。好，我知道了。小心点啊！
2: 轰炸机，轰炸机，有没有搞错呀？要我们帮忙搞一下轰炸机？
1: 没错，眼镜蛇突击队里边有一个以前是日本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他可以驾驶轰炸机，对731部队进行空袭。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搞到轰炸机呢？那玩意儿他也偷不出来呀。徐老板。
3: 谈谈你的看法。我们在东大营机场，倒真的有个关系。
1: 说说看。
3: 他是个日本军曹，是管后勤的。以前我们一直通过他搞汽油和轮胎，送往新四军根据地。
1: 那你的想法呢？
3: 或许，他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0: 我有话要跟你说。别说你不知道到底谁是汉奸，我不怕死，只要我死个明白就好。
1: 是共产党人提供给委员长的。
2: 那些资料不是军统自己提供的吗？
1: 不是。
2: 军统这样做，
1: 我们最后得到的云字号作战计划的详细副本是共产党人在日军内部的谍报人员所提供的，所以军统局的人在委员长面前丢了脸，把我们牺牲掉，让我们当炮灰。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为的就是要证明共产党人提供的情报是假的，而军统局的人还是很能干的。又是军统，冷风，千万不要告诉弟兄们。
2: 为什么不能告诉他们？
1: 因为他们还分不清楚军统和国家。
2: 真参谋，到了这个地步，你还觉得国家和军统有区别吗？
1: 军统是特务机关，可是国家不是属于军统的，国家是属于400万全中国人的。答应我，不要告诉弟兄们。
2: 陈参谋，
0: 有的时候我真怀疑你的脑子是不是真的坏了。
1: 冷风，我的脑子没有坏，我带过这么多人，你知道你最特别的是什么？
0: 特别容易上你的当，
1: 因为你是我真正的弟兄。

0: 我在突击队全体被俘，据可靠情报是中方所为。
1: 什么？
0: 我们的同志凶多吉少。
1: 通知中共代表，我要立刻见他。
0: 是。
2: 委员长紧急召见，为何事情啊？委员长，戴局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一向以宽厚信任待人，不管是不是我党的同志。
2: 委员长的胸怀我们共产党早就了解了，
1: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共产党居然会挖个陷阱让我的特工队往里跳。
2: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雨农，
3: 学生在，
1: 你来告诉他。
3: 是。根据贵党提供的情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派出了精干人员前去731部队破坏华东特遣队，不料

0: 却遭到日寇的埋伏。如今我眼镜蛇突击队全体被俘，计划于今夜集体枪决。我军统在凌远的情报网悉数被日军破坏，我功勋谍报员李忠孝壮烈牺牲。校长，学生汇报完毕。
1: 你作何解释啊？
2: 吴院长，我没想到事情发展是这样的。不过委员长就此断定此事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设的陷阱，是不是有点仓促啊？委员长和戴局长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这件事情确实与我党无关呢。
1: 我很难相信此事与贵党无关。
2: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委员长，我希望你真的能够明察秋毫，我自然也会调查此事。不过还请委员长能够谨慎地思考，看看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3: 报告处长姐姐。
4: 这个姜委员长发威了，可是他这一拳却打在了棉花上。
5: 我看他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4: 有戴笠这样的特务头子，他的耳目能有多机灵？
5: 哎，我们为什么要替戴笠瞒着姜委员长？
4: 你的意思是，
5: 我们完全可以把戴笠勾结日本特务机关的证据交给蒋介石，让他来处理戴笠。这样的话，既可以为国家除掉一个汉奸，又可以为我们除掉一个死敌。
4: 除掉戴笠并不等于除掉了军统，无论有没有戴笠，军统这个特务机关还是要继续存在，还是要继续与我们为敌。我们和戴笠打了这么多年交道，虽然有不少牺牲，但是这些牺牲的烈士们给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也让我们掌握了戴笠他的做事方法和惯用手段。
5: 是啊，
4: 你想想看，如果我们除掉了戴笠，军统并不会解散，蒋介石还是需要这样的特务机关的。不管是谁上台主持军统，都是我们不了解的人物，我们以前对戴笠的经验都变成了没用的，要经过漫长的过程，甚至是付出更多同志的牺牲来对军统新老板的进行了解，这笔买卖不划算啊。
5: 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彻底明白了，
4: 一个装腔作势的蠢货是我们的敌人，总比一个心思缜密的聪明人是我们的敌人要强得多。电令泰山，不惜一切代价协助眼镜蛇突击队完成任务。
5: 好。哎，我们这么热心，搞得好像我们就是他的老板似的。
4: 他们都是热血青年，戴老板不管他们的死活，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管到底。

0: 太君好。
1: 野菜送りかな？
0: 是的，是的。
1: 入んな。

0: 探军。
1: 俺の荷物は？みんな解散。

0: 高老板，高老板，出来吧。
1: 啊，
0: 安全了。
1: 好，走，走，快。
2: 金鱼同志，一小队已经成功进入日军机场，他们要在仓库里等到天黑。
3: 好，通知二分队，准备出发。
2: 是。
4: 上，走。

0: 你们什么地赶回来？啊，
1: 太君，这是薛家在出殡。
0: 薛家是宁远的大户，是皇军的朋友啊。
1: 对，朋友的赶，朋友的赶。
0: 皇军的朋友。
2: 姑娘，你弟是什么地赶回？
0: 太君，这是薛家三少奶奶，是三少爷的未亡人。
2: 花姑娘，你弟大大的漂亮，皇军非常的喜欢。我们男人的麻风病死了。
0: 麻风病？
2: 对，麻风病，他死的时候特别痛苦，我一直都在照顾他。
0: 你们，麻风病的赶回！
2: 你还想要我吗？
0: 开了，通通开了，开了。

0: 拿走，快点，走吧。
1: 晚上又是一场恶战，他们能搞到轰炸机吗？如果能再让我再见一眼我儿子，什么样的恶战都无所谓了。
2: 为什么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呢？老师让人帮我们，
1: 到底谁在帮我们？
2: 希望今天晚上会很顺利。

0: 别忘了，大白手套的是自己的，别误伤了啊！突击小组，
1: 到。
0: 我要你们运动到那个位置，藏起来，不能枪响。
1: 是，走。
0: 火力支援小组，
1: 到。
0: 你们要把机枪架在那个位置，不要伤了自己。
1: 是。
0: 歼灭小组，
1: 到。
0: 等待合适时机，抢劫日军。

0: 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移动我国，拖到万部队，不许开枪！
1: 不是，
0: 行动。
1: 时间到了，该送你们来上路了。

的血肉如今我们心里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

0: 所有人准备。
1: 所有人准备。
2: 九笔，就当

0: 谁是狙击手？
1: 我是。
0: 去杀日本人吧。
1: 好。
0: 陈大少校，我们又见面了。你要的我都给你了，希望你们能够成功。
2: 有情况啊！什么情况？日本人？是你个大头鬼啊！是吧？说什么呢你？你指？
1: 于景，谢谢你。走吧。走。
2: 走。捏不死你！我捏不死你。

0: 跟他，跟我们走吧。
1: 我还没报呢。老中村绝对不会相信你的。给我一枪！
0: 你说什么？
1: 给我来一枪！
0: 岩本，岩本，岩本，岩本，你没事吧？
1: 不要紧，老中村是不会相信我的。 再帮我几针！
2: 同志，对不住了。
3: お前ら早く食え、食い終わったら消化器を訓示行
4: こう。よ、よし
5: よし。
3: 食え食え食え。
6: 什么时候动手？
4: 等二小队的枪声，这帮兔崽子就完了。可惜啊，不是我亲手宰了他。
7: しました。

0: 油，等着看你们的烟火。
1: 那好，好，
0: 走，
1: 走。
2: 崇一哥，快！

0: 确认目标，明珠。南风，告诉藤原刚，他真的不愧是日本飞行航空队的高手。
1: 是。

0: 们现在任务完成，大家准备返航。
1: 准备撤退。
0: 大家坐稳了，现在准备返航。
2: 啊，返航去哪儿啊？除了重庆还能去哪儿？
1: 重庆啊？
2: 不是，我们坐的是日本人飞机，会不会打下来的？
3: 冷锋，你叫藤原刚通知国军地面部队，说我们代号是3280眼镜蛇突击队，要他们引领我们返航。
0: 藤原刚，
4: 请通知
0: 地面部队，我们是眼镜蛇突击队，代号3280，
4: 已经返航。
1: 是。

0: 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王婉，19岁辍学，前后打过17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2: 20分钟你就得把这食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1: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3: 外卖人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4: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百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1: 一边是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2: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因为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5: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福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福在哪里，我要马上就说前边左转就是。
6: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1: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

0: 校正他们的航向，引导他们降落在我们机场。
1: 是。眼镜蛇突击队，眼镜蛇突击队，
2: 我们现在同一架坐标飞行。
3: 收到。
4: 是，
5: 是，
4: 团座，重新电话，找你的。
0: 喂，我是高豹团长，请讲。
6: 陆团长，我是军统毛人凤。
0: 毛先生，我正在引导你们的突击队降落在我们机场。
6: 陆团长，

0: 告诉你一个绝密情报。
1: 是，我在听。
2: 地面部队，请回答。地面部队，请回答。地面部队，请回答。
0: 我很痛心，他们曾经是我的同志，但现在只能断腕了。
1: 我明白了，我马上组织高炮射击，击落这架轰炸机。传我命令，
3: 是，
1: 高炮射击，击落这架轰炸机。
2: 报告陈参谋，地面联系不上。
4: 陈参谋，地面部队一直都没有回应，我们无法发号。
5: 要他再联络，
4: 再联络，再联络。
2: 是。地面部队，请回答。
6: 通信系统没有故障。
5: 刘峰，
4: 有，
5: 检查一下飞机上有没有降落伞。
4: 为什么？
5: 去检查有没有。
6: 是。
7: 准备下机。
4: 陈参谋，这战包六个伞包。
8: 六个？我们七个人啊，那怎么办？
5: 没关系，你们一人一个。
4: 那你呢？
5: 我自有办法。
8: 你疯了，这次在天上。
5: 书生，你虽然很聪明，但是跳伞我是专业的。统制藤原刚，大家准备跳伞，快。
9: 是。
4: 藤原刚，藤原刚，准备跳伞。
10: 准备跳伞。
2: 是。

0: 跳了。
1: 对，
2: 谢天谢地呀、啊！
3: 喂，牙西片，校长。
4: 哎，喏，
3: 军统这次干得好啊，硬是端掉了731部队，
4: 还炸烂了加藤师团。情报我已经看过了。
3: 雨农，你是功不可没呀！
2: 谢校长褒奖。
3: 那些突击队员呢？
4: 他们回来，我要亲自为他们授勋。
2: 他们？
3: 怎么了？
2: 他们抢劫了一架日本轰炸机。
3: 哦，日本轰炸机？哈哈哈哈，好啊！
2: 被国军防空部队误认为敌机
3: 啊，
2: 击落了。
4: 娘西皮，
3: 我要枪毙这个防空指挥官。娘西皮，这都是党国的功臣，立即给我出动搜索队搜索。
2: 是，学生马上执行。
4: 记住，
3: 我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果找不到他们，就别再来见我了。
2: 是。

0: まだ行けたのよ。こっち来て、こっち来て。おい、大丈夫か。大丈夫か。
1: 你怎么跳的离我这么近？
2: 因为我是这一啊，老天爷吹的我。
3: 哎，
2: 啊，
3: 你怎么了？
2: 没事，我的脚崴了。
3: 啊，跟我一样。

0: 在这儿啊。
1: 徒弟，
2: 你松手，
1: 你松开，
2: 你不松解不了。
1: 我这没法松，
2: 我这有法松吗？
1: 你松开，松开，
2: 没法松。你听不听我的？
1: 我松不了，我这。
2: 哎，你干啥？对呀，早知道就用它了。
1: 要说你笨呢，
2: 你也聪明不到哪去。
1: 好了好了，陈教官和冷教官呢？
2: 哎，在上面。哎哎，在那儿呢。
1: 哇，这才是仙人跳啊！
3: 没事吧？
4: 我们现在寻找附近最近的国军，这万一……我知道，对于很多事情，你已经失去了信心，但是我还有一线希望。
3: 什么希望？
4: 我要跟蒋委员长通电话。走吧。
5: 血液不足がひどく。
6: オペの用意。急げ急げ。
7: 以上のようになります。岩本君は今病院で手術中です。命の崖っぷち。何かご指示ございませんか。
3: もうない。行け。

0: 是不是来救我们的？不清楚。大家戒备好！下面的弟兄听着，我们是眼镜蛇突击队，你们不是要找我们吗？叫你们的团长带着电台上来，我们在上面等他。你们都出来吧，我们是来救你们的。你们是哪个单位的？86军的。
1: 叫你们的团长带着电台上来，我们在上面等他。
0: 怎么，你们不相信我？
1: 在没有跟重庆通话之前，我们谁都不能相信。哼，真是打迷眼了！眼镜蛇的弟兄们，
0: 你们炸弹中我开枪了！
1: 叫你们团长上来，快点！
0: 好，好，好，去找长官，我们在这等着。
2: 是。
1: 团长都来了，咱们下去吧。队长，
3: 这怎么了？这是？
1: 怎么回事？哪里开枪了？报告团长，眼镜蛇已经找到了，但是他们不肯下来。
3: 眼镜蛇兄弟们，我是84六军3214龙应台团长，请你们下来。我是眼镜蛇突击队队长陆军少校陈一鸣，我们必须要跟重庆方面通话。 才能放下武器走出来，跟重庆。对，我们是被自己人的高射炮给打下来的。现在我们要和重庆通话，
0: 但是我的电台也接不到军统局的电台啊。我们不是要跟军统局联系，我们要跟蒋委员长直接通话。
4: 副营长，
5: 什么事啊？
4: 眼镜蛇突击。

0: 有消息了。
1: 哦，找到了。
0: 找到了。
1: 还有活的吗？
0: 他们都活着。
1: 都活着。
0: 他们都跳伞逃生了。
1: 啊，哈哈哈哈，那还等什么？赶紧接到重庆来，这些都是党国的功臣。
0: 他们不肯下山，再跟国军对峙。
1: 怎么回事啊？
0: 他们要求跟委员长直接通话。
1: 他们想干什么？难道都疯了吗？
0: 否则他们就不下山，宁愿死。
1: 良心，
2: 这怎么得了？
3: 你倒是说句话。
4: 老板，刚才我想了一下，陈一鸣既然回来了，他就不敢跟我们谈判。
3: 你说说看。
4: 他很清楚我们军统的能力，他如果叛逃到共党那边，我们无可奈何。但是他要回到国军的地方，他应该知道我们很轻易就会把他置于死地。
3: 轻松地置他于死地，可是现在校长已经知道了，我们还怎么置他于死地啊？
4: 虽然惊动了校长，但校长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底细。
3: 可是你给高炮团长打电话了呀？
4: 灭口。
3: 灭口。
5: 报，战术主任到了。赵主任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
6: 哎呀，团长，听说周围有战果呀？
5: 什么战果？到现在我还是莫名其妙的。
6: 团长，军统本部有个绝密情报，要我直接告诉团长。
5: 军统局有情报找我干什么？他可以直接递交战军长官部啊。
6: 这是委员长的秘密，
5: 仅听委员长教诲。
6: 那我们借不说，行行。
7: 眼镜蛇，这里是战区长官部。
8: 眼镜蛇收到，
7: 委员长要跟你直接通话。
8: 是。
5: 我们要去哪？
6: 就到这里了，
9: 有话就快说吧。
5: 怎么动手？
6: 为什么要杀我？
10: 娘心片，谁要杀你？你们都是党国的功臣，赶紧给我回来。
8: 是。放下你们的武器。团长，对不起。
11: 哎，长官好像哭了。
12: 他不是为了他的校长。
11: 那他为了谁？
12: 为了我们。
13: 为了我们？
12: 对，因为我们都活下来了。
14: 老董，你们这是？
15: 这个孩子要跟我们走一趟。
14: 啊？
15: 带走。
14: 哎哎，不可以的，这是我的孩子。妈妈，妈妈。老董，老董，这孩子还小，不懂事啊。
15: 让他活命。
14: 想想想，老董，求你放了他。
15: 你想让他活命的话，就闭上你的臭嘴。你这么满山遍野的喊下去，鬼都救不了。走。

0: 兄弟们，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带走。
1: 走。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你们敢打我？我是军统，
2: 打的就是你军统。

0: 的上校团长。
1: 报告总司令。
0: 怎么，嫌官小啊？
1: 学生不敢。
0: 那你还有什么顾忌啊？
1: 学生斗胆进言，学生现在带的一帮弟兄，他们个个都是对党国、对领袖忠贞不二。学生希望这一次能够带他们一起去组建伞兵团。
0: 委员长，有了黄埔学生，才能镇得住军队，镇得住政府。你要是没有那些手足兄弟，你也撑不了你的部队吗？
1: 谢谢总司令。
0: 好，你帮我转告你这些弟兄，叫他们效忠委员长，效忠党国。我向你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让他们打下一片美好的前程。
1: 学生一定会珍惜总司令还有校长对学生的厚爱，励精图治，效忠党国。
2: 这帮孙子鼓动校长摘我的果子，真是胆大包天，这不是明摆着要与我为敌吗？眼看着我的眼镜蛇突击队就要被那河拉狗拉过去，成了他伞兵团的骨干，这不是挖我的墙角吗？
3: 戴老板，陈一鸣恐怕还到不了河拉狗的手里。
2: 他有校长的手令，河拉狗不就等于拿了尚方宝剑了吗？
3: 如果陈一鸣志愿留在我们团体从事最危险的工作，恐怕校长也不好说吧。
2: 陈一鸣能愿意？你还不了解他吗？他根本跟咱们就不是一条心，他还能志愿留在咱们团体，他巴不得早日脱离团体呢。
3: 俗话说得好，留人留心，留不住人也得留得住心，只要他心留在这儿，人走不了。老板，我们把他的心留下来。
2: 别跟我卖关子，赶紧说。
3: 陈一鸣倒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可是他重情义，他丢不下他那帮弟兄，丢不下他那帮部下，而他那帮部下就是他的软肋。
2: 什么软肋？
4: 放我出去！我是国军少尉军医，我是抗日的有功之臣，你们不可以这样对待我！放我出去！
5: 顾市长，没用的，他们是军统，不讲道理。
4: 真是无法无天，党国早晚毁在这些特务的手里。
6: 哪有一点王法？
7: 讲王法，那就不是现在的时代了。
4: 你是干什么的？
7: 我是江湖卖艺的。我男人还是国军的军官，结果呢？
4: 那他们为什么抓你？
7: 我不知道。
8: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换大哥？
1: 不是大哥，是部门。
9: 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在一起，换什么部门我都没意见。
10: 我们不再是特务了。
11: 对，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党国军人，是国民革命军陆军伞兵团的骨干军官。
12: 啊，还要跳伞呢？
10: 我是日本人，可以加入你们的正规军吗？
1: 你的问题上级已经同意了，他们同意你加入中国的国籍，但是你也有权保留你自己的国籍，你可以加入伞兵团当外籍教官。叔叔，难道你就不想跟我们走吗？
13: 没有啊。
1: 那怎么不说话？
13: 这条出路对于我们来说倒是真的不错，但是能实现吗？
1: 怎么不能实现？
13: 你觉得军统会放过我吗？如果事情都是不是一就是二，中国的事情早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1: 那你有什么看法？
13: 军统一定不会让我们脱离的。
8: 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11: 我们已经为军统卖命，执行超过2次任务，从任何角度来看我们都没有对不起军统。
13: 不是只有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军统才会去做，军统做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对你没好处。

0: 在开会呢，报告。我们正在开会，检讨这一次的任务成败，汲取教训。
1: 身居奇功，还谦虚谨慎，不错。
0: 毛先生这么晚来视察，一名倍感荣幸。你成功了吗？你很红，名气大得很，校长授勋，贺司令宴请。
1: 我的部下，我见都见不到，我只能亲自来了。现在几点了？10:30。
0: 眼镜蛇突击队几点熄灯休息啊？
2: 9:30。
1: 哦，这成功了，对部队的约束也放松了。
0: 一鸣
1: 知道错了。
2: 冷风，
3: 有，
0: 带他们下去休息。
2: 是。
0: 毛先生，请。

0: 说。
1: 一鸣不敢。
0: 你还有什么不敢的？你已经忘了你是谁了吧？你还知道你是什么人吗？
1: 我是国民革命军军人。
0: 对，还是将要组建美援伞兵团的团长陈一鸣中校，对吗？
1: 毛先生，我本来是要准备明天跟您汇报。
0: 陈一鸣中校，你还需要向我汇报吗？
1: 一鸣组建伞兵团，不光是总司令的意思，也是校长的意思。
0: 你扮出校长来吓唬我，别忘了，一年多前，你是我军统西风集中营的囚犯。如果不是戴老板看中你，在集中营里碾死你，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
1: 我已经用我的行动来证明我是忠于党国、忠于校长的。
2: 忠于团体了吗？
1: 什么团体？
2: 军统。你不该忠于军统吗？你忘了你加入军统时的誓言了吗？
1: 那么军统有把我们当成是人吗？
2: 什么意思？
1: 军统军为什么要出卖我们？毛先生，我和我的弟兄在敌后出生入死，甚至于要牺牲自己的性命，不惜和日本人一块同归于尽。为什么军统的人还要把我们出卖给日本人呢？我为什么还要对一个会出卖我们的团体效忠？
0: 有意思，有意思。陈一鸣，你有点意思。
1: 不是我有意思，是军统有意思。毛先生，我已经决心不再为军统效命，也希望你能够网开一面，放我那帮弟兄一条生路，一鸣会感激不尽。至于这件事情，也将不会再有任何人知道。
0: 话说得很明白了，你可以站着死，没问题，我奈何不了你。你是红人吗？民族英雄，天子门生，孤家寡人，了无牵挂，对吗？你看着我干什么？
1: 你抓了我弟兄他们的家人。
0: 对，
1: 我是特务，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0: 既然你话说得这么决绝，我也没有办法。明天那些俘虏的人头会挂在你的大门口。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2: 我为什么不这么做？
1: 你是在威胁我。
2: 就是在威胁你。眼镜蛇突击队是我们军统的，不是何老鬼的。我们团体有能力造就你们，也有能力灭了你们。
1: 你就不怕遭到天谴？
0: 我踏上这个行当，我就没想过我会死在床上。你要不想让我遭天谴，就好好约束你的部下，继续

0: 陈参谋，我们直接去灭了他。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弟兄们，我很抱歉，我们只能继续做特工。
1: 他对我们的家人下手了。我儿子呢？
2: 抓了。
1: 怎么会这个样子？棺材哪儿了？我媳妇儿呢？
2: 军统呢？
0: 宰了他们！别冲动，你啊！什么别冲动？我媳妇儿都被抓了，想开车都没错。
2: 别冲动，你这样于事无补，军统麾下黑手的。
1: 那我们后面该怎么办？
2: 我们别无选择。
1: 难道我们继续给军统卖命吗？
0: 给军统卖命，他们就不会动我儿子吗？暂时不。
2: 暂时，什么意思？王仁凤已经跟我们摊牌了，我们不是军统死心塌地的亲信，他比谁都清楚。而且我们还知道军统那么多黑幕，一旦传出去，王仁凤死无葬身之地。他恨不得现在就宰了我们，但是他不敢。我们声望在外，委员长都很看重我们。此时此刻，他没法动手。
3: 如果有了合适的时机，他还是会对我们下手的。
2: 没错。
3: 与其说让我们为军统卖命，不如说，只是把我们控制起来，等待合适的机会再下手。那我们就找委员长。双方已经图穷匕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他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去找委员长，我们的家人立刻就会人头落地。
2: 陈教官，你有什么打算？
4: 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逃脱这注定的命运。

。すいませんでした。

0: 严本回去了，他执意要回去，这太危险了。他这是第二次露出破绽，老中村又不是傻瓜，肯定会怀疑到他的。可能是严本觉得老中村暂时不会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一起吧。可能？什么叫可能？我错了。明知道有危险，你还让严本去？
1: 严本很聪明，一旦有必要时，我们的人会去救他。
0: 严本很聪明，那么你认为老中村很傻吗？现在能不能想办法把严本给接出来？
2: 不行，他受伤了，不能行走。
0: 那好，严密关注严本的伤情，一旦伤养好了，立刻组织人把他救出来。
2: 好，这件事情暂时就这样吧。
0: 下面你说一说严密和突击队的情况，
2: 进展得怎么样？
0: 军统绑架了他们的家人，他们只能屈服于军统。
2: 这一点不足为奇。
0: 其实他可以带上他的部队，还有他们的家人，投奔我们。

0: 陈一鸣对军统已经彻底失望了，他对他的校长还抱有幻想，中军和爱国在他的心里还是统一的。那我们只能袖手旁观吗？在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没有彻底失望之前，我们只能袖手旁观。
1: 我们为他做了那么多，他怎么就不明白呢？
0: 他不是不明白，他是舍不得。
1: 舍不得？
0: 舍不得的不光是他的校长，还有他的幻想。 陈一鸣是黄埔军校的天子门生，不是那么容易就脱胎换骨的。你在想什么？
1: 没什么，走神了。他又舍不得我吗？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1: 去别人家吃。
2: 你那么夸张，不就要吃多两碗饭？
3: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4: 来，先别放
0: 心吧。
4: 啊，先放。
0: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3: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0: 这么丰盛。谢谢奶奶
4: 啊、哦！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0: 好甜。
3: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如果对不住，如果是非。
1: 写字了，就能见到妈妈，给妈妈写信，告诉她你想她。
2: 小易，叔叔，其实你们都认识我妈妈，对吧？
1: 是啊，我们都认识她。
2: 那为什么妈妈不要我了，把我丢在另一个妈妈这里？
1: 你妈妈没有不要你，你妈妈每天都想你，每天都想来看你。
2: 小姨，乖，乖学习，好好长大。
3: 想我媳妇儿。

0: 云清。
1: 陈一鸣中校。
0: 好久不见，好吗？今天找我那么急，有什么事啊？
1: 哦，我是想来告诉你，现在既然你已经跟军统彻底摊牌了，现在他们不杀你，是因为杀了你，他们不好跟委员长交代。可是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杀了你，还有你的小队。
0: 我知道，现在抗战还在用人之际，我对他们来说还是有利用价值。
1: 那等到日本人投降以后呢？
0: 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活到那一天。
1: 你的小队总会有幸存下来的人的。
0: 如果他们能够活下来，我相信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选择。云清，我们现在别说这些了。你今天冒着生命危险来看我，我很感动。难道你真的认为我对你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1: 一鸣，跟我走吧。
0: 去哪儿？
1: 参加新四军八路军。怎么了？你不是现在已经看到结果了吗？
0: 你是了解我的。
1: 一鸣，难道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了吗？
0: 云清，在这个时代，我们谁都没有把握明天是不是还能活着。

0: 严明同志，我们是来接应您的。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 有话到安全的地方再说。
1: 你们不需要进去，我会给你们走的。
0: 我们是地下党。
1: 地下党？
3: 你们是中国共产党？
1: 你们想干什么？
2: 哎呀，别演戏了，快跟我们走。
0: 严明同志，你身份已经暴露了，中村巡这个老东西会对你下毒手，我们赶快走吧。
2: 上级要我们来救你，我们也是拼了性命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如果被日军发现了，我们都走不了。
0: 快来，坚持一下，我们走。
1: 为什么要杀他？王长可以答应他呀。
0: 日本人，我们走。
4: 哪里摸了的？
2: 你要干什么？
1: 别那么想走的，
5: 请我日本。

0: が殺した。
1: 家族に伝えとけ。中部で犠牲になった。報奨金を多めに渡せ。
0: はい。

0: どれくらい持ちこたえられるのか。
1: わしの予測が間違ってたらよかったのに。岩本に個人の感情を注ぎすぎだ。
2: 怎么，他不愿意当团长？
3: 他是这么说的。
2: 好大的胃口，难道他想当军长？像他这样走过弯路的，我居然还要他当梅县散兵团的团长，这已经是高看他一眼了。
3: 委员长，我想没这么简单吧。
2: 嗯，
3: 委员长，这我当时跟他见面的态度跟现在是完全不同了的，才过了一天一夜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委员长明鉴。
2: 嗯，知道了。
3: 委员长，我要不要找他谈谈？
2: 不用了，既然戴雨农不想放人，肯定是有他的想法的。
3: 委员长，难道你就这么纵容戴雨农吗？陈一鸣可是你钦点的团长啊。
2: 嗯，就这样吧，你去吧。
4: 委员长，您针对戴雨农的胡作非为无动于衷？
2: 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抢人抢到我的头上来了，这条狗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4: 委员长，那您
2: 除掉戴雨农以后，谁来做军统主管？无论是攘外安内还是安内攘外，中央不能没军统。军统是一个不断扩充的庞大网络，除了戴雨农谁也驾驭不了，因为

这是他一手创立的，外人很难插手。戴雨农倒不愧为是一个搞特工的合适人选，虽然说他有以下克上的苗头，但是党国正是用人之际，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区区的中校跟他翻脸。

0: 子呢？你还要瞒他多长时间？
1: 不知道，也许是一辈子。
0: 人只有一辈子。
1: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告诉他？
0: 告诉他真相。
1: 真相？
0: 对，真相。你可以告诉他，你曾经爱过他的父亲，那种爱是真挚的，是没有罪的。虽然他的父亲十恶不赦，但是当初你并不知道他的真实情况，爱是美好的。我觉得你不应该很难启齿。
1: 谢谢你，
0: 蝴蝶。勇敢一点，你是没有罪的，你的爱也是没有罪的。

淑生，我真的很谢谢你，但是我和我孩子的事情，你帮不上忙。他还小，他恨人，你应该告诉他，要恨的不是日本人，是日本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

0: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许冥冥之中，日本国民已经选择了自我灭亡之路，只是为了瞬间的辉煌。
1: 我很了解你的痛苦，战后的中国政府会保护您的安全的。
0: 我选择做中国人的间谍，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是为了拯救日本，帮助日本尽快战败，就是帮助日本尽快重生。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对日本的伤害就越大。我的教官们也没有想到，江田岛海军学校培养出一个叛国者。
1: 不，您是一个爱国的叛国者。
0: 爱国的叛国者。
1: 我们时间紧迫，我想了解
2: 叛国者。
1: 您是谁？
2: 北泽京。

0: 站长，你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凤月楼的头牌翠仙吗？
0: 不对。
1: 那你是谁啊？

0: 快！
1: 哇，这就是抗日前线啊！
2: 对，这就是我的部队。再往前不到十公里，就是日本鬼子了。
1: 太棒了！哇，太壮观了！
2: 怎么样？跟你在学堂想的抗日前线有什么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了，比我想象的还要伟大，还要壮观呢。
2: 好
1: 我啊，现在是一点都不后悔了。

刚进长，你怎么还没睡啊？你的死期到了。啊！嗯，杀了我！因为我是日本人，我名字叫铃木亚代。嗯。

0: 岩本くん、岩本くん、
1: バカ野郎、何者だ、日本の俺に手出しだね、バカ野郎。大人は
0: 私たちは日本人です、誤解ですよ。
1: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2: こいつら飲みすぎだ、連れて帰って冷ましてやれ。
1: はい、それだけ。行こう。
0: 岩本くん、
3: 太君、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太君，不是我的错，太君，不是我的错。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太君，是不是？
4: 谢谢，谢谢你，谢谢，谢谢你，谢谢。哦，姑娘，谢谢你，谢谢你，姑娘，你是好人吧？谢谢，谢谢。
0: 岩本君。岩本君。

0: 这些是我们的目标，都是美女啊！你想吧，又胡思乱想，就这种下贱胎子，你都能起邪念啊？间谍，
1: 对，日本行动间谍，樱花三人组，
2: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
1: 他们号称樱花三人组，看来不是简单角色。
0: 陈参谋，我们的任务是灭了他们吗？
1: 对，他们在什么地方？
3: 他们在南京，我们今天晚上行动。今天晚上，我越人了我，又哪破鞋啊？哼，翠银楼的香香。
0: 好了，给你们一个小时时间做准备。
3: 这三个死孽子，老子要挨个睡个遍。
4: 说得很开心吗？我说错话了吗？他们是畜生，你也是畜生吗？好了，出发。张村长已经怀疑我了，就让。

0: 的时候，尾巴跟踪了我几条街，好不容易才甩掉。
1: 燕本，你还是撤出来吧。
0: 还不到最后，我不能撤。
1: 要到最后，那真的完了。
0: 我心里有数，张尊雄现在对我只是怀疑。等到决定，还需要漫长的过程。我是他训练出来的，他的心里我很清楚，用人要赢，疑人要用，这是张尊雄借老虎里的原则。也是我可以抓住弱点的地方。
1: 泰山要你立即撤出来，这是命令。
0: 你转告泰山，虽然我不是个看命的部下，但是我知道自己的重要性。这场战争正在白热化的阶段，我留在日军大本营的谍报机关能做的贡献更大，我到后方又能做什么呀？全选日军战俘，延安又不解放役，我去了只是个吃白饭的。
1: 可是我们都很关心你的安全。
0: 你爹还服战这么多年，我对危机已经有了灵敏的拒绝。
1: 但是你要明白，一旦中村雄意识到你就是鼹鼠，后果
0: 一个万分大。
1: 家里人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
0: 我除了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员，我还是日本人。
1: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0: 日本这个名字已经疯狂，对世界，尤其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够老鼠的罪。作为一个日本公民，我首先是有罪的。
1: 燕本，你不能这么说啊。
0: 不，这是我的原罪。我帮助中国战败日本，除了因为我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内心深处是想赎罪，不管是为我赎罪，也是为了日本国民赎罪。
1: 可是你不能不珍惜你的生命啊。
0: 这个话题我们就谈到此为止吧。你今天面见我，不管是为了说服我，肯定还有别的事情。
1: 对，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0: 你说。
1: 樱花三人组你知道多少？
0: 樱花三人组，北子金、久保亚子、铃木亚奈美，中村雄经手培养的三个色情女谍，暗杀破坏行动的高手。他们是刚调到南京来的，以前是在南洋作战，731被歼灭，打动了日军。中村雄希望用樱花三人组来找回一点面子。
1: 你知道吗？眼镜蛇突击队已经出发了。
2: 赶快接应，日本人马上就回来，把火灭了。
3: 是。
1: 你对樱花三人组好像很熟悉。
0: 不熟悉，严格说来应该是对樱花三人组不熟悉，对其中的一个人的过去很熟悉。
1: 谁呀？
0: 北子金。
1: 你怎么会跟他很熟悉呢？
0: 他是北海道人，我的母亲也是北海道人，我的外婆家就在北海道。北子金的家跟我外婆家是个有村的呢。
1: 那你们从小就认识吗？
0: 对，我们两家是邻居。
1: 那他怎么会去当间谍呢？
0: 这我也不知道。在他15岁的时候就失踪了，我再也没找到过他。
1: 你喜欢他？
0: 喜欢。

0: 西雾寺以前的他，他是你的初恋吗？真没想到会是这样。没什么，是我的问题。我最早知道樱花三莲子的时候，还以为北子君只是酒后沉迷，一直到真正特务机关看见他才知道，就是他。他已经不是以前的他了。
1: 我知道，我不是新人，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啊，戴想是什么意思啊？要我协助吗？现在还没有进一步的指示，但是我在想，眼镜蛇还是需要我们的帮助。樱花三人组现在杀的是国民党，可是他们早晚会对新四军八路军下手，这时候就来不及了。
2: 早晚的事情，他们要干掉樱花三连子，也改不了准确的情报，而正统那版九囊饭袋是搞不到这么准确的情报的。那你能行吗？
3: 在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跟前，我说过不行吗？
2: 快！
4: 什么人？别紧张。
5: 我是三八七三，
6: 自己人。嗯，怎么是尼姑？尼姑也抗战？
7: 尼姑怎么了？尼姑就不能抗战吗？
8: 谁是陈一鸣中校？
9: 我是。
10: 我是来接应你们的，赶快抓紧时间，我们快走。
9: 好的，我们赶快换衣服，日本人很快就会到。
11: 是，谢谢。快。

0: 了尘了意，
1: 在
0: 带各位师父去休息。
1: 是师父。
0: 陈施主，请这边走。
2: 请。
3: 各位施主，这边请。
4: 干什么呢？
5: 你打我干嘛？
2: 好好的管住你的小头，否则我把你的小头和大头都一起割了。
5: 我又没说我干嘛。

0: 陈施主，还有什么不解吗？
1: 啊，还望大师见谅，一鸣确实有不解之处。佛门本是清净之地，一鸣不解，大师为何要弃安宁而取荆棘，弃修行而取杀戮？要是一旦被日本兵发现这个地方，只怕静心庵将永无静安之处。
0: 陈施主此言差矣，且不云坊间顽童都知晓，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南京沦陷，静心庵真的就是静心之处吗？南京沦陷当日，日本受兵进城，极尽烧杀抢掠，静心庵身处南京，也未能幸免。老尼身患重病，被众弟子藏匿于密室间，躲过劫难。但静心庵上下三十余口，皆被受兵箭杀。
1: 大师见谅。
0: 陈施主，清朝之下岂有完卵？佛门净地又能如何？老尼躲过大劫，余生不敢再苟且偷生。虽为女流之辈，出家之人也当为国家效力。
1: 大师胸怀大义，一鸣惭愧。
0: 不仅慈心与日本受兵有血海深仇，如今静心庵众弟子哪个不是南京屠城的幸存者，哪个不是被日本受兵。

0: 蹂躏的苦命人。
1: 一名身为中国军人，国魄尚在世间苟且，还请大师能够原谅中国军人丢土辱民之罪。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力争，

0: 王婉，十九岁辍学，前后打过十七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1: 二十分钟你就得把这十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0: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2: 外卖人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3: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百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0: 一边是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1: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因为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4: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福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福在哪里，我要马上说前面左转就是。
5: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0: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
6: 当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里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中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口岸城市。同时，这里还藏着最聪明的渔场。

0: 坐标锁定。
1: 听说在这个 AI 智慧养殖中心，地面铺满了像迷宫一样的管道，而这里的虾吃饭健身全靠 AI 大脑指挥，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接下来我们打入虾工总部，看看是如何操作的。
0: 智慧养殖系统启动。

智慧系统启动，北纬21度智慧渔场。

0: 池虽然看起来很壮观，但是好像跟平常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大一样的地方呢。
1: 这可没有看起来的这么简单，我们整个车间的地面下面一直延伸到车间外面，整个底部布满了循环水管道和传感器的信号线，我们通过这个传感器的信号监测整个车间的运行状态，然后把这个信号的话传回到我们的控制大厅。同样你看下面是不是有一套特殊的装置？
0: 哦，对，
1: 这是一套我们独立研发的 AI 视觉识别系统，它可以识别到我们虾的大小啊，这个虾吃饱了没有，就是虾线的一个膨胀程度，还有一个就是虾的这个贝壳。它分析了数千张甚至数万张的相片，克服了水底视野不足和虾群移动过快的难点，给我们养殖人员一个具体的参数，告诉我们这一池虾的状态是如何的。童瑶，你看这只虾，今天它游了300米了，
0: 哦，
1: 该加餐了。
0: 也就是人有人脸识别，虾有虾脸识别。
1: 是的哦。
0: 哇，我感觉它的饮食控制比人还要更自律哦。
1: 是的，是的。
0: 我看这个点是不是要到饭点了？
1: 到饭点了。总控大厅，总控大厅。
2: 打开智能投喂系统。
3: 收到，收到。
1: 童瑶，你看虾池里面的虾热闹起来了，吃饭时间到。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自动投喂系统的高效，我们现场来一场对抗 PK， 让我们看看情况如何呢？3、2、1，计时5分钟，开始。

0: OK，
1: 玩什么？
2: 三二一，停，计时结束。
3: 完成了。
2: 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一个 AI 系统和这一个投料系统，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没有展示出来。它是我们针对这个南美白带虾养殖的痛点难点所研发出来的一个秘密武器。
1: 我就知道，哎，原来是还有大招。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呢？
2: 这个设备是一种新型养殖用的微粒机，针对水体清洁这一个行业痛点，我们通过上千次的水流速度与过滤效果的试验优化，终于研发出了这一套水处理系统，攻克了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壁垒。人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对虾也是一样的，快乐虾池才能养出快乐虾。水处理系统搭配工业级的高压氧，我们不需要投放任何违禁药品去清洁水底，绿色又安全，对虾还可以长得肥肥壮壮。
1: 确实啊，我靠那么近，但是呢完全没有闻到这种鱼腥味，而且那水是非常清澈的，直接可以看到池底哦。
2: 是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来让虾说话。
1: 哦，上道具了。哇，活蹦乱跳。呜呼，哎呦，好生猛啊！
2: 这是我们养的南美白，你看活力多好！
1: 哇，活力四射，弹的！
2: 你看我们的这一个虾线，

0: 看一下我们虾的这个体色，哇，好漂亮，多么饱满！这是我们徐安水养虾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清水养虾，养出来的虾体色也非常的好，个头也非常的棒，哦，
1: 好生猛啊！
0: 等于都是科技，但是呢，没有令人担心的狠活，
2: 完全没有。哦，
0: 我们经历了7年的研发之路，我们这一帮年轻人，涉及到20多个学科，通过不停的技术攻关，希望早日能实现养殖业的升级换代、产业升级。通过智慧养虾管理系统，比起传统土塘每立方水体只能养出10斤虾。 我们每立方水体已经能产出20到30斤虾，而且无抗生素、无泥腥味，肉质更加鲜甜紧实，口说无凭，舌尖验证。我们现在就来品尝一下新鲜肥美的南美白对虾，感受一下黄金鲜度的滋味。

0: 红芽，这是我们南美白带虾常见的四种吃法，
1: 闻起来都好香哦。那我们从哪一道开始先吃？
0: 我们先喝喝汤，暖暖胃。
1: 好，来喽。
0: 是不是很鲜甜？
1: 它好甜哦，而且加上这个柠檬之后，感觉这个虾的味道鲜度彻底释放出来了。
0: 对，
1: 加上它这个肉质看起来呢，肉粉色的，相当漂亮。来一口吃，试一下。一口下去，弹弹的，弹的同时又甜甜的，哇，超级甜，是那种鲜甜鲜甜的。这个虽然很香，但我觉得烤一个虾就是白灼，
0: 白灼
1: 就体现它本味了。
0: 对，
1: 试一下，
0: 我们试一下。
1: 哇，这个个头超大，哇，包汁，看到没有？哦，它是那种碎到有点弹牙。感觉到它跟牙齿在摩擦的这种紧致的弹，肉质非常好。
0: 对，这是因为南美白带虾它有这么紧实的这个肉质，而且的话这个价格实惠，深受消费者的喜欢。
1: 那除了说我们可以做美食之外，是不是其实还有一些别的设备？
0: 对，在我们的智慧养殖系统里面呢，实际上是可以收集这一个虾壳，提取甲壳素啊，它可以作为一个医药啊农用的一些用途。
1: 也就是从头到尾物尽其用。
0: 对，整个虾都是宝。
1: 哇，都是吧，咱们团队太棒了。
0: 说到这里，我就想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团队，他们才是我的秘密武器。
1: 走起。

0: 重阳，这就是我们智慧虾场的核心区域，也是我们红树林团队办公的地方，我们的 AI 监控指挥中心。而这两位呢，是我们团队的核心人物，这位是我们负责技术研发的甘远迪，这一位是我们的超级手工大师魏工。
1: 本身呢是广西人，开始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水产养殖专业，后来又去到这个上海海洋大学读水产养殖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之后，我想把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和智慧设备结合起来。在遇到侯总之后，我们对这方面都很感兴趣，所以就一起决定来进行创业。
2: 这个团队里我算是年龄比较大的，之前是新能源汽车里面造新能源汽车制造的，团队里构思出来的一些东西，我就想办法把它建模，用 3D 打印把它实现出来，制作成一个产品。我们公司里面一些疑难杂症的工作，需要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也都是我来解决。
0: 正好今天我们车间有一项特别的工作，安装我们的第三代自动投料机，我想邀请童瑶跟我们维工一起体验我们工作的日常。
3: 好。

0: 这个时候给亮起来了。
1: 嗯，
0: 同样，你试一下按一下这个按钮。
1: 好，那我试一下。
0: 这个就是我们投料的第一口料，
1: 也就是启动键吗？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虾就可以吃到你投喂的第一口料了。已经第一次开机是这样的，现在机子已经正常运行了，这次安装很顺利。
1: 哦，好棒！
0: 智慧投料机会精确的在24小时以内把它按时间段按设置来把它投料进去给这个虾来投喂，
1: 相当精准啊。
0: 对，
1: 我了解了，它就是一个24小时的智慧餐厅。
0: 对对对对对。
2: 同样，刚才我们安装了这一台投料机，目前国内还没有同样的设置设备，这是我们整个团队大胆想象不断创新研发出来的一款智慧投料机。针对这一个 AI 接入设计，待会我们有一个头脑风暴会，邀请你一起参加。
1: 好啊，
2: 我们一起碰撞一下，把我们设计中的这一个养虾模型啊给碰撞出来。
0: 同样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一只虾的话，它像一个这个婴儿一样，它所有的原始的代码它是不认识这个是虾那个是鱼的。
1: 嗯，
0: 整个模型我们是从零开始训练的，这样的话它会在不停的训练过程中的话让自己变得更聪明。
3: 你看现在就是在训练嘛、
0: 啊、这就是在训练，这个是训练的进度条，它是把每一张这个相片的话都训练到我们的这个智能模型里面去。
1: 想要养虾变得更加简单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穿戴式设备呢，可以远程的，然后它就有点像那个电子厂长，可以远程一操控，它就可以替我去养虾。
0: 这个我们已经研发完了，
1: 哦、
0: 我展示给你看，这是一块手表，测试之后进入了我们的服务器系统，可以实时的知道每一个车间的养殖数据、
1: 嗯、啊，
0: 包括车间设施设备的养殖的参数。
1: 哇，已经达到这么厉害的一个操控的水平。
0: 这样的话，我们的养殖人员，还有我们的车间主任啊，我们的厂长啊，都会转变身份，变为运煤工程师。啊，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厂都是由人工智能来控制。但你别看我们研究了这么多的设备，这7年的话我们也吃过不少的亏，我们也翻过不少的车。我们一开始的头一年，也就是7年前，我们连一只虾都养不活，我们用了2年的时间才发现是水的问题。因为我们希望复原海水，就是一种人工海水，而不是直接用大自然的水。从零到我们吨水年产量120斤，我们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的。
1: 嗯，那等于是一开始的慢速现在已经是超速状态了。
0: 是的，这个水对于我们养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想带你到我们的实验室看一看我们是如何测水的。
1: 嗯，那走。
4: 我们现在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说明这个水质是很好的。
5: 经过刚才一系列的检测，可以看到我们的水质是非常好的。突破了水质这一关问题之后，虾的产量就提高了非常大，大概20天就可以达到这么长，就达到上市规格了。
6: 作为水养的专业的毕业生，我也去过全国养虾人，就是辛辛苦苦大半年，最后却一无所获。毕竟传统养殖这个行业，它的风险确实很大。作为新时代的新农人，我有幸能够见识到新的智慧农业和传统农业的结合，希望我们的技术能给未来更多的养殖农户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惊喜。
0: 未来随着数据积累， AI 的应用空间将会更大，养殖也会更加智能化，我们也会不断丰富 AI 养殖数据，为智慧渔业发展提供支持。
1: 北纬21度的黄金水域，一只只北美的对虾正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以生态为基，科技为翼，通过对技术的升级，我们正在破解对虾产业的鲜度密码。从传统渔业到现代智慧的养殖，东兴的对虾产业正迎来跨越式的发展。
7: 我只知道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0: 身上有秘密。
1: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据理，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1: 去别人家去。
2: 你那么夸张，不就要吃多两碗饭？
3: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
4: 啊，
5: 是吧？
0: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3: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0: 这么丰盛。谢谢奶奶
5: 啊、哦嗯！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0: 好甜。
3: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华南第一峰帽儿山南麓，群山深处藏着一座古村落，村中有一栋普通的小楼，已有300多年历史。90多年前的一个寒冬，一群步履匆匆的年轻人曾悄然踏入这里，他们以墨为笔，以信仰为印，在冰冷的墙壁上留下了一段被岁月深藏、永不磨灭的红色誓言。千家寺红军标于广西汤窑族乡千祥村，始建于明代，为两层砖木结构，采用悬山顶形制，青砖灰瓦，白墙素雅，建筑面积约250平方米。民国年间，这里曾改建为学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作为华江乡人民政府驻地使用。这座外表朴素寻常的小楼，静静隐藏、珍藏一段荡气回肠的红色往事。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的桂北一带，与国民党军展开了长征以来最惨烈的湘江战役。数万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江水。渡过湘江后，中央中革军委两个纵队翻山越岭，

0: 来到了岳城岭老山界脚下的华江，为翻越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做短暂休整。红军军纪严明，为不饶百姓，全体官兵夜宿寺庙祠堂。驻扎休整的十日里，红军宣传战士趁着休整间隙，悄然在古朴楼宇的墙上以墨为刀，留下了一行行求雨。看到墙上的标语，大家既新奇又亲切。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当红军有田分，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墙上的这些标语，没有一个难懂的字，没有一句空泛的口号。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老百姓见过的军队大多是要粮要钱要命的，而对衣衫褴褛睡在祠堂地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句标语胜过千言万语，老百姓终于相信这世上真有一支替穷人说话的队伍。在二楼临街走廊的墙面，一幅生动独特的漫画标语格外醒目。红军巧用笔墨，将国民肥变形组合，国字化作狗头，民匪二字衔接成狗身，党字延展为长长的狗尾，寥寥数笔，形神兼备，直白有力，以诙谐辛辣的笔触鲜明表达出对反动势力的蔑视与批判。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随即下令尽数铲除。可乡亲们感念红军恩情，冒着杀头的危险，用黄泥、用柴火、用草席，一层层将标语遮盖起来。这一藏，便是几十年。
1: 当时楼上住了一个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年轻，出去有事出去了，结果这个火星就溅在他的床铺上了，把那个被窝给燃着了。这时候因为旁边就是市场嘛，周边也有人去住，很快就有人拎着桶啊，拿着这种救火的工具啊，就泼水啊，泼水。
0: 火被扑灭后，墙体受到热胀冷缩的影响，表面的石灰浆爆裂脱落，寥寥三字，令时任华江瑶族乡党委书记深感触动。他第一时间向上逐级汇报，县博物馆工作人员闻讯火速赶赴现场，众人小心翼翼清理墙面尘封的泥土。一段被岁月掩埋、隐匿半个多世纪的红军标语，终于重见天日。经专业清理，发现21条红军文字标语，一幅红军漫画标语。自治区文物部门获悉红军标语被发现后，迅速拨付专项资金，对这座小楼精心修缮、悉心守护，并正式定名红军标语楼。2006年，千家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军标语楼一楼布设专题陈列展厅，面向全社会开展红色标语实物展出、革命历史宣讲等宣教活动。当地深挖长征历史资源。

0: 造特色红色研学路线，让每一处革命旧址都成为沉浸式的2024年11月，华江瑶族乡改造闲置旧房，修建红星长廊，打造全新长征文化广场。那些镌刻在岁月里的革命记忆，在崭新的载体上被重新唤醒。
1: 红军所留下的这些标语啊，就让这里的百姓、这里的人民明白了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对打，谋幸福的。
2: 小时候我们就经常在这标语楼下面去玩，跟小伙伴们，我看到那标语楼那些字啊，我就跟我们小伙伴说，这是我爷爷他们那一辈留下来的，我爷爷就是红军啊。红军在我们这里留下的不只是标语，更是一种长征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
0: 长征是宣言书，长是播种机。长征途中那些铿锵有力的宣传，既点燃了红军将士战胜强敌的勇气和斗志，还使更多民众对红军有了深入了解，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早已深深镌刻在桂北大地，融入当地人的血脉之中，代代更续传承，历经风雨洗礼，始终熠熠生辉，永放光芒。告别华江，红军挥师西进，行至龙胜龙坪村，一座古朴沧桑的侗家古楼，默默见证了红军与各族群众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深厚军民情谊。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1: 进别家家去。
2: 你那么胖，岂不是要吃多两碗饭？
3: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4: 来，下面放这盘。
0: 啊，
4: 这盘。
0: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3: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0: 这么丰盛。
1: 谢谢奶奶
4: 啊、哦哦！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0: 好甜。
3: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0: 2023年2月，
1: 纪念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在北京和张家口盛大举行。今天的北京已成为世界唯一的先后举办过夏奥会和冬奥会的双奥之城。今天的中国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从百年前开始，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的追寻却是在屈辱与困厄中起步，在自强不息中前行。这些珍贵的照片见证了中国体育史上激动人心的一刻。1952年7月29日中午，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郊区欧塔尼梅奥运村，新中国的国旗第一次在奥运会上升起。此时作为中国代表团总指挥的董守义在人群中早已热泪盈眶，没有人知道为了这一刻他曾经历了怎样的艰难跋涉。

0: 1938年的春天，在抗战的烽火中，川陕公路从汉中到宝鸡的山路上行走着一群师生，他们是西安临时大学转向汉中的师生。此时的董守义已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开始了从体育实践者向教育者的全身心转变。
1: 38年，这个南迁这个汉中，翻越秦岭，哎，继续坚持进行这个体育的教学。在这个时候呢，董守义就提出来了，体育教育的本质，增进这个学生的这个身心的健康，还有促进呢学生人格的全面的发展。这个思想呢，对中国现代体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然而，时代的烽火注定让董守义的体育传道变成一条崎岖坎坷之路。他在《提倡体育的原动力》一文中说道：“一个民族的盛衰，完全是以整个民族的康健道德为依归。”此时，中国正面临日寇的步步入侵，中国人不仅要摆脱孱弱的躯体，更要以坚韧的人格，才能支撑起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

0: 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了西安临时大学。师生们过渭河、越秦岭，又被迫继续迁往汉中，后来改称为西北联合大学。它与西南联合大学南北并立，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延续着中国现代教育的火种。
1: 那么要灭一个民族，首先请灭它的文化，首先灭它的文字。那么你作为中华民族，你没有这批大学，没有这批大学教师和这样学生一代代这个学生，你就意味着你的文化的灭亡。那么你逐渐，你这个文脉就完全断，对，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在陕南群山中间，距离城固县城数十里的古路坝，至今还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建筑。它就是当年西北联合大学所属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师范学院体育系的校园。董守义带领体育系的同学们，利用当时的房屋和空地，修建了运动场地。
1: 深山里边嘛，这木头啊、树木多的是，特别是青冈木，这个比较硬的这个材质。当时呢，这个董守义做单杠、双杠，制作各种体育器械，环境确实还是比较艰苦的。
0: 那时物资匮乏，办学条件极为艰苦。这位当时已享誉中国的体育大师，时常以另一种面貌出现，让学生们差点不敢相认。鞋匠铺的油灯下，董守义和鞋匠一起照着棒球样品缝制起了垒球。古路坝的这一盏灯火，已不仅仅是强健师生的体魄，争取赛场的胜利。董守义坚持的是让体育这个最易于在民众中普及的体育火种，点燃一盏不屈的明灯，民族自强，生生不息。
1: 董守义教授提出绝对不能大亡国奴啊，要体育救国，体育报国，要使他们以强健的这个体魄去这个学习，去在以后呢从事抗战建国。
0: 而在董守义的心里，还有一盏灯火，是他不能磨灭的传道之光，这道光却又曾将他深深的刺痛。1935年，董守义被任命为全国体协理事、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委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中国体育教育之路。就在此时，一件在中国体育史上极为重要的大事被交付在他的手中。1936年，当时的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奥运会。由14名队员组成的男子篮球队是这支参赛代表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球队的主教练正是董守义。但这次万里跋涉的历程却充满辛酸和屈辱。由于经费紧张，篮球队无法乘坐飞机前往欧洲，只能改乘轮船。当时坐轮船到柏林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这对于以北方队员为主的篮球队来说是一个考验。
2: 从那个1936年的6月26号，他们从上海出发，到这个1936年的7月22号，其实他大部分时间在海上颠簸。那么海上颠簸风浪很大，其实我们的队员呢，就是无论你是南方北方的，属不属于水性，在轮船上在海上长期的颠簸，这个各种症状的反应，包括呕吐啊，包括这个体能的不支啊等等。所以你看我们36年的亚奥运会，除了一个项目进入了复赛，其他的项目全部是出赛淘汰了，这跟他们体能啊，这个受到很大影响密切相关。
0: 面对实力强劲的欧美球队，困顿交加的中国篮球队成绩惨淡。然而在董守义的带领下， 中国篮球却

0: 经历了世界体育史上的两大历史性时刻，中国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奥运会，这也是篮球作为正式比赛项目第一次出现在了奥运赛场上，而中国男子篮球队则有幸成为这一时刻的参与者。
1: 当时易先生带领着中国的这体育队参加奥运会啊，他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说日后今日之所以敢侵略我国，原因诸多，但视我国为东亚病夫不堪一击，亦是原因之一。这是邓玉先生痛定思痛之后啊写的一段话。必须推进全民体育运动、体育活动，让世人认识到体育在强国强种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说，体育人士就发出了“强国先强种，强种先强身”的呐喊。
0: 1941年，董守义收到了一个向全民族传授体育之道的机会。这一年，张伯苓主持召开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议，决定增聘时任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任教的董守义为委员，担任协会副总干事。在极其艰难的时代，担负起为全中国体育事业做出规划的重任。
2: 不想当亡国奴的这个想法，董守义、刘美他们对这点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所以也深信，就是中华传统的体育和西方体育的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发展方向啊。另外呢，是通过这个组织体育锻炼、体育活动，培养一批这个体育的这个先决人才，就给能中华民族带来希望。
0: 时光荏苒，1948年已经到来。那个从未熄灭的奥林匹克之梦，再次叩响董守义的心门。此时抗战已经胜利3年，董守义作为中国代表团总干事，再次出征，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14届奥运会。然而，这次旅程再次让他大大失望。仅为筹募参加奥运会的经费，董守义便往返沪宁之间25次，费尽周折也没能从国民政府申请到所需的全部款项。当抵达伦敦时，中国代表团因付不起房租，只好改住一所小学内，是当时唯一不住在奥运村的代表团。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中国代表团全军覆没。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回国的路费都成了问题。教育部的复电是冰冷的8个字，请代表团自己解决。
3: 因为当时48年嘛，这个国民政府已经开始这个法币都快崩溃边缘了，因为这个确实没钱，而且返程的时候基本上钱已经用光了，所以这个他们面临的是经费的困难。但是王正廷呢，在这个英国有些朋友，他从英国的朋友那儿借了点钱，才让这个代表团呢返回国内啊。
0: 董守义与总领队王正廷经过4方筹借，才使中国代表团终于离开伦敦，踏上回国的漫漫长路。这一次，董守义有些迷茫，他没有直接回国，而是取到美国，徘徊在异乡的街头。没有一个黎明在闪亮之前不经历黑暗，没有一丝痛苦不源于对未来的热盼。在旧金山的海边眺望祖国的方向，董守义不禁潸然泪下。抗战已然胜利，但这片土地依旧满目疮痍，中国在国际体坛上的地位江河日下。想起当年体育救国的夙愿，他不禁摇头苦笑，那个愿望似乎越来越像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体育，你的未来之光在哪里？中国，你的路究竟在何方？1949年5月的一天，明亮的窗外传来欢天喜地的锣鼓声，杭州城解放

0: 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这年秋天，董守义被任命负责筹备杭州运动会，并担任裁判工作。他惊异地看到，运动员们大多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体育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最广大的民族深处普及。为什么数十年来的传道之路总是坎坷难行？眼前的壮美画卷不正解开了他半生跋涉的最大难题吗？
1: 他实际上呢，这个体育是三育之首这句话不是白说的。从当时的这种思潮来看呢，从尚武思潮到这个体育救国思潮这种变化，大家都希望通过体育锻炼强身健体，让中国人的形象更加这种正面化。
2: 董守义先生呢，从悟道到传道，对体育呢有深刻的这个理解，特别是他对这个传统的体育教育和这个现代西方的体育教育的融合，那么体现了他植根中华民族放眼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学术品格。
0: 1952年5月，身在西北师范学院的董守义接到了教育部的一张调令，请他立刻到北京来商议有关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和第47届国际奥委会会议事宜，并担任中国代表团的总指导。而确定董守义这个人选的，就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王府井关东店团中央招待所记录了一段火热的时光。对于董守义的到来，当时的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委员熊斗寅后来回忆道，他的到来对我们而言可真是雪中送炭。从住进招待所的第二天起，董守义就开始给委员们讲课。此时董守义带来一本浅咖啡色封面的书籍，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这本200多页繁体竖排的《国际奥林匹克》是他在1947年亲手编著，详细介绍了奥运会的发源和奥林匹克的精神，在那个时代是关于一部奥运会的珍贵著作。除此之外，董守义的2届奥运会经历，对大赛的真实情况和实际问题的了解，正是外交部和中华体育总会最渴望了解的内容。而董守义当时的另一个身份，对于当时的中国体育来说至关重要。早在1947年，他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这个头衔一直延续下来，也因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也是在那时唯一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让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拥有了发言的权利和足够的分量。
1: 这个利益实际上我们看，就是在这个奥运会这个舞台上向全世界人民宣告，有一个崭新的中国啊正在东方要崛起。而且呢，这个董守义呢，他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要反复的跟国际奥委会啊进行沟通啊协商啊，包括各种名义的报告，甚至我们的这个派的一些代表啊，要以他的代表的身份去参加各种会议，所以他这种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因为在国际奥委会他这个组织的奥运会的这种模式下呢，他的奥委会委员的地位是非常高。
0: 新中国百废待兴，人民奋发图强。此时奥运会正是一个绝佳的舞台，向全世界展示新中国的崭新风貌和体育之道。这个历史任务被交付在董守义的肩头。1952年7月23日是董守义难忘的一天，这时中国已经决定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荣高堂、黄忠和董守义等时嘱咐了很多。让董守义记忆犹新的是总理最后的一句嘱托，
1: 当年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把他叫到北京来，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把5星红旗升上去就是胜利。

0: 让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让全世界知晓中国人的体育之道。中国的奥运会代表团的飞机带着沉甸甸的时代使命起飞了。从旧中国漫长的海上旅途，到新中国倾尽所能提供的飞机运送，崭新的奥运之旅注定开启非凡的中国体育之道。然而小飞机需要不断加油，遇到紧急情况时又缺乏避险能力，必须迫降。中国代表团一路飞一路停，直到7月29日上午11时，终于抵达芬兰的赫尔辛基机场。此时奥运会虽然已经接近尾声，当中国代表团的大巴车抵达奥塔尼阿米树林的驻地时，所有星夜兼程的疲惫早已被喜悦冲刷洗净。国歌在北欧的林间响起，五星红旗终于飘扬在奥林匹克的上空。这是新中国新时代新的梦想第一次加入奥林匹克的殿堂里。仰望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回望坎坷的奥运之路，董守一的热泪夺眶而出。一时间，中国代表团抵达的消息在奥运会上引发轰动，报纸上的文章中铺洒着大把的惊叹号。此时足球篮球都已错过了参加预赛的时机，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能够赶上将于30日进行的100米仰泳预赛。尽管他因晕机和时差问题而没能进入复赛，但这却是新中国的选手在奥运会历史上留下的第一个比赛成绩。7月3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记者招待会，董守一发言说，只有在新中国，政府才能真正重视发展体育运动，重视国民健康。此时奥林匹克已经无关胜负，此刻董守一身后的祖国已经自信自强。
1: 当时我们把群众体的位置摆得非常高，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我们的核心，能够让当年的6亿人啊，6亿人的身心健康。为什么呢？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我们才能够进行什么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种建设。
0: 而此时的新中国正向全世界传递着中华民族的体育之道，它与合作、交流、友谊与共进紧密相连。然而所有的体育之光都建立在尊重与尊严之上，这是人类道德、文明和美好未来的大道之基。1956年，董守一为捍卫这个不容侵犯的准则，投入到一场激烈的交锋中。这一年11月，在墨尔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少数人执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一拍案而起，愤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阐述了中国奥委会的原则立场，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进行了坚决斗争。会下与奥委会委员、台湾体育界的老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介绍了新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1958年8月19日，董守一在给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的信中声明，今天奥林匹克精神已经被蹂躏，为了维护奥林匹克的精神和传统，我正式声明拒绝同你合作，拒绝同你把持的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
1: 实际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体育呢跟政治应该脱钩，但是呢体育可能又不一定能离开政治。只是当时这个国际奥委会的一些人呢，他要打着两个中国啊，两个中国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是唯一的合法政府。那么本来你是一种公平公正的一种体育的全球性的组织啊，你不应该把政治带到这种体育组织上来，但反而你们在做各种事情。所以董守一写这封信，实际上就是他不仅仅是拒绝合作了，

0: 他就是辞去了这个国教委员，这个是这个举动还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伟大。
1: 从1947年6月到1958年6月，十多年前，董守。

0: 这道光芒的背后，董守义陆续担任全国体总副会长、国家体委运动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篮球协会首任主席、中国武术协会主席等职务，将体育之道向新时代的人民传送。
1: 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体育家，他把这种两者之间那种没有任何的代沟，通过体育来体现教育真谛啊，在教育过程中来展示体育的魅力。我想这可能是董守义啊，这个作为跟近代中国其他一些不同的体育国民家的地方，
2: 他们在战火纷飞的这个战争年代，就深深感受到了一个富强的民族必须是一个有着健康的体躯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把这样一种意识和意志呢，实际上是融入了他们的血脉吧，激发起他们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
0: 1978年6月13日，体育教育家、体育活动家和体育外交家董守义在北京逝世。家人在整理董守义遗物时发现，他银行储蓄存折上仅剩1元5角，其钱款已在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为偏远地区捐建了篮球场。今天北京二环路边美丽龙潭湖畔，一幢灰白色建筑就是中国篮球协会。在这幢并不特别起眼的建筑里，有中国篮球最神圣的殿堂——中国篮球名人堂。而中国篮球的奠基者、中国体育的传道者董守义，作为特别致敬的对象，被首批选入中国篮球名人堂。人类伟大的殿堂，并非因其奢华宏伟而流芳于世。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0: 王婉，十九岁辍学，前后打过十七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1: 二十分钟你就得把这十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0: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2: 外卖人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3: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百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0: 一边是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1: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因为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4: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福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福在哪里，我要马上说前面左转就是。
5: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0: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

0: 这里是云南，一片被大自然眷顾的土地，本次百兽探秘奇幻之旅的目的地。我们要寻找的百岁老人就住在金平县孟拉镇一个叫纳兰的傣族村寨里。
1: 今天啊，我们要探访的这位老人据说已经106岁高龄了。这里呢，就是他所在的傣族的村寨。这走了半天，怎么没有见到有人在这里啊？
2: 我今天接受的是满满的祝福。
1: 莫非这就是傣族的泼水的仪式？
0: 水珠洒落幸福来，这是傣族朋友独有的欢迎仪式，用纯净的泉水泼洒远道而来的贵客，洗去尘霾和疲累，送上吉祥与安康。水花放，傣家旺，寓意着美好祝愿的山泉水肆意泼洒，无论老少，无论陌生还是熟悉，都迅速地融入到这份热情与欢乐中。今年106岁的刘二妹奶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送上百岁的祝福。
1: 谢谢奶奶的祝福。
0: 在傣族村寨，泼水仪式分为文泼和武泼两种形式，文泼较为文雅，主要用于长辈的祝福，而武泼则不分男女老幼，以快乐为主，互相泼洒，传递吉祥和幸福。106岁高龄的刘奶奶是村里最年长的老寿星，是子孙后辈们捧在手心里的大宝贝，大家都很尊敬她。
1: 哇，你们对奶奶好好啊，都是拿水果拿菜给奶奶吃的。
3: 真好。我看嘛，你的金妈，你的金哦，我奶奶对我们很好。

0: 什么有什么好吃也给我们村上啊吃。
1: 哦，村里的孩子都有
0: 啊。村里的可以吃啊，这个奶太好了，这个奶。
2: 纳兰村浓郁的傣家风情和厚重的孝寿文化，感染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客人。
3: 怎么样，新造型，傣族小伙隆重登场。
2: 百岁奶奶特地准备了一身帅气的傣族服装，让我们的编导好好装扮上。可这扣子我看是扣不上了。村子里绿树成荫，果香四溢，让人心旷神怡。
3: 村子果树很多啊，你看芒果树、杨桃树。
4: 我们那边有了两棵大芒果树，有了
3: 啊，
4: 有大概有三四百年左右了。哇！
3: 哇，真的是满满当当的一桌子，都是我们村里的水果。哇，太幸福了！这么多水果当中，我发现这个水果，哎，很有意思，青青的。这个水果叫什么？
5: 鸡蛋果。
3: 鸡蛋果。
5: 好吃吗？是酸的。
3: 哇，一点酸，一点鸡蛋味都没有啊！该吃哪个好呢？这是菠萝蜜，挺好的，就是软软糯糯的这种感觉，入口即化。这个香味真的是比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就是大个的那个菠萝蜜要浓郁很多。
6: 我这个鸡蛋，我吃鸡，不当你那么多，你放开，
5: 是我们村里的大宝贝，我们都爱他，来，我爱你。
7: 我把头爱低了，耳环爱低了。那个等到你了，就到这了。
3: 哇，太幸福了。
2: 傣族服饰色彩艳丽，袅娜大方，尤其注重细节装饰。村子里的女性心灵手巧，服饰上色泽鲜艳的腰带都由她们手工

年轻时的刘奶奶也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巧手姑娘。现在虽已年过百岁，但技法并没遗忘，操作起来依然十分灵巧。

环绕着纳兰村，在崇山峻岭中缓缓流淌，养育了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傣族村民。每天傍晚上游卸闸后，水位下降，刘奶奶的孙子刀大哥就带上装备下水捕鱼，为老人家准备一顿营养又美味的家常菜。

0: 高大哥的捕鱼方式有些特别，他能捕到鱼吗？
1: 真的，那就是牙口很好的，资质这边是小鱼都没问题的。106的吃那个鱼啊，什么都可以的。
0: 满载鱼货回到家，勤劳质朴的刘奶奶便把渔网拿到门口晾晒织补。

晚辈敬老，长辈爱亲，一家人其乐融融。为了招待远方的来客，一桌子美味的傣族大餐必不可少，所有的食材都取之自然。刘奶奶的家

0: 家人带着我们穿过村里生长了数百年的芒果树林，寻找一味难得的傣族食材。
1: 傣味的其中一道菜。
2: 哦，这个叶子是什么叶子啊？
1: 它的名字就叫做香叶，然后拿那个韭菜还有肉包在里面吧。
2: 大家猜一猜，哪个是香叶可以做傣味的香叶包肉？
1: 这个的话是拿了香叶包肉，然后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把牙齿嚼得很黑很黑，然后就是牙齿越黑就越美嘛。
2: 太神奇了。
1: 啊，这个叫木薯叶啊，它可以过一道水，然后炒着吃，蘸着蘸水吃，哦，然后冲着吃嘛。
2: 冲啊，就是我们傣味的这个冲鱼啊，
1: 对对对，
2: 对。
0: 食材就绪，村子里男女老少全体出动，热闹非凡。想要品尝到地道的傣族菜，每一道工序都必须认真对待。采摘来的香叶同肉馅混合在一起，再包成小小的正方形。小火熏制，静等开吃。傣家人迎接宾客必备一道美味佳肴，竹筒鸡。将杯口大小的竹筒处理干净，塞入腌制好的土鸡和香茅，再用厚实的香叶塞住竹筒口，就可以进行炙烤了。

鸡肉清甜，搭配丝丝竹香，让人味蕾大开。将补自老蟒河的鲜鱼处理干净，用食盐擦拭整条鱼进行简单腌渍，再用清香的罗勒叶揉搓鱼身，罗勒叶的清香更激发了河鱼的鲜香。再用茅草将鱼固定在特制的竹竿上，以炭火微熏慢烤。烤制好的鱼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先别急，还需要进一步加工。细心的傣族姑娘将烤好的鱼肉一点一点取出，放入木臼中。加入香料进行冲捣，多道工序之后，一道美味的傣式冲鱼就制作完成了。

0: 谁好呢？八八
1: 得钱得势，得强得势好，得坏得很好。
2: 我们来长寿，哎，
3: 真的。
2: 整整的这一桌全部都是傣族风味的美味。烤鱼怎么吃？上手。这我今天新学的傣族的烤鱼新鲜吃法，然后再捏一块我们烤制的鱼肉。在口腔里啊，特别的丰富，嗯，一定要试一下傣族的菜，真的很好吃。好香，因为这是烤出来的哈，它这个肉质特别的紧实，好吃。
0: 中午有进吗？
1: 慢点，我们给慢点进吧。
4: 慢点，感受好不好？
0: 嗯，他们头不要折了。
5: 中午好吃，健康。

0: 慢，身体格么有力啊？
1: 来点到一点歌，
2: 这第五代，这个好幸福。
3: 百岁高龄的刘奶奶成为了众人心中尊敬与爱护的时光珍宝。我们衷心祈愿刘二妹奶奶和这个幸福的百岁大家庭福寿康宁，欢乐开。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是，谢谢奶奶的祝福。
2: 到甘月月。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1: 真的很好吃。
0: 奇峰三千，秀水八百。桂林，一个姿态万千、拥有很多种美的地方。有的美若阳朔，烟雨漓江宛如世外桃源；有的美如龙胜，梯田稻花香，如诗如画。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就生活在这样一片美若仙境的福寿之地——桂林永福。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角是永福县十大健康长寿老人，今年105岁高寿的黄建民爷爷。
3: 叔叔你好，
4: 你好，
3: 你好，哇，这是爷爷是吗？
4: 哦，
3: 爷爷，送给你的。没谢没谢，送给你啊。
5: 黄建民啊，1918岁呀。
3: 哦，1918年哦。
5: 那是不行，那我是我就不过三。
3: 爷爷，那你今年应该有100多岁了吧？
5: 嗯。
3: 那有那个什么那个身份证或者证明他年纪的东西没？
4: 是不许啊，重复的不许过来。
0: 说罢，黄爷爷的儿子就起身回屋翻找起来。
3: 哇，这个是皇室的族谱啊。
0: 这本族谱记录了皇室家族的来源和迁徙的轨迹，也见证了这个百岁大家族的生生不息。
5: 族谱啊，满口宅呀，好在孝顺啊，一辈人来不来到啊？
6: 做族谱的，这个说几代下来都一起的，就是这个人啊，老人家啊，在后代人啊，孝顺就会死。
4: 哎，少爷，你就一包。
3: 哦，找到了是吗？
5: 黄建民
6: 。
3: 哦，
6: 黄建民。生于1918年9月24日，戊子。第一次来的是我的母亲刘氏，她生于1918年的10月初3。
3: 这个记得很清楚啊，
6: 很清楚了。
3: 就是我们有这个族谱，就能够证明爷爷确实是百岁老人吧？
6: 土库的自己带的。
3: 哇，那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的呀？
6: 以前烧过来烧过后才是重修的。 他们我们呢是有僵尸，
5: 僵尸有啊，
6: 退过来的光是的住的皇家呢，地都是我父亲的年纪大，
3: 那也很厉害嘛，他这个年纪。
6: 我皇家的是他的我的，除了他的我不是老人嘛。
0: 105岁的黄爷爷很爱干净，就算一个人住在祖屋里，也收拾得整整齐齐。
6: 这个房间呢，就一个卫生，都是他自家的，自家搞的，扫的是垃圾都是他的，他是自己收拾。
3: 我听你说，爷爷视力很好是吗？
6: 他视力还可以的，他早一年呢，在这个门口的小区那里看，我看到登门铃那个有影子看到。啊我的东西没戴眼镜，我看不到的。
7: 没戴过眼镜，视力好啊，视力好往那边啊。我跟我来弟弟说，他在那房间里面，他就可以看到我们。
8: 他看好清楚的，看我那脖子个看到的，没有戴眼镜的。这两年都总还穿成布衣服的。
0: 黄爷爷的视力好，读书。

0: 书看报穿针引线都不需要戴眼镜，不如来做个小测试，检测一下黄爷爷的视力到底有多好。当然，首先得让黄爷爷了解比赛的规则。
1: 这个口朝哪，它就指哪。
2: 如果朝这里朝朝，上你这要上，下你这要下，正你这是右边，正你这是左边。
3: 他指哪个，你就讲哪个。
0: 经过一番熟悉，百岁黄爷爷请求出战。小试牛刀，就先让黄爷爷挑战1.5米的双眼视力测试吧。
1: 因为我们考虑到爷爷的年纪啊，所以我们把距离从3米缩短到了1.5米。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爷爷的视力。Round one,
3: lady, go. 这个。上，
1: 这个
3: 下
1: 哦，下，对了，这个
3: 右啊，
1: 错了，这个还是可以的，在现在这个位置是能看到0.8的。
0: 1.5米的视力测试，黄爷爷轻松拿捏，也取得了好成绩。现在难度升级，距离从1.5米增加到3米。这么远的距离，黄爷爷真的能看得清视力表上的方位吗？各年龄段的选手都来应战了。
4: 看得见一下。Round two。
1: 就是你眼睛视力很好。
5: 先看看上。
1: 这个。
4: 下。
1: 这个。哦，对了，这个最小的，看得清吗？看不清了。
4: 看得清1.5米。
1: 你的视力是1.5，双眼视力1.5。
6: 上，下，下，上，看不到，更看不到了。下面的都不用找了。
1: 双眼0.0。哎呦，
6: 右。放，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
1: 就是你的视力蛮好，你是1.2。
3: 放，右边，和下，知道清楚了，
1: 太清楚了。阿姨，那其实你的视力也是0.6，
3: 我感觉0.0了吧？
1: 公啊。你看得清吗？
3: 啊，就是上了。
1: 对了，这个是上。
3: 有。
1: 可以哦，你能看到这里已经很厉害了吧？
0: 第一届百兽探秘眼睛视力测试比赛成绩出来了，黄爷爷的成绩也不赖，双眼3米测试也达到了0.6的好成绩。哇！良好的视力离不开好的饮食。走，瞧瞧黄爷爷平时都吃些什么。
2: 一般蒸韭菜的啊，蒸韭菜现在卖什么就卖什么的。
1: 那你一般去哪里买？
2: 我都街上，不离街街上，两里路的我没得看。
1: 那你怎么去？
2: 走路，都是走路去的。
3: 老五，你又换了。
2: 每天早上都是这么，就几天卖天，放冰箱不洗，洗不得。讲究啊，他说因此他喝了我的，他不会吃的。
1: 那你这也蛮辛苦的，每天都要走去给他买。
0: 为了让百岁的父亲能吃上新鲜的肉菜，78岁的儿子每天坚持步行4里路的采购食材。
2: 没得那油的了，
7: 没得烧油的了。
2: 在这里看一下，
8: 好，
2: 这有。哦，8块钱。
9: 他天天都来我家买肉，天天都买10块8块。
1: 那你知道他是买给谁的吗？
10: 买给他爸爸啦。
9: 他100多岁啦。
2: 要不这种不？我们专门都弄到我厨房来，煮给他吃的。他都是烧柴火的，煮饭煮菜都是烧柴火煮的。每天火堆的煮的，给他上火，他吃不到。
0: 猪肉切片，新鲜的食材不需要繁琐的调味品，些许盐调味即可。只是这盐的使用也是有讲究的。

0: 处理处理自己他不喜欢洗，都是另外回来卖的，他还卖什么就卖什么，都听他的。每天都洗，不说洗，一直在这个看着，因为守护人家要离开人家，一天三餐都就给他洗。
1: 一顿忙活，香喷喷的柴火饭、柴火菜出锅了。
0: 这个是猪肉和水豆腐。你来，洗完了吧？就在这里。
2: 我洗完了。
3: 其他的意思呢，就是在那个就给万种起个红子红门的羊皮非常多，
0: 记得完这些没？
2: 记得完。
1: 由于我们的来访，黄大叔今天出门晚了些，没买到黄爷爷心仪的五花肉。
0: 这有没买呀？
2: 买，那我是买的，不好了不得。人生去的少的去不够去的。要是抓下去，
0: 经常搁那安了，那老鱼卖完了，没有了。
1: 烧火做饭离不开人，黄爷爷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家人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家里有个百岁老人，儿孙们都当成宝贝捧在手心。
3: 那我现在高兴啊，也正好的常常老人。
0: 我小的时候，他辛辛苦苦的帮我们养大，等到他老了，走不得了，动不得了，那我们也同样。所以我们对他照顾好嘞，一直做个榜样给我们的下一代看。
3: 他从来没得病的，有我懂事，给我五十斤的，都没得病的，好健康的。我们自己带的点都不是，都蛮长寿的，其实算是跟长寿有关系的，都其实半行岁骨的就算了。都睡我都睡好好的，因为山清水秀，环境好。
2: 那以前我们咱们的国家
0: 啊，
2: 这个看不平，那个跟你是，这个朋友帮了朋友，在茶山啊，我们，活了到了三里，过不去的。他来走，我们这个跟着走，跟着就追。那些人我们不在，这些红旗，还是晓得我们是中国的。日本人飞机嘞，对，我们这个飞机红红样。一般的他是大部分是红的，蓝。国家不像那个，我们相互啊。
1: 曾经的那份坚守，挥洒青春热血，是为了保家卫国，护一方安宁。历经百年世纪风雨，希望黄爷爷能够在和平年代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处亚热带的广西，盛夏总被热烈的阳光包裹，白日热浪翻滚，山林河湖间瓜果丰盈，水产肥美，山林食材次第成熟。当暮色褪去燥热，晚风驱散暑气，广西乡野里的宝藏主角开始逐一登场。不同于白天的燥热喧嚣，傍晚的乡村卸下滚烫，蓬勃的乡村夜经济，鲜活的农文旅体验，让每一处山野河湖变得温柔又热闹。人们走出家门，奔赴乡野晚风，寻觅地道风味，解锁一份独有的松弛惬意。在河池都湾，地下河纵横交错，滋养着一方水土，也孕育出各种得天独厚的生态物产，成为最亮眼的风物名片。太阳西沉，热气消散，此时不妨奔赴洪水河畔的三岛湾，伴着徐徐晚风，围坐山野河畔，在悠扬的山歌里沉浸式感受遥乡风情。

0: 哇，好香啊！这个就应该是大名鼎鼎的都安烤羊了吧？是啊，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1: 对，这个烤羊啊，就是用我们都安的奥罕羊烤制的，所以烤制出来的这个羊肉啊，非常鲜嫩可口，没有一点膻味儿。 我们都安呐，好山好水，孕育好食材，不仅有好的牛肉、羊肉，而且还有姚家的特色美食，色香味俱全。

0: 水要给它烧开，
1: 现在放鱼跳下去。
0: 哇，美味出炉了。
1: 这个主要是我们洪水河的这个鱼啊，
0: 很嫩，
1: 紧致好。嗯，有水质好，所以鱼的这个肉质好，美味啊。嗯，
0: 那我也露一手吧，做法式牛排。哦，好香，
1: 尝一下。如果十分的话，可以给11分。哇，
0: 现在我们有美食、美酒、美景，好像差一点什么气氛呢？
1: 应该是我们蒙老师美妙的歌声。

洪水河的晚风烟火，带着山林湖草的鲜甜余味，我们继续奔赴广西山野，解锁另一处清凉秘境——桂林龙胜。这里层叠的梯田依山而上，海拔落差造就了舒适的昼夜温差。白日的梯田是壮阔灵动的农耕画卷，夜幕降临的龙胜更是烟火与诗意共生的人间秘境。多元的民族风情，鲜活的夜间龙纹的体验，让山野乡村的夜晚热闹非凡。

0: 哎呦，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场景啊，特别的美妙，就好像在做梦一样。你看，在这样，非常开阔的，然后群山峻岭当中哈，在一片绿色的梯田当中，我们居然在田间
1: 制作美食，
0: 制作美食。
2: 哇，
0: 这个辣椒的味儿，这是够劲儿啊！
3: 哎呀，啊，
2: 漂亮了吧？色香味俱全，
0: 春鲜欲滴。
2: 对。好，起锅！
0: 哇，哦，完成
1: 了
0: 辣椒炒肉，
2: 是不是色香味俱全啊？
0: 罗汉果五花肉是我们广西一道名菜哦。
2: 先处理一下，煮一下，以后再装进这个罗汉果里面来，再蒸。哎，我们说的火快就不如烂锅盖。我们来看看。
0: 哇，好香！
2: 香味不错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既然说这个辣椒是咱们龙胜的特产哈，那我就来先
1: 尝辣椒。
0: 对，单吃一片辣椒，感受一下。
2: 这个辣椒是我们的地标产品之一啊。
0: 这个辣椒啊。
2: 真辣，
0: 它是皮厚，多籽，而且辣味十足，有一股很独特的香味儿。
2: 对对对，
1: 然后它和这个肉的配合，那个肉就特别的香脆，而且辣味也能让你接受。
2: 来，我们尝尝第二道菜，罗汉果五花肉。
0: 来，好香啊，这罗汉果的味儿，真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罗汉果汁。
2: 哇，这个好嫩啊！
0: 五花肉啊，它是有一点点油脂的，可以看到。
2: 对。
0: 但是呢，我们这个罗汉果就很好的中和了它的这种油腻的感觉，
2: 没错，
0: 并且可以给它提鲜。
2: 今天啊，我还为你们女孩子准备了一份这个最喜欢吃的蛋糕。哇，
1: 太贴心了，
0: 好贴心！我很喜欢吃蛋糕。
2: 不错吧？
0: 好吃。
1: 现代与古朴碰撞的一种猛烈的感觉，
0: 是的，好好吃啊！但是其实我不太敢吃太多，
1: 对，
0: 虽然它很美味，可是
1: 我们都有
0: 脑海中在天人交战，我还要控糖的。
1: 对，
2: 我们这个蛋糕啊，可不是一般的蛋糕，
1: 不是一般的蛋糕，
2: 对，它就里面的糖分。不是来自于那个蔗糖，就我们平时说的蔗糖，不是的，
1: 不是含有蔗糖的，
2: 对，而是我们龙胜的一个特产，就是罗汉果。刚才我们的罗汉果里面提炼出来的那个代糖，哇，对对对对，它的热量啊可是零哦，
1: 所以我们可以放纵一次。

0: 江江慢慢流，鱼仔慢慢游。现在正当好时候，需要佳肴和美酒。讲起夜宵就要去揽胜楼，一到揽胜楼就往美食街边走。
1: 夹起烧烤卤，烧起摊，夹着肠，拌起油炸，还有扭船。上一碗酸水再贴一条鱼生，龙生睁开低生火，真心爽得很。
2: 这个烤串啊，向你们介绍一下。一种呢是我们的那个生牛肉啊，牛肉烤的。
3: 是这个吗？
2: 哎，对，
3: 黄牛，
4: 黄牛。
2: 有一种呢是四两肉。
3: 十两有。
5: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龙胜宵夜，我们终于可以吃到了。
3: 垂涎欲滴了，咱们找一个环境优雅的啊，
5: 吹着江风
3: 一起，对我们的罗汉果茶喝起，
5: 好好的
3: 小烧烤吃起，
5: 好好的品尝。
2: 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4: 哇，真的好丰盛啊，而且极具当地特色。对，都有些什么呢？
3: 是一个
2: 这个呢，
3: 是吧？
2: 这个呢是我们的，其实是鱼身，就是我们后面江里面的鱼。真正的主料还是我们这个汤，酸汤。
4: 酸汤。
2: 真正的叫酸，我们的酸水。
4: 其实，在广西很多地方都很喜欢吃鱼生，但是就没有我们龙胜的这个酸水的特色了。
2: 我们这是
4: 对
2: 独具一绝。
3: 说的我们都想尝一尝了。
2: 好。

0: 好，感受一下这个鱼的新鲜度。我们的鱼生它就已经完全的把这个酸水的汤汁能够吸收到它的鱼肉里面，一口咬下去，满满的爆汁，而且这个爆出来的汁还是酸酸爽爽的感觉，特别适合夏天。
1: 要隆重的推出我们的东家三宝：
0: 酸肉、
1: 酸猪肉、酸鸭肉、酸鱼。
2: 隆盛的夜晚，吸引人的可不仅仅是美食，还有这流光溢彩的夜景。
1: 现在在我们后边的就是我们隆盛的商江，看到前面这栋楼啊，叫揽胜楼，这是2010年新开发的一个北岸新区啊。这些啊，不仅仅是我们周围的群众晚上休闲散步最好的一个去处，更是我们隆盛的一个大客厅，以及我们县城的一个永久性的山歌台。
0: 是
1: 在我们对面的这个鼓楼，逢节假日都会有我们的群众对山歌。
3: 当时我们北岸新区刚刚开发，响应政府的号召，我们就在那北岸，然后就开了个烧烤店，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生意是越来越好，然后这条街基本上就成了隆盛的一道风景线。
0: 有一句诗我觉得非常贴切的可以描述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那就是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隆盛的绿化、美化、亮化工程都是我们城建改造的亮丽一笔啊。
2: 我觉得坐在这儿吹着凉爽的江风，耳边隐约传来一些欢快的歌声，我觉得真的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啊。我觉得呢，这就是咱们隆盛的魅力所在。
4: 看完隆盛梯田的烟火夜色，我们继续深入桂林山野，奔赴奇妙的清凉乐园资源县。这里群山环抱，溪间纵横，森林覆盖率极高，远离城市喧嚣，是名副其实的宝藏小城。这里不仅孕育出甘甜多汁的资源红提，更盛产各类天然中药材。这里没有燥热的晚风，只有山间清风，林间虫鸣，潺潺溪流，是被所有向往松弛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资源清凉的山林，治愈身心，在河畔灯火里留下独家回忆。
5: 神农草本传千古，药膳佳肴换九州。看着这一桌满满的美味佳肴，食指大动啊。那
6: 我们都说叫做饮食者人之命脉也。在400多年前呢，我们的医药双圣李时珍写下的《本草纲目》里就收录了400多种啊可以食养的方子。那今天呢，我们来的就是一场这个食养的这样一场盛宴。
7: 秋天的话呢，是我们调养身体也很重要的一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资源的话呢是中华药库，那其中的话呢有很多呢它是药食同源的。这个话呢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地道的名菜，叫做黄金老鸭汤。这个用的话呢就是新鲜的黄
6: 金。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只有在这个中药材的种植地、种养地，我们才能够吃到那么新鲜的黄金食材了。
5: 嗯，好香。
7: 我们的这个药食同源呢来做的这些药膳，其实在这里话呢闻到的都是香味，食物的香味，没有这种药物的这样的气味。
6: 而且我觉得它调料味很少，就放了一点盐，这恰恰证明了那句话，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资源的宝藏啊。在这边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截然不同的这种风景和景观，还有截然不同的食材。
7: 玉竹黑山羊，这我们是一个山羊煲，这个里面呢用到的是我们本地药草玉竹。我们也知道山羊呢它是石牌草，资源又是一个大药库啊，各种各样的药草，那羊先吃了一轮，把这些东西吸收到它身体里面去。那这种高山环境下面长出来的黑山羊的话，它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哇，
6: 被中草药养出来的山羊，
7: 对，非常好。我们把它组合在一块，

0: 话呢，它就是一个资源特色的这种高山食材。哇哦，嗯。
1: 今天这顿饭我觉得吃的真的是太享受了，背后是大自然的协奏曲交响乐，溪水潺潺，虫鸣鸟叫，然后这边宁夏经济的作物呢又非常的丰盛，那么好的禀赋资源，未来游客一定会越来越多。我们干个杯，
0: 希望呢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资源来。

0: 河灯歌节始于唐宋年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记录着这片土地穿越岁月长河的发展脉络。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发展，河灯歌节至今已演变成集其苑、山貌、民娱为一体的多元性节庆。河灯歌节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成为资源县闪亮的文化名片。
1: 海佳，你知道吗？每年的河灯歌节啊，最为核心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的河灯了。这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承载着很多资源当地的精神文化的内核。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河灯制作的非遗传承人宋老师。你好。
2: 宋老师好。
1: 你好。我们这次过来呢，就想感受一下我们河灯制作这个非遗技艺的这个魅力。
3: 就是制作这个很的用这个竹篾做这个骨架啊，这个河灯骨架，要是扶这个纸，就是做这个河灯面。
1: 面。
3: 用那个颜料把它
1: 画图案，
3: 画一些图案。
2: 资源的河灯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形状，比如说有动物的形状，有植物的形状，也有人物神话。
3: 你看到这个品种繁多，其实它是最古老的，只有三种的：
4: 粽子灯、八角灯、
0: 莲花灯。
1: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的这个传统技艺也在进步。所有的游人们，他们的创意和想法能实现，我们也想要实现一下我们在资江灯谷的这个河灯梦啊。那宋老师，您带我们一起去放一下河灯，感受一下好不好？
3: 那我们也开始放河灯。
1: 好，走。
0: 满湖星斗寒秋冷，万朵金莲彻夜明。
5: 恰似莲花水上飘，河灯盏盏漾琼瑶。
6: 河灯金阁寄归心，碧浪摇金天地分。
1: 夜晚的资江河谷好漂亮啊。
7: 是的，在我们资江的两岸，我们已经打造了以河灯文化为主题的资江灯谷。在景区内，我们不仅能看到两岸旖旎的风光，还能够感受千年的河灯文化。景区内还有我们的民俗表演以及灯光秀，我们同时也可以体验到逛民俗街、赏文化长廊。下一步我们会完善夜食、夜购、夜游等消费的功能，打造以资江灯谷为核心的资水风情文化旅游夜经济聚集区。
1: 夜游资江灯谷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里的山水和建筑在璀璨的灯火点缀下，就多了一番诗意，让我们觉得是流连忘返。
2: 可以想象我们资源河灯歌节的当天，这里的场景是多么的盛大和震撼。
8: 白日的广西是热烈鲜活的山水秘境，夜晚的广西是烟火温柔、诗意满满的味蕾乐园。乡村农文旅的蓬勃发展，让山野有了烟火气，让夜色有了新玩法。每一处县域乡村都用独有的物产、风光与民俗，解锁乡村夜经济的全新打开方式。这个盛夏，不必奔赴远方，来广西就够了。打卡地道乡村风物，体验热闹又治愈的夜生活，在农文旅融合的烟火诗意里玩转这个夏天。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1: 去别人家吃。
2: 你那么夸，岂不是要吃多两碗饭？
3: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4: 来，先别放这盘。
0: 啊，这盘。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3: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0: 这么丰盛。
5: 谢谢奶奶哦。
4: 奶奶有宠啊，有宠你啊。
0: 好甜。
3: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一对色彩斑驳的漆杯，以桂林山川风物为灵感，采用漓江两岸的凤尾竹根为胎，历经上百次反复修磨印干而成，造型古拙，润泽如玉，虽有人作，宛自天开。他们是中国古代漆器家族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一支，也是广西古代漆器品种中唯一恢复制作的珍贵文化遗产——天然胎漆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朱漆木碗已有7000多年历史。战国至秦汉的500年间，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漆文化高潮。无论是木头、皮革、陶器还是金属器，凡是可以施漆的，无不制成漆器。数千年来，漆器从日用之器到无用之美，一直承载着中华文明中的雍容华贵，与瓷器、丝绸共成为中国三大传统手工艺。我国漆器地域分布广，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工艺特色和装饰技法。相比中原漆器的做工规整、极尽奢华，广西传统漆器最独特之处就是形态的天然丰富。漆器表层虽被天然大漆包裹，但胎体纹理仍清晰可见，简约又不张扬，新颖又不随俗。其奥秘在于广西工匠制作漆器胎骨时的匠心独运。广西地处岭南，古桂林郡乃文化交汇之地。当年秦军灭楚，摧毁了楚国发达的漆业，工匠四处逃散。专家考证，其中一些楚国工匠顺着湘桂走廊，深入了广西腹地。

0: 名的漆器制作中心。1976年，贵港罗伯湾一号墓中曾出土过800多件漆器标本，其中不仅有普通漆器，还有制作技术难度极高的铜扣漆器。器身上烙印的布衫、市府草、市府素、丝服等戳记，说明汉代广西漆器业已成体系。
1: 那是中央的一个部门，那时候要去管理那个皇帝、诸侯王家里面的家私，但是王和诸侯王他才有这个师傅，就专门为这个为王室服务的。
0: 汉代之后，随着宫廷垄断漆器生产原料和技术的现象得到改善，民间日用漆器兴起。地处华南的广西地区，常年气候温润，降雨量大，野生漆树资源丰富，山区盛产竹木、藤类及多年生真菌等奇巧的自然之物。得天独厚的地域特点，多文化的交汇，自宋代起，以天然造型的竹根、灵芝、贝壳、藤类、木瘤、柚子皮等动植物材料制作胎体的漆器，开始在广西桂林的临桂、临川等地大量出现。
2: 吕后就是刘邦的妻子，在主政时期，他颁布过法令，是不允许铁器和冶炼铁的技术到南越国。那么为什么要封锁呢？当然跟军事有关系。我没有车床，我当然不能做很标准的木碗，那我可以用天然的竹筒来做胎体，可以用椰子壳来做胎体，可以用贝壳来做胎体，是吧？我们生活得也很自在，而且千姿百态，这个就是天然胎就诞生了嘛。
0: 南宋学者周去飞在《岭外代答》中记录，晋江人擅长捕飞禽，并用他们的羽毛做扇子，成器古韵风雅，颇受当时士大夫喜爱。明清两朝，广西天然胎漆器制作发展到鼎盛时期。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提到，岭南人会用海螺、海胆做酒杯，工艺独特。而广西隆盛地区则擅长生产盘藤漆器，因风格独特，结实耐用，甚至一度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室。清朝末年，随着权贵阶层的没落，千文万华的漆器因曲高和寡逐渐走向衰落，广西地区的漆器作坊也仅零星分布于民间。当时一位名叫王思建的文人，因对文房清供感兴趣，屡次走访桂林临桂地区，从老匠人处习得数十种漆器制作技艺，并将制作技法悉数口传心授于后代。200多年来，王家子孙把这门手艺当作传家宝，代代相传，默默呵护着一份古老的匠心。11月的早晨，桂林寒露深重，透着深秋的清寒，但山脚下的集市却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年轻的漆艺师王伯阳一大早便来到集市，为即将制作的华帝西皮漆灵芝杯寻找胎骨材料，野生灵芝。广西的十万大山，环境原始，空气湿度大，昼夜温差明显，是野生灵芝生长的净土。从宋代开始，广西的灵芝就作为祥瑞之物进贡皇家，民间匠人也常用它制作精品漆器茶酒具。

0: 作为第五代传承人，王伯阳研究漆器已经二十多年。
1: 我念高中没毕业的时候，我爸就催着我去学手艺。当时呢，就由他们教我做二胡的那个琴杆。高中，正是飞扬跳脱的时候，我当然是不会跟老人家这个想法这么同步。
0: 刚学了个皮毛，王伯阳就跟随时代浪潮，选择离乡背井，到川西北高原搞地质冶金。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国漆化学工业发展迅速，受价格低廉的现代化学漆冲击，传统漆器逐渐从国人的生活中消失。待王伯阳外出闯荡近十载，回到家乡桂林时，记忆中那些为数不多的漆器工坊都已关闭殆尽。眼看广西传统漆器工艺即将中断、淹没，鲜为人知。王伯阳着急了，祖上手艺若是在自己这代失传，不但愧对祖先，也是传统民俗文化的一大损失。斟酌再三，本已开始学习日语，准备去国外发展的他，断然决定留在桂林，复兴广西本地千年指尖绝学——天然胎漆器。王伯阳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改良和创新了部分传统工艺，胎体更轻薄精致，打磨工艺更加细腻成熟。其中，天然胎工艺结合华地锡皮漆技法制作而成的灵芝杯，是最受人称道的作品之一。漆器制作中，胎骨的好坏直接影响成品的造型优美度。自古以来，崇尚自然之美的广西匠人，从不刻意改变灵芝的外形。王伯阳谨遵古法，只是将灵芝内部镂空，再打磨平滑，挤成胎体。
1: 我们做一千个杯子，比如说灵芝杯、竹根杯，甚至柚子罐，各种各样的东西，它十万件、一千万件都不会有重复的。
0: 制好的胎体，需在生漆中浸泡数十天，使漆液充分渗透进灵芝中。如此耗时而工艺繁复得到的胎骨，可使用数百年不腐。经过数十天的浸泡，充分印干，才可以开始修色漆。修漆就是将天然矿物材料与生漆混合，均匀调制出绚丽的色漆，反复薄涂于制好的胎体上。每修一层色漆，都要进入阴房干燥两天以上，待完全干透，才能修另一种漆。如此反复上百次，历经一百五十多道工序后，一年半时间悄然过去。胎体表面厚度仅增加约一毫米，然而所有的惊喜就藏在这不到一毫米厚的漆层中。经过两天不间断的打磨，不同漆层的断面最终显现出来。漆器表面的纹理走向，一方面依靠灵芝自然纹理，另一方面仰仗手艺人的精心设计，看似自然天成，是为胸中丘壑。
1: 西安公园里有古莲蓬，我用它做成莲蓬杯。我们这个后面的竹园里边有笋壳，那个笋壳呢可以做成茶则。我们经常出去玩的，去木材

0: 市场找什么？找树瘤。那用树瘤来做成的碗，比如说用松树瘤把它掏空，可以做成松树瘤的碗。你发现一些树叶很美，那树叶你只要在它干燥以后刷上漆，它又得到一个树叶形态的东西。飞花摘叶皆可成器，它有我们广西人的哲学，仰仗天赐，顺应自然，所以它无穷无尽，不会让你的灵感枯竭。
1: 2018年，桂林漆器传承基地开始正式启用，现有传承团队上百人，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漆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这些年，桂林漆器传承基地的漆艺师们不断学习求变，坚持工艺未用，力图在坚守还原古老传统的同时，融入现代的生活的元素，赋予漆器时代的新意。沙田釉，桂林最负盛名的地方特产之一。从明代起，桂林人民就开始使用釉皮做胎，制作釉器。独特的制作技法，属广西天然胎漆器工艺体系中的重要一支。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使用习惯，桂林漆器传承基地将釉皮胎漆器做法适度改良，用6-7月的山柚子，经数十道工序制成茶罐，成品精致古朴，清香扑鼻，若盘玩得当，可存放数百年不坏。今年11月，至和8分桂林釉罐成功荣获2020年中国旅游商品大奖金奖。这枚小巧精致、物美价廉的茶席雅物，已成为很多游人来桂旅游的必带手信，还屡次出口到迪拜、美国、新加坡等地。不久前，桂林釉罐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开进了桂林临川县临川镇唯一的贫困村双潭村。经过技术培训，困难户利用农闲时间就近就业，既能增加收入防返贫，也使得广西天然胎漆器这一古老的非遗文化在活态传承中实现了活态保护。因为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别具一格的制作工艺，桂林天然胎漆器制作技艺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于天然，施以匠心，取漆与和，修物成器。每一件广西天然胎漆器背后，都藏着广西人民接受自然馈赠，不断摸索探究自然规律进行创造的智慧。几百年来，历经兴起、繁盛、衰落、复兴，广西天然胎漆器以特有的生命力薪火相传，延绵不断。曾经亮丽的古风，厚重笃实的岭南文明，如今成了广西人新的生活风尚。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0: 水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中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口岸城市。同时，这里还藏着最聪明的渔场。到底这个神秘的渔场有哪些水下黑科技呢？走。
1: 智慧系统启动，北纬21度智慧渔场，坐标锁定。
0: 听说在这个 AI 智慧养殖中心，地面铺满了像迷宫一样的管道，而这里的虾吃饭健身全靠 AI 大脑指挥，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接下来我们打入虾工总部，看看是如何操作的。
1: 智慧养殖系统启动。

0: 长沙池虽然看起来很壮观，但是好像跟平常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大一样的地方呢。
1: 这可没有看起来的这么简单，我们整个车间的地面下面一直延伸到车间外面，整个底部布满了循环水管道和传感器的信号线，我们通过这个传感器的信号监测整个车间的运行状态，然后把这个信号的话传回到我们的控制大厅。童瑶，你看下面是不是有一套特殊的装置？
0: 哦，对，
1: 这是一套我们独立研发的 AI 视觉识别系统，它可以识别到我们虾的大小啊，这个虾吃饱了没有，就是虾线的一个膨胀程度，还有一个就是虾的这个贝壳。它分析了数千张甚至数万张的相片，克服了水底视野不足和虾群移动过快的难点，给我们养殖人员一个具体的参数，告诉我们这一池虾的状态是如何的。童瑶，你看这只虾，今天它游了300米了，
0: 哦，
1: 该加餐了。
0: 也就是人有人脸识别，虾有虾脸识别。
1: 是的哦。
0: 哇，我感觉它的饮食控制比人还要更自律哦。
1: 是的，是的。
0: 我看这个点是不是要到饭点了？
1: 到饭点了。总控大厅，总控大厅。
2: 打开智能投喂系统。
3: 收到，收到。
1: 童瑶，你看虾池里面的虾热闹起来了，吃饭时间到。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自动投喂系统的高效，我们现场来一场对抗 PK， 让我们看看情况

如何呢？3、2、1，计时5分钟，开始。

0: OK，
1: 玩什么？
2: 三二一，停，计时结束。
3: 完成了。
2: 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一个 AI 系统和这一个投料系统，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没有展示出来。它是我们针对这个南美白带虾养殖的痛点难点所研发出来的一个秘密武器。
1: 我就知道，哎，原来是还有大招。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呢？
2: 这个设备是一种新型养殖用的微粒机，针对水底清洁这一个行业痛点，我们通过上千次的水流速度与过滤效果的试验优化，终于研发出了这一套水处理系统，攻克了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壁垒。人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对虾也是一样的，快乐虾池才能养出快乐虾。水处理系统搭配工业级的高压氧，我们不需要投放任何违禁药品去清洁水底，绿色又安全，对虾还可以长得肥肥壮壮。
1: 确实啊，我靠那么近，但是呢完全没有闻到这种鱼腥味，而且那个水是非常清澈的，直接可以看到池底哦。
2: 是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来让虾说话。
1: 哦，上道具了。哇，活蹦乱跳。呜呼，哎呦，好生猛啊。
2: 这是我们养的南美白，你看活力多好。
1: 哇，活力四射，弹的。
2: 你看我们的这一个虾线，看一下我们虾的这个体色，多么饱满。这是我们徐汉水养虾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清水养虾，养出来的虾体色也非常的好，个头也非常的棒。
1: 好生猛啊，等于都是科技，但是呢没有令人担心的狠活，
2: 完全没有。我们经历了七年的研发之路，我们这一帮年轻人涉及到二十多个学科，通过不停的技术攻关，希望早日能实现养殖业的升级换代，产业升级。通过智慧养虾管理系统，比起传统土塘每立方水体只能养出十斤虾，我们每立方水体已经能产出20到30斤虾，而且无抗生素，无泥腥味，肉质更加鲜甜紧实，口说无凭，舌尖验证。我们现在就来品尝一下新鲜肥美的南美白带虾，感受一下黄金鲜度的滋味。

0: 肴，这是我们南美白醉虾常见的四种吃法。
1: 闻起来都好香哦。那我们从哪一道开始先吃？
0: 我们先喝喝汤，暖暖胃。
1: 好，来喽。
0: 是不是很鲜甜？
1: 好甜哦，而且加上那个柠檬之后，感觉这个虾的味道鲜度彻底释放出来了。
0: 对，
1: 加上它那个肉质看起来呢，肉粉色的，相当漂亮。来一口吃，试一下。
0: 好，
1: 一口下去，弹弹的，弹的同时又甜甜的，哇，超级甜，是那种鲜甜鲜甜的。这个虽然很香，但我觉得考验一个虾，就是白灼，
0: 白灼
1: 就体现它本味了。
0: 对，
1: 那试一下，
0: 我们试一下。
1: 哇，这个个头超大，哇，包汁，看到没有？哦，它是那种碎到有点弹牙，感觉到它跟牙齿在摩擦的这种紧致的弹，肉质非常好。
0: 对， 对，这是因为南美白醉虾它有这么紧实的这个肉质，而且的话这个价格实惠，深受消费者的喜欢。
1: 那除了说我们可以做美食之外，是不是其实还有一些别的设备？
0: 对，在我们的智慧养殖系统里面呢，实际上是可以收集这一个虾壳，提取甲壳素啊，它可以作为一个医药啊农用的一些用途。
1: 也就是从头到尾物尽其用。
0: 对。

0: 蒙阳，这就是我们智慧虾场的核心区域，也是我们红树林团队办公的地方，我们的 AI 监控指挥中心。而这两位呢，是我们团队的核心人物，这位是我们负责技术研发的甘远迪，这一位是我们的超级手工大师魏工。
1: 本身呢是广西人，开始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水产养殖专业，后来又去到这个上海海洋大学读水产养殖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之后，我想把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和智慧设备结合起来。在遇到侯总之后，我们对这方面都很感兴趣，所以就一起决定来进行创业。
2: 这个团队里我算是年龄比较大的，之前是新能源汽车里面造新能源汽车制造的，团队里构思出来的一些东西，我就想办法把它建模，用 3D 打印把它实现出来，制作成一个产品。我们公司里面一些疑难杂症的工作，需要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也都是我来解决。
0: 正好今天我们车间有一项特别的工作，安装我们的第三代自动投料机，我想邀请童瑶跟我们围工一起体验我们工作的日常。
3: 好。

0: 这个时候就亮起来了。同样你试一下，按一下这个按钮。
1: 好，那我试一下。
0: 这个就是我们投料的第一口料，
1: 也就是启动键吗？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虾就可以吃到你投喂的第一口料了，已经第一次开机是这样子，现在机子已经正常运行了，这次安装很顺利。哦，
1: 好棒。
0: 智慧投料机会精确的在24小时以内把它按时间段按设置来把它投料进去给这个虾来投喂，
1: 相当精准啊。
0: 对，
1: 我了解了，它就是一个24小时的智慧餐厅。
0: 对对对对对。同样刚才我们安装了这一台投料机，目前国内还没有同样的设施设备，这是我们整个团队大胆想象不断创新研发出来的一款智慧投料机。针对这一个 AI 接入设计，待会我们有一个头脑风暴会，邀请你一起参加。
1: 好呀，
0: 我们一起碰撞一下，把我们设计中的这一个养虾模型啊，给碰撞出来。同样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一只虾的话，它像一个这个婴儿一样，它所有的原始的代码它是不认识这个是虾那个是鱼的。整个模型我们是从零开始训练的，这样的话它会在不停的训练过程中的话让自己变得更聪明。
2: 你看现在就是在训练嘛、
0: 这就是在训练，这个是训练的进度条，它是把每一张这个相片的话都训练到我们的这个智能模型里面去。
1: 想要养虾变得更加简单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穿戴设备呢可以远程的，然后它就有点像那个电子厂长，可以远程一操控，它就可以替我去养虾。
0: 这个我们已经研发完了、我展示给你看，这是一块手表，双击两次之后它就直接进入了我们的服务器系统，可以实时的知道每一个车间的养殖数据、包括车间设施设备的养殖的参数。哇，
1: 已经达到这么厉害的一个操控的水平。
0: 这样的话我们的养殖人员还有我们的车间主任啊，我们的厂长啊，都会转变身份变为运煤工程师啊，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厂都是由人工智能来控制。但你别看我们研究了

0: 这么多的设备，这7年的话，我们也吃过不少的亏，我们也翻过不少的车。我们一开始的头一年，也就是7年前，我们连一只虾都养不活。我们用了2年的时间才发现是水的问题，因为我们希望复原海水，就是一种人工海水，而不是直接用大自然的水。从零到我们吨水年产量120斤，我们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的。
1: 那等于是一开始的慢速，现在已经是超速状态了。
0: 是的，这个水对于我们养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想带你到我们的实验室看一看我们是如何测水的。
1: 那走。
2: 我们现在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说明这个水质是很好的。
3: 经过刚才一系列的检测，可以看到我们的水质是非常好的。突破了水质这一关问题之后，虾的产量就提高了非常大，大概20天就可以达到这么长，就达到上市规格了。
4: 作为水产养殖专业的毕业生，我也去过全国各个地方，见识过很多老一辈的养虾人，就是辛辛苦苦大半年，最后却一无所获。毕竟传统养殖这个行业，它的风险确实很大。作为新时代的新农人，我有幸能够见识到新的智慧农业和传统农业的结合，希望我们的技术能给未来更多的养殖农户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惊喜。
0: 未来随着数据积累， AI 的应用空间将会更大，养殖也会更加智能化，我们也会不断丰富 AI 养殖数据，为智慧渔业发展提供支持。
5: 北纬21度的黄金水域，一只只北美的对虾正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以生态为基，科技为翼，通过对技术的升级，我们正在破解对虾产业的先度密码。从传统渔业到现代智慧的养殖，东兴的对虾产业正迎来跨域式的发展。
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7: 陆峰身上有秘密，
8: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9: 如果据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在广西桂林兴安县灵渠博物院，一本薄薄的线装旧书静谧摆放，它封面残破，纸页泛黄，却是珍贵的一级文物。这本名为《中国地理常识》的旧课本，其背后是一段红军长征路上激荡人心的革命历史，见证了在充满战斗牺牲的烽火岁月里，那支红色军队对知识文明的渴求和对未来

0: 坚定的信心。这本看似平常的中国地理常识，长约17公分，宽10.5公分，内有89页文字，27幅地图，封面铅印，内页以道林纸石印而成。最上方印着一句铿锵有力的革命宣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书的下方清晰标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印。时间是1933年8月。短短几行字，透露了这本小书不凡的来历。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当时，苏区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和群众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很多人目不识丁。为此，苏区政府设立多所学校，组织编印了大量普及文化和革命思想教育的书籍报纸。这些读本普遍写得通俗易懂，简明实用，在苏区掀起学习的热潮。其中，这本《中国地理常识》印于1933年，全书共42课，约200字一课，分3大部分，讲中国山川大事，讲各省地理物产，讲全国交通与苏维埃区域，每个省还配有一幅地图。由于战时纸张极度稀缺，这本书初印仅10000册。
1: 地图还画得非常标准，中国山河大势图啊，它是用标准的2000万分之1这么一个标准来做。省里面呢，它基本上是用500万分之1。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走上长征之路。离开苏区时，许多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都携带了书籍，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把分配到的马匹用于驮书和资料。在漫长而艰苦的长征路上，这本《中国地理常识》帮助红军识山川、辨方位，把地理知识转化为战斗力与生存力。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描写了红军长征途经之地，一句“五岭逶迤腾细浪”，形象地描绘了五岭的险峻。许多红军战士也第一次在现实里看到了地图里描绘的五岭景象。这年11月，红军长征进入广西，为突破蒋介石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红军在江江畔、崇山峻岭间与敌人展开了生死较量。经过一轮血战，中央红军终于突破湘江，来到了一道天堑之前。越城岭是五岭中的一条山脉，横亘在湘桂之间，自古便是分隔中原与岭南的天堑。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抵达新安县华江乡千家寺，准备翻越险峻的老山界。这座高山就是陆定一笔下所写的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在这本《中国地理常识》中，广西地图不仅画出了湘桂古道之间越城岭、都庞岭的明确位置，更清晰记载了其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与分布特点，为红军进入桂北民族地区提供了关键信息。红军在进入瑶苗民族聚居区前，就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提出为瑶族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尊重少数民族习俗，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
1: 它实际上它有

0: 两路队伍从这个千家寺这个分开的，因为当时中央纵队一纵二纵都是从华江翻越老三界，中央纵队呢包括了所有的中央领导都是从这经过的啊，所以说这本书有可能就是中央纵队书籍当中其中一本。
1: 12月5日傍晚，红埔军团作为后卫在千家寺一带布防，掩护军委纵队安全转移时，军团部与伤病员正在短暂休整，桂军追兵发动突然袭击，刘伯承、董振堂率部突围，红军大部队只能仓促撤离。准备翻越老山界的红军将士们不得不忍痛割舍了许多随身携带的书籍和物品，这本一路伴随着红军长征的地理课本最终被留在了华江乡千祥村附近。随后赶到的桂军发现了红军来不及处理的书籍物品，这些在红军眼里视若珍宝的书籍在无知的敌人眼里毫无用处，他们把书堆在华江边准备付之一炬。第二天早上，附近杨田村村民李兴庆赶集路过此地，发现了空地上堆放的书籍物品。
2: 李兴庆捡到这本中国地理常识之后啊，他发现该书的内容通俗易懂，也很具价值，就把它给珍藏起来了。此后啊，虽然经过国民党的多次搜剿，李兴庆啊均设法应对，使得这本书得以保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啊，他将这本珍藏多年的红军课本捐献给新安县的文物部门，这本书啊现在就收藏于灵渠博物院，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1: 1973年，新安县举办红军长征纪念展览，这本书被移交文物部门妥善保护，成为灵渠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毛泽东曾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区别于以往封建军队、军阀部队的一个显著特征。文化凝聚着人民军队的精气神，从根基上影响着革命军人的综合素质。从南昌起义到长征，到抗战，再到解放全中国，人民军队从创始到发展壮大的漫漫征途中，无论艰难困苦，也从未停止过学习。一本旧课本，穿越烽火，跨越时光，见证着人民军队在风雨间，化为红色传承，代代相传。人民军队的根脉，深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一床棉被，一杆公平秤，如何展现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动人故事？下期节目继续讲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

0: 知道这个，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0: 行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据
3: 日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0: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要地。在中国迈向海洋渔业上前所未有的智慧革命，在广西北部湾海域，从解锁千艘渔船管理的超级大脑到万亩海上牧场，科技正在打破传统，用创新深耕这片蓝色粮仓。
1: 广西北海市电建渔港，这里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渔港之一，同时也是北部湾最大的渔货交易中心。

上天舟进出的港口是什么样的体验。今天我将化身成为智慧渔港。

0: 船来了，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呢？我这5.2的视力显然是不够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天眼系统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与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船进出港的动，实现了我们一港管船、一港管安全的重要目标。
0: 我们通过放大可以看到船上的很多细节，相当于是给每一艘船都安排了一张电子身份证。
1: 是的，
0: 这就是应对看不见认不清的第一项发明——港区智慧感知网。它让一港管船变成了精准高效的自动操作，也是咱们北海市沿海区打造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智慧渔港、平安渔港的重要一环。船是进来了，但是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大家都想靠岸，但是船不插队不给高效呢，这可是一个技术活。而且像电建这样的核心渔港，高峰期时候有上千艘渔船对泊位资源需求非常集中。
1: 这是我们研发的 APP 正在测试中，未来我们将升级泊位预约功能，回港前点一点泊位就预约好了。
0: 那相当于是说在咱们的港口有一个智能调度员，这样就不怕堵船了。这就是第二项发明，智能调度与泊位预约系统。它把传统的经验调度变成了科学，让渔同场，也是我们渔港从传统的管理模式向现代化、信息化跃升的一个缩影。电建渔港三面环路，是天然的避风港，但是安全管理一点都不懂松懈。最大挑战是如何在24小时守护这片海，尤其是夜晚和大风天。

0: 方式，这里是临海区渔港渔船管理指挥中心。
1: 同样，我们的系统会自动收鱼出海，我们马上发现。
0: 哦，看来是不知疲倦的安全管家。这就是第三项发明，全域智能安防系统。它的背后是一条清晰的使命，为的就是依靠技术实现依港管安全，为蓬勃发展的海洋渔业保驾护航。看到全域感知、智能调度、智慧安防等这些环节环环相扣，这背后少不了覆盖全港区的5G网络提供的高效稳定的一个

0: 捷之声可以说是科技感满满。
1: 对，我们所有的技术其实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初衷非常的明确，就是守护一个是渔船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渔区的一个安全，这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一个硬基石，推动渔业现代化的一个治理，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正是我们建设国家级渔港经济区最核心的一个要义。
0: 其实这套系统的深层价值已经超过了眼前的管控，更在于可持续生产的关乎未来的海量数据，这些数据呢，不仅是管理的依据，更是发展现代渔业打造蓝色粮仓的宝贵财富。
1: 能为渔业资源的一个评估、航路的规划、应急指挥提供科学的一个依据，是真正的渔业大数据的一个情况。未来啊，我们在养殖上将朝着集渔业生产、还有加工、还有旅游等多元产业融合的方向进行发展。
0: 从看得见的感知，到管得好的调控，再到守得住的安全，智慧港口的建设守护着2000多艘渔船和数千名渔业人员的安全与生计，而这背后是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与广西向海经济发展蓝图所提供的强大科技支撑，是 5G、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新兴技术与海洋渔业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随着数海港的未来必定更加智慧，更加繁荣。
2: 离开北海电建渔港，我们沿着广西海岸线向西，来到防城港企沙中心渔港。作为广西首个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的核心，这里不仅是渔民的家，更是防城港向海经济的渔业支点。
3: 嗨，大家好，你看我现在正在去往白龙珍珠湾的路上，金秋十月啊，是景昌鱼最肥美的季节，海上牧场的丰收季，我一定要把最肥美的金昌鱼给大家带回来。
4: 迎着海风航行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广西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大家看这远处这一个个的圆形的网箱啊，它就是我们标准化金昌鱼养殖的深海扛风浪的网箱。这远处看起来还挺像一大呀，你看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海上作业。
5: 先生你好。
3: 你好，
5: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同时它也降低了养殖密度30%，既给我们的鱼群留足了生长的空间，同时也减少了我们在养殖活动中对于海洋环境的压力，真正实现了。
3: 像我们这边那么大一片海域，为什么要选择防城港的这一片作为我们的海洋牧场？
5: 第一，因为这里的山好，防城港背靠10万大山，有着天然的避风港，自然灾害少。第二呢，是因为这里的水好，防城港白龙珍珠湾海域罕见的同时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三大海洋系统生态，这也是我们建设高标准海洋牧场的首选。
3: 说为了我们在这边是投入了几千块的人工鱼礁，
5: 人工鱼礁相当于是我们在海里建了一所房子，吸引一些海底的底栖生物聚集在鱼礁附近，进一步去净化海水的水质，同时呢在海底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
3: 哇，激动人心的捕捞时刻开始了，壮观，

0: 样的金枪鱼啊，我相信放到餐桌上加工的也很好吃。今年咱们的金枪鱼的收成怎么样？
1: 第一期开发的三千亩海域，预计可以产出350万，产值约。
0: 今天我们在白龙珍珠湾看到。

到了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转型升级的清晰路径，相信未来我身后这片蔚蓝色的海洋还会给我们创造更多的惊喜。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金枪鱼是怎么加工的。

0: 们深加工中心是2024年开始成立，然后满足了我们环城港金泰益深加工的一个需求。如果满负荷运作，差不多达到30到40吨左右。现在有超级发达的物流及我们的超低温冷冻机，能够国的一些超市和一些电商平台，甚至到欧美。
1: 那目前防城港的金昌鱼，它的年产量已经超过了2.5万吨，已经直逼一个百亿产业的大关。
2: 如果说智慧渔港是向海经济的出发港，深海牧渔则是现代渔业的新答卷。科技正在重新定义靠海吃海，不而是广西奋力书写向海经济的崭新篇章。

0: 班长，你好啊！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这个数了。他呢？
1: 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2: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
1: 出来！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
2: 别啰嗦，快走，上去。
1: 走走。 这是一点小意思，你二位收下吧。
2: 谁要你的东西？上去，快走！
1: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2: 走，快。

0: 老总，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
1: 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
2: 这
1: 是长期戴军帽戴的。
2: 我是戴礼帽戴的。
1: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2: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1: 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2: 我是叫郑文汉呢、啊。我。
1: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不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婆婆妈妈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秀万年。
2: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师？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3: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2: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2: 那你要干什么？

0: 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汉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的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1: 是，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1: 请吧。汉臣，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1: 汉臣，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找孩子。
2: 这
1: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啊。
2: 只有这么办了。
0: 好，再见。
2: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我姓江。
1: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2: 哦，江部长
0: 啊，再见。
3: 要进一步调查。
4: 是。
3: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4: 是。
5: 诸位，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1: 赵太太，
6: 来，
1: 赵市长，
6: 我就
1: 赵太太，
6: 恭喜您。

0: 干杯。
1: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了，少喝点。
2: 请郑团长代劳。
3: 郑团长，海亮，代劳。
4: 好，要喝喝双杯啊。
3: 好，诸位，干！
5: 干！
6: 干！干！干！干！
7: 干！
6: 干！
7: 干！
3: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8: 啊，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
0: 哎，不喝就换。
3: 好，
8: 好，好，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0: 哎，
3: 钱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8: 团长奉陪。好啊，来，干！
3: 干！
8: 干！
3: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9: 哎，钱参谋长，你太滑头了，
10: 服了啊！
8: 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3: 还是先干了这一杯吧。
8: 副官长，
3: 钱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10: 喝了，
8: 好。
11: 金小姐，来一杯，
8: 喝了啊。
3: 钱参谋长，哎，抓抓抓，张嘴！
9: 哎，过来，小
0: 姑娘，你真行啊！
8: 来来来，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带出来，
9: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8: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
3: 啊，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哦，
8: 换便衣。
3: 啊，趁着天黑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12: 哦，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13: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14: 罗曼。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
3: 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0: 参佐，您见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8: 哎，应该干杯呀。
15: 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8: 好，
15: 请。
3: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13: 不用了。
3: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13: 不不。哎呀，该死的！
3: 干什么呢？
15: 哎，郑团长
3: 啊，
15: 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3: 什么事？
15: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3: 好，
15: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3: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5: 这
3: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15: 哎，你
3: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15: 哎，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3: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
15: 这是从何说起啊？
3: 就说眼前吧。
15: 眼前
3: 这次撤出外围据点，命令上规定是203师出城，不会说没有根据的话。
16: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
3: 哎，兄弟没这个意思。
16: 我牛某人又不是3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什么声音？
17: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16: 不，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着黑锅。
17: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 你这次奋勇

祖籍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啊，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呢。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2: 钟武兄，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哼，
0: 对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了。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啊！
3: 不行，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开打。
4: 找谁也不行。
3: 不行，让他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5: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邓团长啊！
6: 干什么？什么事情？
5: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7: 嗯，郑太太回来了。
5: 203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6: 怎么回事？快说！
5: 今天午后，八路放我们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203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6: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5: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7: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5: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6: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5: 在，我带你去吧。
6: 走，郑团长。
0: 哎，要冷静一点。
6: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虐待。
7: 孩子呢？没找到，
8: 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打了继续开战。
6: 来，要跟我上车。
5: 是。
0: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5: 是。
0: 国良，
6: 走。
0: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9: 203师638团，4连上尉连长，您叫何长发。
0: 军总，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1: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长发押起来枪毙。
2: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1: 执行命令。
2: 是。
1: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

0: 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1: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0: 一定的，一定的。冲武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2: 请前参谋长代劳，送送军长。
0: 好。
1: 再见，再见。

0: 市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
1: 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是太不像话。
2: 市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
0: 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3: 市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4: 范副团长，
5: 哟，集合队伍，
4: 站住！

0: 总统这一季。
1: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而是采取的方针守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市长休息了吗？
1: 市长说了，今天的谁都不见。
0: 好，
1: 副官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0: 啊，
2: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3: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龟缩至中长路和北宁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4: 哦，钟民，坐吧。
0: 师座，我看近来您的身体

0: 势力，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师座，这是前参谋长答应他们住在后院的，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派来的人。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10000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戎马生涯，解甲归田。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 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散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红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要早做准备，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 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了。嗯。哦，师座，刘喜才来了。刘喜才，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哦。他刚从共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喜才说。 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0: 这封信是张司令的信，哼，无非是一套宣传。 要我选择到了，
1: 石总，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0: 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
1: 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0: 目前是两苦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
1: 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啊。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0: 也好，你写一封回信。
2: 是。
0: 等一等，
1: 词句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0: 对，
1: 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
0: 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卡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2: 是。叫什么名字啊？
3: 刘喜才。

0: 对吗？
1: 对对。
2: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2: 卫兵，
3: 哟。
2: 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3: 是，
1: 谢谢。
2: 好。
4: 老金，哎，这得花多少钱？
5: 老鼻子了。
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7: 陆峰身上有秘密，
8: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9: 如果据理。

0: 王婉，19岁辍学，前后打过17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1: 20分钟你就得把这10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0: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2: 外卖人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3: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百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0: 一边是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1: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因为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4: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

0: 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夫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夫在哪里，我要马上就说前面左转就是。
1: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2: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

0: 随儿子，到办公室来一趟。
1: 我站岗呢，
0: 叫人来替你。
1: 是。
0: 去，替小个子站会岗。
1: 是。
0: 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2: 报告，
0: 进来。
3: 上去上去。
0: 小哥哥，当几年兵了？
1: 10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1: 做梦都想了。
0: 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个子，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长、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信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1: 去！
0: 就因为你这些人。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1: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对了，见到一个，
1: 是谁呀？
0: 换了便衣。
1: 对了，
0: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1: 对对，
0: 是谁？

0: 是谁？
1: 是，
0: 对对，是谁？
1: 是
0: 谁呀？
1: 通信参谋朱，
0: 是他吗？土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1: 上午见到过。
0: 上午还没土卫，下午呢？
1: 没见到。
0: 晚上？
1: 晚上我就背了。
0: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
1: 傻瓜才不想呢。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1: 报告团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0: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搬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
2: 放开！
1: 老总，你饶命！
2: 没有。

0: 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
0: 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2: 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令，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0: 老总啊，你
2: 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队长，
2: 哟，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2: 假装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2: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
1: 老
2: 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颗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的。
2: 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是不让我们活着呀？
3: 董彪，
2: 哟，
3: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2: 地下啊，我明白了。
1: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2: 给你。
1: 弟兄们，弟兄们，
2: 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5: 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2: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是地下有粮食

0: 站着干什么？快吧！回去！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后娘养的，空投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当然知道，知道。知道为什么抢空投？为什么？ 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把大米全部交出来！哼，说得轻巧，交不交？哼，有本事跟八路干去，把他捆起来！
1: 捆起来！
2: 别动！别动！别动！

0: 我没接到报告，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0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文志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您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1: 不是还有半斤酒糟吗？
0: 那是喂猪的，胡说八道！不信您尝尝。混蛋，从军法中。
2: 到。

市长。算了吧，把粮食交公就是了。等一等，市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八路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2: 啊，小个子
3: 来得真好啊，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吃吃，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小个子，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0: 为什么乱放枪？
1: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

0: 下少爷呢？
1: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2: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怠慢了。
1: 请坐，请坐啊！
2: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哎呀，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1: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2: 江部长还住着你们院吗？在。那个人可真好啊。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1: 老范啊，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3: 真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1: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3: 好。

0: 没想到吧？您不是江北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啊！
1: 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精神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请坐。
0: 不大方便了，

0: 师长，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望。对，赵师长，久违了。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1: 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
0: 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0: 赵师长，张司令员很关心您，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1: 这儿没有外人，
2: 请上楼吧。
1: 请。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坚固，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
2: 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1: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0: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3: 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哎，蒋德富，你怎么这么健忘了啊？
2: 啊，
1: 今晚不去了吧？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
2: 我找郑团长还有要紧事。
1: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3: 蒋德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2: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3: 啊。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

0: 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1: 不，不不不。
0: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1: 是。
2: 哼，依我看呢，干脆把那一男一女抓起来。
0: 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
1: 是。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
0: 正在审讯。
1: 是。
0: 贾勋，沈阳来了急电，说委座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1: 是。
0: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请铺告谈发表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2: 哦，
1: 请高团上车吧。
2: 好好好好。啊。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呐、啊。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1: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0: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2: 嗯，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0: 好。
3: 袁先生还没走吧？
0: 还在等着您呢。
3: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0: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参吗？
3: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
0: 好。

0: 是热，都说东北天气冷，8月15就下雪，
1: 是
0: 我看比关里还热。
2: 不跳的，
3: 喝杯汽水解解热。
0: 好，怎么，共军又打宣传弹呢？
2: 刚才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0: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1: 是，
0: 谢谢啊，谢谢，
1: 走走。
4: 参座，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好，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汉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5: 是。
4: 乖，跪！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撒开。
6: 是。
4: 干什么呢？
6: 我找郑团长。
4: 不在家。
6: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4: 而且他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6: 我这里有证明。
4: 有证明也不让进。
7: 喂，喂，
8: 你找谁？
7: 我找郑团长讲话。
8: 啊，等一等，我给你找去。
4: 钟明。

0: 中宝成功上市，金世缘中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世缘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
4: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

0: 当前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3: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富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2: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多订一套，不不不，订2套。
3: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3: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 请您放心，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好的，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那给我订一套。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我1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灵啊，白不灵，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3: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2: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0: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病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

0: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受青天白日勋章1枚，校官每人受中正勋章1枚，尉官每人受中正奖章1枚。第四，兄弟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一项任命，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1: 恭喜恭喜！
2: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0: 至于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2: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0: 哪里哪里，
1: 能者多劳啊！
0: 找拿酒来。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3: 干杯！
4: 干杯！
0: 干！
3: 干杯！干杯！干杯！

0: 小张，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哼，
0: 对大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吗？
2: 周斌，委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崇武啊，
3: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师座，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公鸡跳墙，要是逼得他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刚才别烦。
0: 好好好，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十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4: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5: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市长家里去了。

0: 钟明呐、啊，要记住，粮不倒，物不塌呀、啊。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忠武起义。
0: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1: 首长，您放心吧。
0: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2: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0: 最好不要这样子。

0: 你简直是一群废物！高才，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等一下，您看，是不是这样？
1: 喂，哦，胡高才，
2: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郑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0: 什么要紧的公事？
3: 好，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0: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3: 是。
4: 喂，蒋团副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哎，蒋团副吗？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2: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2: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2: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查存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2: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3: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好，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3: 哼哼，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2: 报告。

0: 这份公函是假的。
1: 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0: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1: 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0: 好，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1: 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2: 好了，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0: 快说！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呢。
2: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总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2: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
1: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2: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1: 来人！
3: 来人！
1: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欺你们三六九十买不均粮啊！
1: 慢着。

0: 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们，城外的商人也不肯再来了。高参，您看
1: 好吧。
2: 押回军法处，严加审问。
3: 是，带走。
4: 报告，沈阳急电

0: 一天三遍。上校以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了。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
1: 照咱这个意见，我看是锦州牧师还有谁呢？你按照这个做出来的方案，你可以突出几个。你看。
0: 好，那就这样决定了。
2: 请等一等，
3: 高参，我们369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原力还没有恢复。203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吧。
4: 副总，这能者多劳吗？
0: 哎，
2: 高参，
0: 冲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2: 高参，
0: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2: 这次突围事关重大，
0: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2: 高参，
4: 不必推辞了。
0: 好了，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4: 坚决执行。
2: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回来再修嘛，
2: 谈何容易。
5: 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10年的功夫。
1: 副座，
6: 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就要在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0: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6: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7: 只有一天的时间。
6: 万一要是突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共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1: 好，这倒是有道理，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8: 这个方案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6: 多谢高参的栽培。
9: 喂，哪里？
2: 我是守卫连呢。喂，共军包围了水电站。
9: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电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6: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那守卫连一个也跑不出来，
9: 为了戡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6: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9: 不要争了，
0: 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大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9: 我提议，范国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
5: 炸电站是203师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国良去？
9: 第一，范国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三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5: 钱参谋长，
0: 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10: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11: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10: 这太危险了，
11: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12: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0: 仲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田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仲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
1: 开炮！

0: 我们已经向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冲啊，他妈的，快走！
1: 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0: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范国良带着三营还没有到达。
2: 战斗上好像有埋伏，
3: 是你眼花了，还是先派个安全侦察一下吧？
0: 蒋科夫，坚决执行命令，向后传，跑步前进。
3: 向后传，跑步前进，向后传，跑步前进。
2: 范国良靠得住吗？
0: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 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2: 对。

0: 这线可以突出去。嗯。哎，水电站爆炸了！
1: 站住！站住！前进！停！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 要是敢违抗胡高残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喂，什么？水电站？哎，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2: 回答，你回答，报告，
0: 起来。
3: 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范国良和蒋家驹呢？他
0: 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
3: 副座挂花了。哎呀，洪武兄，你这是还回来了？
4: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3: 拿鸡蛋去砸石头，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4: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

0: 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1: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0: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2: 喂，
3: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了飞机场。
0: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什么？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石源珠宝成功上市，金石源珠宝店特推出金石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石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5: 我很幸运抢了2套，
6: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7: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
8: 我们金石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石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5: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石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9: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5: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石源珠宝成功上市，金石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0: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5: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

0: 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0: 好的好的，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始源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是说订2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始源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请您放心，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好的，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灵啊，白不灵，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

0: 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太累了，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2: 程武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刘兵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孔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现在他的心情正坏，容易谈崩。
1: 沈阳机电。
0: 好。
2: 胡，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
3: 好极了。
1: 李副班长，这是蒋介石给胡高参来的密电。
0: 哦，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
1: 是。
0: 自己人。老郑，现在可以谈了。
3: 好。
4: 报告。
5: 谁呀？
4: 是我。
5: 哦，韩宇啊。
3: 师长，队伍不行了，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
5: 他们要干什么？
3: 哎呀，师长，

0: 太迟了，
1: 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

0: 师座，这还有一封，不堪，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
1: 赵崇武既怀二心，为至神后，一速检出，以免后患，真是岂有此理！
2: 哎呀，你小心点！
3: 来了。
2: 是老鹰。
4: 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喂，
5: 您的电话。
4: 喂，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好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5: 知趣点儿，早该自动隐退。
4: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吧。

0: 哎呀，冲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太，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
0: 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
1: 自从共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2: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1: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1: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嗯，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1: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0: 这怎么回事啊？炮，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
1: 哼，
0: 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1: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崇武兄，

0: 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1: 敢做敢当吗？
2: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呢？
1: 对，
0: 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2: 懂，
3: 懂。
0: 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
2: 我说，
0: 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369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叫他服送一遍，服送一遍。

0: 呀？
1: 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0: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1: 往后还要多关照啊！
0: 哎，相互学习嘛。哎，给，饿坏了吧？哎，
1: 这回可用不着了。张部长，
2: 张部长啊，
1: 你好。
2: 江部长，我们该归队了吧？嗯。哦。
3: 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4: 江部长。
3: 冲武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0: 我乃是好评。光的好朋友很古安基英雷送门给爱的谁心松化民俗连灯海古很古拉班虎叫等用飞走民俗得到顺班温摩很忙受害摩啊大型比亚金山跟海德眼瓜等项目由丢海北部湾的古板先收生生拿不来用黑摩比比哈兰被封头杨美女士，隔离硬是蒙头有四毛娃送到六一米。今日都光天好皮很古银基英嚟，送文基爱的蛇心松话面树，连登骸骨很古拉班虎桥，顿用小土面树得到顺班温和很北。客人顺班过节，东北又一路变路啦，扁板废所奇迹，拥有起蛇亨被又硬。
1: 背后何首里边贵基我当先扫对顺，问你人当见面树咪得塞，上上淡淡，手条棍背又光明，接来比家滚，见你呢得安顺吉共好，咪随时见面送威手夹急帮忙被对当，边个来别多刀，扫对顺脚轮成凹凳，被先来翻问人，保等松央面树稳内很反眼线，虽然很久很三叶，很眼很孤，面树顺班手拉班里有融合很发汤膜，一般咬树都变绿绿缝塞当被。行慢慢变本，按感恩运用，合友合行。
2: 我们村自从做了这个旅游项目，然后
0: 按班头打到过了按旅游项目的嘞，老板环境松变嚟咯，佛心嚟咯，运路心变广咯，嗰边肥油的人，高地山叶半分。

0: 见你登楼换屋稿，个玉有颜铁有权利兼孤雄，得有女颜笑过灯儿，要拿了分手好诶，个戆烟马屋里，
1: 受对孙扁英模，得人英雄光气，其受啲咩大当

0: 我哋一包端加盐，后成干滚，就善用低气碱水，加来盐后上松椒味，拉板手喊国点上，手个人哦，等一等等水皮内，等几根旺盖零锁，等被点来白发型的怕点湿，所以得先根旺上毛，点来盐狠。金王馆送过几件人手人工智能多杯，解冻的杯，记得杯光滴松结底，有难人被办。被多杯内跟牛，按标准商业行法，人工智能价，手几件人价。冷边的潘项目多杯，冷档几件人多大，智能算法，大概几件灯按光白拿。搭档机哈士波按高摇刀，实现190的按对，保命手分多杯，收王单米多刀，被手分死赖。多人上线180按对，你。后等得几多杯松结仔，当细成后白坚后光多杯，邓国松结仔。
1: 有到当地木林家，管理体成所演龙飞线打天顺，羡慕那屋嚟孤寒人忽忽，然后福建为抗核，也曾经拿生大经得。
0: 有成所演龙飞线打天顺，见那屋嚟羡慕邓德神搭神，邓木离下死旧地，那屋嚟得剑咁我，平论花景内。文恶夫好，别后咁事，应有摆度。蒋龙开心咁细地，被孤寒拿。因旧文笨手文明咁搞，苦地心有。打天顺其害怕死上，未跟上先咪。被冧拣过后，别上生大地，你后来难咯。暗月的小狗来，之后冧恶刀，轮轮发发。死后地来，你计等嘛？
1: 见你有人扮憨，红的情杀激来，之后见你激飞近，被摆我解，并会近黑拣人。
0: 打天顺羡慕拿不来，等比赛几经久不断，几几松米应有零半分。
2: 选起来差钱，
1: 谁钱都有硬，谁下都应拿不来，谁数都不猛面厚道，话别好话，谁动都要惊喜。等比赛几松米几经得不断，松米几受得不断。
0: 往内，那年底人民公演，乐观南东国的沙，你是来过，比如点人数，后等木海话叫慌，每外松米上不来都话好，等谁还爽？本衰衰话后，定叫布色行外捉头，叫几结硬忽忽。比如点人数，一般人喊都话放狠，黑暗都话还得死叫你。计话比如点人数内，你打人虾，落得排等人十一。
1: 我那些木少英呢，多谢蒙头一世人。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陆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据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本期凡事说理邀请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斌，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元，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平，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曾令辉四位学者共同深入解读，同时邀请多位青年社科工作者分享他们的思考与实践感悟。
1: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十年以后我们再回望啊，我们更加亲切地体会到，哲学社会科学从来就不是象牙塔里的高头奖章，也不是远离烟火

的理论空谈，它融入时代发展的脉搏，扎根人民群众的土壤，是一个民族认识自身、把握方向、凝聚力量的精神密码。通俗的讲啊，自然科学帮我们认识物质世界，推动技术进步，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是社会，是国家与民族如何走向未来。所以啊，相信什么，遵循什么，追求什么，一个社会要健康运行，既要有强大的科技引擎，也要有坚实的思想底座。在我看来啊，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叫明道，它为我们标定方向。时代急剧变化，最可怕的是迷失方向。总书记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什么是我们正在做的事儿？是中国式现代化，它不是照搬他国的模式，而是立足于5000多年百年奋斗和4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哲学社会科学帮我们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讲清楚。你比如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这背后既是政策，更是对公平正义、发展权利的哲学考思。它告诉我们，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第二个叫破题，它为我们解决现实难题。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空想，而是解决问题的锐气。这十年，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基层治理等等，每一个重大实践的背后都有哲学社会科学。你比如我们在乡村推动文旅融合，表面上看是把壮锦山歌节庆转化为旅游资源，实际上涉及文化认同、村民参与、利益分配、基层治理、民族团结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它需要社会学、民族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学动。这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力量，它是帮我们打开理解社会、改造社会的大门钥匙。第三，叫凝心，它为我们汇聚共识。社会向前走，除了物质增长，还要有共同的价值。重要功能就是要把历史经验讲清楚，把时代变化讲透彻，把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总结好，让更多人理解我们共同奋斗的意义。比如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这不仅是道德的倡导，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那我们立足广西啊，哲学社会科学又有自有的特殊意义。广西既是边疆民主地区，也是我国面向东盟，令各民族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如何把绿水青山转化为发展动能？如何在深化与东盟合作中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解释框架、政策建议、思想资源。作为研究者，我还特别关注东盟政党政治。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服务国内，也承担着文明互鉴、贡献中国智慧的使命。面向未来，总书记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作为高校教师和研究者。

0: 我们要走出小圈子，回应大问题，不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是立足中国大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风格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做在社会现场中，展望未来，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哲学社会科学必将继续发挥思想库、智囊团、导航仪的重要作用，为这个伟大时代凝魂聚气，为伟大人民立言代言，为伟大梦想贡献智慧。
1: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哲学社会科学是象牙塔里的学问，那用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其实呢，哲学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一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又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和社会自身的发展问题，包括两大研究领域，一是以哲学为内核的人文学科，主要研究人类的精神文化；二是以经济学为首的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以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我们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可以说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啊，提供了最鲜活、最丰富、最具有创新意义的实践基础。各个地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呢，都聚力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展开研究。广学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也是聚焦广西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为我们广西的发展呀出谋划策。2016年以来，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奖，可以说70%以上都是聚焦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形成了非常富有广西特色的就一批成果。比如说，在哲学、文化等研究领域，形成了贵学这个最具有广西特色的品牌。再比如说，充分发挥毗邻东南亚的地域优势，在区域国别研究这个领域呢，推动构建中国东盟知识体系；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方面呢，系统研究了广西实践探索的经验，也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做出了理论贡献。又比如在经济学这个研究领域，形成了习近平下与上海经济理论方法研究、西部陆海新通道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平陆运河经济带与延边临港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研究等等这一系列的稳定的研究方向，还出版了中国边疆经济研究系列丛书等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我们当代中国呀，正在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为宏观、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的机会。作为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广西的区情，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构建具有广西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为实现广西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的精神名片，藏着我们的历史记忆、人文底蕴和精神追求，而哲学社会科学就是帮助我们

0: 们认识文化、读懂文化、传承文化、发展文化的重要桥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关键作用。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文化资源特别丰富，铜鼓、壮井、三月三歌墟、壮族辽歌、花山岩画、风雨桥、泥心桃、六宝茶、打油茶等等，这些宝贵的文化过去大多散落在乡村里，藏在民间传承中。这十年广科学工作贵大地，厚植本土文脉，潜心挖掘、整理、考证、阐释广西本土文化，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践行者。我的专业是民族学，研究主要聚焦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传承与发展。近十年，我重点关注少数民族节庆文化这一领域。从事这么多年的少数民族节庆承载着最本真的民族记忆和文化底蕴，系统梳理、深入研究、精准阐释节庆文化是社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它能助力民族文化在当代社会更续传承、行稳致远，守护文化根脉、活化利用创新发展跟学术研究一样重要。它是让传统文化走出书本、走出展馆，举措。这十年，广西社科界坚持守正创新，用扎实的学术成果推动文化普及和文旅融合，比如深入挖掘三月三民俗内涵，助力打造民族文化 IP， 从过去的民间歌会变成全民参与、热闹非凡的节庆盛会，把泥心桃烧制非遗研究成果变成科普读物、专题讲座、研学课程，走进校园、社区和乡村，还借助数字技术打造文化虚拟 IP， 线上文博课堂，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解读传统文化精髓。社科工作者用他们的情怀、学识和实践，架起了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沟通桥梁，既坚守广西民族文化根脉，留存文化本真，又秉持守正创新理念，让民族文化扎根当下，赋能生活，服务群众。实践充分印证，哲学社会科学是根续八贵文脉，厚植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肩负特殊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确实有一部分人一听到哲学社会科学就觉得它晦涩难懂，离我们生活很遥远。其实不然，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早已融入我们的思维。比如说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来鼓舞我们自己。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失败是成功之母来调整我们的心态。在我们处理矛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帮助我们找准我们的方向。在解决复杂的事物的时候，我们也会用联系发展矛盾的观点来理清我们的思路。这些观点和理论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思维里，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力量。在我们看待个人和社会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借用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尤其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我们在对待经济与环保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理论，来处理我们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也早已融入我们百姓日常生活， 成为我们在处理家庭

0: 理关系，规划我们未来生活的一把金钥匙。十年来，我的理论宣讲足迹遍布了广西近80个县市区、120多个乡村和社区，以及700多所大中小学校。我深刻地感知到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使命光荣。尤其给我记忆更深的是，在柏流市永顺小学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束以后，我们的学生对校长说：“校长，我们不仅要讲好我们家乡的故事，今后我们也要讲好中国的故事。”我被150多名学生围着要我签名时，我深刻地感到，通过宣讲以后，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认同以后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又比如我在象州县中团村喜力屯葡萄架下宣讲党的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如何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开设农村电商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对我们党的政策、对我们未来充满了希望。当然，这十年来，我们越来越多的哲学社会工作者、志愿者，通过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等一系列的哲学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开展普及知识，为老百姓白衣解难，让哲学社会科学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我想面向未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当中，哲学社会科学一定更加贴近我们普通人的工作生活。当然，我们也要用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观点去阐释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不断提升自己，把握中国和世界的大势。
1: 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这句话让我真切感受到哲学社会科学实在的价值和力量。身在医学高校，我们每天其实都会直面医患沟通、人口老龄化这些现实的民生难题。我呢，也越来越深刻体会到，医学它不仅仅是埋头看病、钻研技术，更需要用哲学社会科学的思维来温润医者初心，化解现实矛盾。我们学校就持续把人文社科融入医学课堂，组织师生深入广西乡村基层开展健康义诊、科普宣讲等活动，主动对接服务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的建设，让青年医生走出实验室，走进社会大课堂。总书记号召我们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社科工作者，我会牢记这份嘱托，立足医科特色，带着情怀去做研究，接地气的搞实践，努力的当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和推动者。
2: 作为一名刚入职不久的青年助理教授，我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解是从博士到教师的转变中逐渐加深的。读博士时，我更多从书本和理论中认识它。走上讲台后，面对学生、课题和现实问题，我越来越感到他们并不遥远。它首先帮助我们看懂现实。比如学生关心的学习、就业，看似是个人选择，背后却与时代变化、产业发展、教育改革密切相关。同时，它也帮助我们回应现实。青年教师做研究、写论文、上课堂，最终都应联系真实的中国和社会。作为青年教师，我希望把课题做在现实问题上，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把课堂讲到学生心里去。
3: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始终认为哲学社会科学从来都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指导新闻实践的活的灵魂。我主要从事的是新闻理论的

0: 教学与研究。教学中呢，我常常鼓励我的学生走出校园，深入基层，把镜头对准普通群众，真实反映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急难愁盼问题。那么在学术研究中呢，我也坚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来选课题，从脱贫攻坚的中国实践、乡村振兴的鲜活案例中提炼具有本土特色的学术概念。新时代、新形势、新变化，我坚信以人民为中心是新闻工作不变的根与魂，这也是我们青年学者必须守住的初心。
1: 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要善于把理论从书斋里解放出来，把宏大的理论翻译成具体的生活指南。哲学、社会、科学要生活化，不是高高在上的解释概念，而是要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地为社区、家装、电梯、邻里议事协商的真实场景，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为乡亲们依托好山好水经营民宿、售卖乡土特产的实实在在收入等等。说到底，就是要放下学术术语，让高深理论变成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清、用得上的生活思维和处事智慧。
2: 哲学、社会科学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思想工具。很多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社科规律的支撑，比如年轻人关心的就业问题、住房问题，就可以用社会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分析。哲学、社会科学帮助我们理解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让我们在面对人生挑战时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稳定的心态。作为90后的高校青年教师，我们需要把做学问和接地气真正打通，既要坐得住，打磨好专业本领，也要多走到群众中间，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不辜负时代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视察时指出，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是我们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牢记领袖嘱托，广西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努力在推动绿色发展上迈出新步伐，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壮美广西的亮丽底色，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在广西，万物竞生的生物多样性名片正

0: 越发闪亮。近年来，我区生物多样性丰富度稳居全国第三，珍稀濒危物种特有值排名全国第一。崇左白头叶猴从最初的300多只增加到1400多只，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种群接近500头，涠洲岛不使鲸识别个体超过70头。仅2025年一年，广西就发现了58个新物种。近日，科研团队在青州红树林发现大型海藻新物种逸仙山凹藻，为国内罕见的红树林高潮带专属海藻物种，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
1: 这是这个新物种的标本，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小，很多还没有我手指的一个指节这么长。带回实验室进行了详细的形态对比和分子研究，最终确认这些样本呢是山凹藻属的一个新物种。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西在推动绿色发展上实现更大进展，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广西以严格制度、严密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构建起系统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全面推行河湖长、湾长、林长、田长制，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效显著。近日，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凭借以科技赋能助力生态保护，以林旅融合促进生态价值转化典型模式，入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第一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
2: 保护区健全管理机制，建立跨部门、跨区域共治共享工作机制，融合智慧管护系统、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打造5位一体森林防护体系，实现保护区全域精准管控。截至目前，保护区已连续37年无森林火灾，成为展示区域生态保护成效的重要窗口。
0: 在推动绿色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广西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做好生态加文章，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去年底，全国首条竹纤维汽车零部件全产业链在柳州建成投产，依托三江万亩竹林，年采购竹材超4000吨，直接惠及当地竹农。短短几个月，覆盖20余款主销车型，11类内饰部件。这条绿色制造全链路实现了生态价值、产业升级与乡村振兴的共赢。
3: 以竹代树产业化背后有3层考量，一是响应国家战略，精准呼应国家双碳目标与以竹代树的倡议；二是践行两商理念，开创了生态赋能产业、产业防补民生的可持续发展新方式；三是推动科技普惠，让用户无需支付高昂溢价即可享受健康低碳的出行生活。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广西以产业绿色转型为核心，加快构建低碳循环发展体系，摆脱对两高项目的路径依赖。十四五以来，全区累计新增国家级绿色工厂105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30%，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70%，每消耗3度电就有2度来自清洁能源。广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推进美丽城市、乡村、河湖、海湾建设。在河池天鹅、炎炎夏日的洪水河、蓝刀鱼风暴生态奇观持续走红，清澈如镜的河水与成千上万尾荧光闪烁的蓝刀鱼交相辉映，凌波荡漾，流光摇曳，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
4: 我们是在小红书看到蓝刀鱼的那个场景，然后决定从广东自驾过来广西，体验一下广西的美食，还有好山好水。
0: 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成为展现良好形象的发力点。截至目前，我区共有桂林漓江、灵渠、南宁雍江、纳考河、柳州背江等陆续获评全国美丽河湖，北海银滩、涠洲岛跻身全国美丽海湾，桂林市入选国家首批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名单，阳朔县上榜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名单。同时，通过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全区农村面貌实现根本性改观。
5: 我来到南宁工作之后，发现了，南宁的绿化面积是非常高，这里的空气质量很好，也是比较出圈。
6: 这些年，我是亲眼看着、亲身感受着家乡的生态环境一点点变好。玉江、寻江、

0: 钱江水质持续稳定向好，黑臭水体经过系统整治之后，全部都变成了水清暗绿的休闲廊道，老百姓饭后都愿意去河边散步健身。
1: 坚持正确的生态观、发展观，2025年以来，广西专门成立由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五级书记齐抓共管责任体系，累计排查污染源隐患8001个，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2025年，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6.1%，排名全国第八。PM2.5 浓度25.9微克每立方米，排名全国第十。全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比例达99.1%，7个社区市进入全国地表水水质排名前十，柳州市实现全国地表水水质6连冠。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对广西而言，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环保工作，更是事关全局的国之大者。广西作为珠江、长江重要水源涵养地和北部湾生态屏障，是我国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枢纽，同时也是面向东盟的对外开放窗口。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广西最核心、最持久的竞争优势。立足新阶段，广西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也要抓好以下3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要坚持系统治理，持续守住生态保护底线，筑牢南江生态安全屏障；二是要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盘活碳汇、山林、海洋等生态资源，让绿水青山持续变现；三是立足东盟区位优势，深化绿色低碳技术研发与合作，打造中国东盟绿色开放合作高地，持续擦亮广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
1: 日前，4位国内历史与水运领域的权威专家受邀乘船实地踏勘平陆运河，他们立足历史脉络、全球水运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多重维度，深入解读这项世纪工程的历史渊源、时代价值与长远前景。
3: 专家们从青州子材大桥西岸登船点登船，顺流而下，感受沿途航道崭新枢纽与水岸风光。大家认为，平陆运河的建设过程始终立足惠民富民，降低物流成本，带动沿岸就业增收，同步统筹生态修复、文旅开发，着力打造景观河、生态河、人文河。长远来看，运河依托铁江海空多式联运，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全球贸易网络，沿河岸线将形成梯次化产业集群。
4: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重要论述，今年恰逢这一重要论述提出20周年，平陆运河今年计划建成通航，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生动践行。根据测算呢，浙江成为中国东盟运距最短、成本最低、时效最快的一条江海联运的一个战略通道。那么广西北部湾呢，会跃升为我国西部第一外贸门户，并将倒逼平陆运河，尤其是青州港加速与国际化接轨。因此，在未来的100年间，平陆运河的功能也将进一步融合通航、防洪、水资源调配、文旅、生态航运等复合功能，沿线形成串联南宁、青州的滨水产业城市群。
5: 平陆运河的开凿，使广西的西江流域的河道能够跟青江相连通，能够有效地把西江流域的水和青江的水比较好地利用起来，未来的经济潜力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平陆运河是广西人的一个梦想，能够打通这个青江和玉江之间的一个通道，更便利地通过平陆运河能够走过来。平陆运河的开凿呢，更多的是能够让广西面对世界，也是让广西的首府南宁变成一个

0: 域性的经济中心。
1: 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专家们认为，放眼全球水运版图，全长130多公里的平陆运河区位优势突出，对内可串联云贵、川渝等西南腹地，依托低成本水运优势盘活矿产、农副产品外运，助推西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纽带。对外可大幅节省跨境物流成本，搭建起中国与东盟文明互鉴、经贸互通的重要桥梁。
2: 我觉得平陆运河是广西践行夏邑图强的重要的举措。从秦始皇开凿陵渠之后，那么广西的运河主要是南北向的。秦始皇通过陵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那么漓江又通过在梧州的北流江和玉林的南流江，那么进入到今天的合浦北海地区。平陆运河通航是广西再次实现南北贯通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也是西部陆海新通的骨干工程，可以辐射到了整个的西南，通过内陆航运进入今天的北部湾，将广西跟东南亚国家甚至全球更通畅的全球运输网络。
3: 感觉特别的震撼，这个是新中国以来修的第一条大的这个运河，完美的体现了我们这个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然后为我所用的这样一个概念。它是能够造福咱们广西，服务整个国家战略的千秋万代的一项工程，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创举。平陆运河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全国运河这个水运网络体系的一个大的一个开端，所以这个全国就变成一盘棋，中国经济的发展格局就完全打开，同时呢也能看到这个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的这样一个作用，非常的重要。
1: 专家们一致表示，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建设重构了广西千年水运版图，可有效将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盛势，同时开辟了我国西南内陆南下出海、对接东盟乃至全球市场的大动脉，推动西南内陆由腹地变前沿，加快融入陆海联动开放新格局，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写下生动注脚。
4: 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今天开考，广西各地考生奔赴考场逐梦青春，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精准服务，全力守护平安高考。
1: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在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出席全国高考工作视频巡查会，并赴南宁市天桃实验学校翠竹校区考点巡考，强调要做好考试组织、考生服务、应急处置等方面工作，为考生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确保我区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
5: 现在呢是早上6:10，在我身后呢已经有多辆大巴车整装待发，即将接送考生。
1: 在南宁、桂林、百色、贵港、崇左等地，送考老师纷纷与考生击掌鼓劲儿，加油打气，为学子赴考提振士气。
6: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愿你们怀揣初心，带着3年积攒的力量和底气，奔赴山海。
7: 祝考生们考试顺利，旗开得胜，一举得魁。
1: 柳州市科学应对震后风险，对柳南区各考点提前进行安全检测，同时检查空调、风扇、听力及监控系统等，并对考生开展心理辅导，舒缓备考压力，护航从容应考。
8: 全市所有考点均组织了实战化应急演练，我们还提前储备了9个备用考点，随时可以启用。
1: 全区各地积极以精准服务护航平安高考，公安部门在考点增设临时身份证明服务点，处理考生遗忘、丢失身份证等情况，交警加强道路执勤，随时响应考生赴考途中的求助。共青团组织联合爱心单位在考点周边设立驻考点，免费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饮用水、考试文具等物资。南方电网广西公司在全区各考点提前接入118台应急发电车、105台发电机，并安排人员全程值守，确保考试期间供电零故障。卫生健康部门组织医疗专家小组驻守考点，随时处置考生突发疾病。
9: 我们备有救护车、抢救药品，还有医生，突发的疾病都可以在现场救治。
1: 6月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到玉林市调研中央环保督察组通报案件。

0: 查办、三大纠纷等历史矛盾化解和执法司法质效提升等工作。苗庆棒深入兴业县项目一线，查看中央环保督察组通报违法采矿、破坏生态问题整改情况，要求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协同发力深挖彻查，扎实推进案件侦查办理工作，并举一反三，以案促改，推动相关问题整改到位。在豫州区法院，苗庆旺详细了解相关案件办理及积案化解情况，要求勇于担当尽责，依法高效审理，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在座谈会上，苗庆旺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全区新春第一会精神，抓住用好机遇，统筹各方力量，全面攻坚化解各类历史矛盾，确保案结事了，人和心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官不理旧账、化解信访积案等工作，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发挥典型案例引领警示作用，健全督导问责制度，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护航社会和谐稳定。
1: 6月3号，崔国华在南宁市调研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发展情况，强调相关部门要主动担当，聚力培优扶强链主企业，牵引集聚上下游配套项目，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创新驱动全区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2026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揭晓仪式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副主席胡帆出席并为优秀作品颁奖。本次大赛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广西、内蒙古、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广电局携手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民综委、商务厅、文旅厅联合主办。大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设置民族团结、文旅融合、乐享消费、一带一路、广西3月3五大单元，共收到来自全国及东盟国家投稿作品3599部，最终评选出150部优秀作品和30家优秀组织单位，展现了短视频赋能新大众文艺、助力服务消费新增长的蓬勃力量。节目将于6月7号20:40在广西卫视首播，4日10:45重播，敬请关注。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7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9批100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38件，阶段性办结62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6月7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共106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9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34件、水类18件、噪声类13件、生态类24件、固废类8件、土壤类1件、海洋类3件、其他污染类5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20件、柳州9件、桂林14件、梧州9件、北海11件、防城港1件、青州12件、贵港7件、玉林9件、百色4件、贺州4件、河池3件、来宾1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2: 广西持续深化政营企协同联动，搭建高效沟通平台，以金融力量精准赋能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升级，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
0: 6月2号，广西北部安银行在南宁举办政金企交流会，以精工强贵、银企同行为主题，为广西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凝聚合力。会上，政府相关部门分别围绕产业发展思路、金融惠企3年行动方案及贴息政策、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与货币政策工具等内容进行宣讲。金融机构推介了全生命周期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与会代表还围绕融资需求、技术研发、股权投资、融资担保等议题展开深入沟通。
3: 政府牵头搭建政经企对接平台，能够有效破除银企信息壁垒，提升整体融资效率。我们期待各金融机构持续深耕实体经济，

0: 加大信贷倾斜力度，重点赋能育才新能源动力、智能装备等新兴板块发展。
1: 广西北物安银行针对我们企业的特点，用我们的专利和订单就能给我们授信，不用我们筹抵押物，让我们敢投钱敢研发，提供了我们的跨境结算、融资等一系列的服务，让我们能够跟得上订单，抓得住市场。
2: 2025年，我区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产值达1591亿元，同比增长17.2%。广西北部安银行不断优化金融供给，创新供应链金融、技改贷等特色产品。截至2026年5月末，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企业贷款余额达48.22亿元，持续助力广西制造行稳致远。
3: 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普遍具有重资产、长周期、多链条的特点，传统信贷模式难以完全适配。为此，我们组合运用流贷、技改贷、研发贷、供应链金融、进出口贸易融资等产品，打通从技术攻关到海外结算的金融服务链条，让金融服务与企业成长节奏、产业发展逻辑相匹配，真正实现金融活水、精准滴灌。
4: 近日，武警广西总队举行2026年度春季新兵授衔暨宣誓仪式。训练场上，新兵们整齐列队，佩戴上崭新的列兵警衔、肩章与领花。经过百余天严格集训，他们已经完成了从地方青年向合格武警战士的转变。
5: 授衔不是仪式，是责任的开始。入伍以来，我褪去志气，学会担当。今后我一定会立足岗位，苦练本领，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配得上这身戎装。
4: 全体新战士面向武警部队旗庄严宣誓，作为驻守祖国南疆的新生力量，此次授衔的全体新战士后续将陆续转入专业集训和岗位历练阶段。
6: 授衔对我而言既是荣誉，更是鞭策。接下来的军旅之路，我会严格要求自己，严守纪律规矩，夯实训练基础。
7: 我将始终牢记初心，听从指挥，刻苦练兵，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4: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港中雨转大雨，26到31摄氏度，西南风4到5级转北风3到4级，南宁三街两巷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乐业大石围天坑暴雨转阵雨，18到23度，贺州玉石林暴雨19到23度，桂林象鼻山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桂平西山暴雨转大雨，23到28度，大新德天瀑布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百色水利工程大雨转阵雨，25到30度，宁明花山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巴马城市之乡暴雨转阵雨，24到30度，阳朔玉龙河暴雨转中雨，23到28度，东兴金坛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宜州下碱河暴雨转中雨，23到29度，平祥有一关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龙胜龙脊梯田暴雨转小雨，20到27度。
1: 下面播送6月7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2.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2.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2.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2.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2.5摄氏度。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2018年8月8日晚8点，来自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1438名参赛运动员和9万多名中外观众，齐聚中国国家体育场，共同见证奥林匹克运动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精彩呈现。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队共赢得100枚奖牌，奖牌数与中国人萌发申办奥运的想法到成功举办奥运的时间100年浑然相合。回望中国的奥运星空，除了摘金夺银的体育健儿，还有一颗启明星格外明亮。他专属于100年前提出奥运三问的中国近代体育先驱，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海风怒号难以吹散战舰悲愤的轰鸣，浪涛澎湃无法消逝折戟沉沙的屈辱。刘公岛是中国人咀嚼耻辱的地方，130年来它时刻警醒着人们，在中国的这片海域曾经上演的民族悲剧。1898年5月23日，在北洋水师威海卫刘公岛基地的这座黄岛炮台前，骄横的日本太阳旗缓缓落下，大清王朝的黄龙旗终于重返威海卫的天空。但是黄龙旗重新飘扬的时间没能超过24个小时。

0: 首先是日本人先把这个威海先要交还给清朝，当时的清朝先是降下当时日本的太阳旗，升起清朝的这个龙旗。那转过天来，5月24号又升起英国的米字旗。他为什么挑了这么一天的日子呢？是因为5月24号正好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她过生日，她要让中国的海军跟这个英国的海军一起，相当于给女王庆生。
1: 这几张特殊的照片是当时的英国随军记者拍摄的，它记录了在中国的领土上儿戏般上演的国治三义的一幕。就在这大清王朝的海军中，有一位刚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年仅22岁的军官，名叫张伯苓。他所目睹的这屈辱一幕，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2: 这个场面对他的刺激非常大。为什么我们国家那时候那个民族被人家给摁到泥里头，连反抗都没有？
3: 张伯苓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为什么呢？这里面不是因为北洋水师的官兵作战不英勇，也不是因为北洋水师没有号称亚洲第一的铁甲舰队，那么原因在哪里？
1: 为什么？身在现场的张伯苓也在问。人们或可从中英两国士兵身体素质的强烈反差猜测到张伯苓心中的答案。
2: 他就感觉中国呢，这个主要问题就是这个叫鱼弱贫散思，我们有5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体质不行。
0: 特别是他看到这个英军英国海军一个个趾高气扬，这个身体强壮，这种精神面貌跟这个清军进行对比之后，他就感觉到这个问题啊，不是出在武器之上，而是出在人身上。
1: 张伯苓目睹国治三义，悲愤填胸，深受刺激。他毅然决定弃武从教。面对黄海悲愤的浪涛，他立下誓言：
4: 念国家己弱至此，苟不自强，系以图存。领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
1: 1898年秋，在天津的一家茶馆，张伯苓与一位叫严修的探索者不期而遇。严修当时是贵州学政，因支持戊戌变法而被清廷保守派排挤打压，失望的严修辞官回到天津老家，开办私塾，探索心学。张伯苓与严修认为，当时的国人有愚、弱、贫、散、思五大病，特别是因受鸦片烟的侵害，体质虚弱而被世界列强称为东亚病夫。为此，要改变国人体质，就要从教育、体育这个源头上开始。严张二人的这次相遇，让中国在废除科举、跨入现代教育的长夜，呈现出一道温暖的朝晖。
3: 张伯苓办教育，他提出办以国家为最高目的的教育。为什么办教育？就是为了培养爱国、救国、兴国、强国的人才。
1: 让人意外的是，张伯苓和严修所踏出的第一步却是以敌为师。1904年5月，严张二人专程东渡日本考察。在考察中，他们发现这个让大清国彻底失去尊严的东瀛小国，其强盛的国家实力和良好的国民素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教育在日本的普及和在增强国民素质中的巨大作用，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可想象的。南开中学校史。

0: 这面整理容纸的镜子不知何时陈列在此。100多年前，它却是矗立在校门口，至今镜面上的容纸格言仍清晰可见。1904年秋天，人们惊奇地发现，传承百年的严氏私塾挂出了一块新的牌匾，天津第一私立中学堂。这所学堂也就是南开中学的前身。让人不解的是，校门处迎面摆放着与人等高的一面西洋镜，学生刚进校门便可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迎面而来。
1: 校内培养，所以在他们毕业。
0: 孙海林从天津市南开中学毕业已有50多年，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容纸格言的内容。
1: 容纸格言，他认为头容正，肩容平，他对这个仪表都有要求。他认为气象要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0: 这所学校真正的变化不在于匾额的改变、陈设的新奇，而在于这所私立学校提出的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办学理念和允工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
2: 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体育运动设施，怎么办？那么为了推广跳高运动，他就把扫房的胆子当作跳高的横杆，没有跳箱怎么办呢？他就让学生啊弓起背来啊，当作跳箱，来一个一个跳过去。他提倡在夏天学生运动的时候可以穿短裤，这在当时都可以说是啊一种啊惊世骇俗的举动。
0: 1907年2月13日。天津第一私立中学转型为南开学校，在张伯苓的强力推动下，学校有了大片运动场地，南开中学的体育运动在短时间内呈爆发式推广。
2: 南开学校的体育设施啊，包括武馆，都是非常的完备，它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啊，7个网球场，还有3个器械场，啊，2个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就当时这个3点半的时候，摇铃一响，班长就把每个班的教室上锁，所有的学生都要去操场进行体育锻炼。
0: 1907年10月22日，伴随着一声千岁的哨音，由张伯苓等人发起的第5届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运动会，在金沽大地上完美落幕。在颁奖典礼上，张伯苓发表了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激情满怀地呼吁中国投身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半年后，这篇精彩的演讲被天津青年会所办的英文刊物《星期报》全文刊发并流传开来。人们将张伯苓演讲的内容凝练为著名的奥运三问，即中国何时能派人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在奥运会上夺得冠军，中国何时能够举办奥运会。
3: 奥运三问实际上也是民族图强的一个过程，是能够使国家和民族能够真正屹立于这个世界，能够成为国际大家庭当中的重要一员，这是起了非常

0: 要的作用。
1: 第五届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运动会之后，崇尚体育、参加运动在中国的学生中成为一种时尚，各种比赛活动也越来越多。
2: 体育发达，非吃身体之强健，且与各式均有连带关系。
1: 这是张伯苓将体育视作教育最重要的一环。张伯苓用意之深，许多人都难以理解。学者胡海龙在多次采访南开校友时，了解到一堂生动的修身课——拔河。
3: 张校长他就用拔河来说明团结的重要，啊，他呢手里边拿着一束绳子啊，然后找几个同学呢，啊，一个人拿其中一根儿，如果他们向不同的方向啊去拉这个绳子，这些同学是没有办法赢这个张校长的。但是如果说他们朝一个方向拉这个绳子啊，他们就能把校长给拽下来。
1: 张伯苓根据当时伞的问题，借助体育活动的方式来说明团结的重要性。张伯苓对体育的重视和期望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认知。
4: 当时他提倡的四育，智德体群，他认为这个四育里边体育是最为主要的，不但可以增强学生的体质，而且可以改变中国啊，甚至改变一个民族的这种在世界上的落后状况。
1: 1909年1月的一天，南开中学堂礼堂座无虚席。当卤素灯把一张张奥运比赛照片投射到雪白的墙壁上时，世界各国体育健儿的风采扑面而来。这是此前张伯苓以直隶省代表的身份，借助到美国参加世界第四次渔业大会的机会，专程去英国伦敦购买的第四届奥运会比赛图片。伴随着张伯苓的讲解，奥林匹克这个词深深地镌刻在了学生们的心底。从此，奥林匹克一词进一步在中国流传。为了早日实现中国人的奥运梦想，1910年，张伯苓联合上海、天津等地热心体育的人士，共同发起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作为总裁判的张伯苓和其他组织者一道，积极推进在竞赛组织形式、标准等方面尽量与奥运会的标准接近。1910年全运会，来自华北、华南、上海、南京、武汉的140名运动员，10月18日齐聚天津，佩戴着不同颜色的标带，走进了运动场，开始了田径、足球、网球、篮球四个项目的比赛。次日上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足球比赛鸣锣开赛。
3: 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呢，它让更多的国民知道了奥运会，也知道了奥运会的规则，可以说这是一次对中国国民奥运的启蒙。
1: 天津市南开中学，这里除了大大小小的运动场，最具人气的就是校史馆。60多个学校社团，每个社团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听老师讲校史。
5: 建的1907年。
1: 这块浮雕陈列在校内的一座民国建筑风格的小院里，令每一位学生都感到惊喜和振奋，因为浮雕上的两位主人公非同一般，一位是120年前

0: 名震金门的武术家韩金庸及韩慕侠，一位是当时南开中学的学生周恩来。
1: 1915年的时候啊，这个张伯苓校长就邀请韩慕侠做武术教员。周总理啊，在跟韩慕侠学习武术的过程当中，自己从这个精神状态上，从这个意志品质上，包括他在身体的收获上，确实是受益匪浅。
0: 这张照片是南开中学武术教练韩慕侠与周恩来等部分学生在习武间隙的一次合影。
2: 周恩来向他学了3年的国术，他参加革命以后，他到陕北的时候啊，他一还练武术，第二啊，他练南开中学教给他的火棒操。
0: 强健的体魄为周恩来日后在革命生涯中保持旺盛精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这张陈列在南开中学的校史馆内的照片，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的周恩来在工作间隙仍然坚持火棒操的健身习惯。
3: 是1937年2月，周恩来在延安接受天津的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讲，南开这个系列学校教学严格，课外活泼，我以后参加革命是有南开教育影响的。
0: 1917年夏，正是南开学校成效初显、声名鹊起的时候，张伯苓突然做出一个决定，他这个校长不当了，要去留学。张伯苓的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意外。
4: 张伯苓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去美国去留学呢？1917年是南开第10届的学生毕业，这一届里头就有像周恩来这样优秀的学生，他们也是对这所学校恋恋不舍，但是当时学校没有进一步让学生提供深造的这个机会。那这个时候啊，张伯苓也是明确的意识到，要强国强种，仅仅是办一所中学已经远远不够。
0: 张伯苓在这段时间曾多次与研修和同事们表达，
5: 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
0: 当时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教育引领着世界教育和科技的方向，为此张伯苓不远万里前往太平洋东岸的美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是美国最大的师范教育基地，他对中国的近代教育影响深远。这是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时的留影。在张伯苓留学的这个班，他是唯一的亚洲学生，也是年龄最大的学生。
6: 张伯苓他想要创立一个新的属于中国自己的大学，现代的大学。那么他带着这种目标和使命，是跟美国这边的导师们进行交流的。
0: 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这一年里，还邀请研修一起对美国和欧洲多家教育机构进行考察。1919年至1928年，南开的大学、女中、小学陆续开办。然而，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重视体育始终是南开系列学校的特色。
3: 张伯苓先生提出了5项训练方针，这5项训练方针，第一个是重视体育，第二个才是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最后是培养救国力量。
2: 我们的运动会一年开2次，都得升国旗、奏国歌、升校旗、整个校歌。应该说呀，对锻炼这种纪律性、团队精神。

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积极其息。

0: 乐的旋律，铿锵的誓言，将南开师生的志向引向高远。为了奥运事业能在中国快速发展起来，1924年7月，张伯苓在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发起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开始承担起中国参加奥林匹克事业的工作。
1: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这个国家的奥组委的成立一个组织。当时在制定自己的这个工作范围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他的国际职责范围就是要成为国际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会员。实际上呢，他国内的工作的范围呢，就是要选派中国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0: 1、2、3。张伯苓一边致力于打通中国走向奥运的道路，一边在南开系列学校中大力推广体育教学。在他的倡导下，一批批体育人才逐渐成长起来，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南开学校篮球队的南开五虎。1925年，南开大学篮球队与清华大学篮球队举行了一场友谊赛，结果是清华大学以大比分赢得了胜利。因为这场比赛的失败，南开大学篮球队得了个“篓子球队”的外号。董守义，这位当时的篮球运动顶级高手，曾代表中国赴日本参加第3届远东运动会的篮球队长，被张伯苓专门请来担任学校的体育教练。1925年，从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的董守义接过教鞭，开始执教南开的这支篓子球队。4年苦练之后，篓子球队开始在赛事中崭露头角。1929年，在张伯苓和董守义的带领下，南开篮球队先后与沪江大学队、西方青年队和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组成的匹兹堡队进行比赛，都大获全胜。这样的比赛结果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3连胜将南开学校的篮球队推到了风口浪尖。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即将迎来另一支国际大学生篮球劲旅的挑战。南开学校这支曾经的篓子球队将以怎样的状态来迎接这次万众瞩目的遭遇战？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上集我们跟随佟大爷前往湖心岛，找出歌谣中隐藏的信息，发现了伊洛锅主城的方向。
1: 怪异胡杨林，
2: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魔鬼领域。穿过这儿，咱们就到达伊洛锅主城了。
0: 哎，听说胡杨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是真的吗？
2: 这只是在形容胡杨有顽强的生命力。
1: 喂，
0: 幼稚。
3: 这地方阴森森的，
0: 像恐怖片里的场景。难怪这叫
3: 魔鬼领域。
2: 好啦，快点赶路吧。
4: 你看赵琳姐姐，我比你快。
2: 梦梦真棒。
0: 我被卡住了。
2: 童飞，你悠着点儿，你可不像梦梦。
0: 谁说我要学梦梦了？我只是觉得这棵树有点怪，蹲下来看看。
2: 小心！起风了。
0: 谢谢赵琳姐姐。